0: 能够创造属于他的人生奇迹。
1: 是的，就是
0: 他。其实他的奇迹的产生啊，也是父母之爱的一个共同托举的结果。
1: 对，就是在湖南嘛，湖南娄底新化县。
0: 嗯。
1: 老父亲就背着八个土鸡蛋。
0: 嗯。
1: 一直在考场外面等儿子。
0: 看看。
1: 中午也没吃饭。
0: 没有说捧话。
1: 对。
0: 没有妖娆的妆容。但是这份厚重的爱啊，却是一点都不逊色。
1: 他有一个背包，这个背包里面你猜装了什么？装了两个那个蛇皮袋，你知道吧？
0: 知道。
1: 说是干什么用的？
0: 一般是都是在农村装个东西啊，捡个瓶子什么的。
1: 要给他装行李用的。
0: 装行李用的。这个知道。
1: 然后就是考试当天的时候，老爸都60岁了。就是早上。这个从家出发走了6-7公里路，又坐了近3个小时的大巴车才来到考点，等儿子接儿子回家。就是他妈妈呢，就是看不见，孩子有先天性的疾病哈，做了3次手术，到初中的时候才能正常行走。3次手术之后才好一点点。然后，妈妈呢，就是因为孩子有病，然后这个哭，把眼睛哭坏了。这个怎么说呢，看了之后他一进来的时候他说的你干啥呢，我就是确实是一起早上起来看到这样的事情。
0: 其实官方已经屡屡祭出了官方的一个红线，就是不要去炒作高考，更不要去炒作和关注高考状元。我觉得官方的做法非常好，尤其是特别提到了高考的录取通知书就要恢复到一张纸，其实体现了这种非常朴素的一个价值观念，就是大家在生命的曲度上是平等的。我们关注高考其实呢应该从另外一个维度，哪些人依然能够在生活困顿的情况之下迎着艰难拥抱希望，这才是我们关注高考这些人当中最美的地方。
1: 对，就是他们是怎样逆风前行的。
0: 对、
1: 你总觉得你自己的生活不幸福，你再看看人家。
0: 有人形容这种家庭，就像我们当初关注著名的高考学子744分考上清华的庞中旺一样，天崩的开局，人家却迎来了人生的奇迹和传奇。这就是我们关注高考这些孩子的人生命运转折的时候最大的目标所在。
1: 是的。
0: 你说的对啊，怎么能够逆风前行啊？对吧？与其说我们把高考关注的目光和热点放在那些奇装迎考上。那些锦上添花上真的不足道哉。
1: 是的，好了，说过了高考，
0: 还有
1: 还
0: 有一个，
1: 你说，
0: 这是属于我今天的感动。昨天发生的。
1: 昨天发生的。
0: 我要感谢我的懒惰。
1: 怎么了？
0: 所以诞生了奇迹。
1: 什么情况？来说说。
0: 前阵子不是狂风暴雨吗？对啊。
1: 就你的那个花什么的。
0: 不，跟他没关系。是另外一个奇迹。你能够想象到吗？你的一辆车上能够生出上百棵榆树苗。上百棵，我后来就是粗略的估算一下，大概有200个榆树苗，在我车的这个玻璃夹层啊，机器盖子呀，后备箱的那个往下流水那个水槽那地方，200来棵啊。因为前阵子阳风加雨哈，这个车子上飘了很多的榆树钱儿。确实没有当怎么回事，就没去清理它。结果我的车跟别的车真的好不一样啊，在这个玻璃这个地方啊，一排小绿苗，这边是一排，
1: 我很难想象
0: 又一排小绿苗，你这车有多脏啊？
1: 不是，我真的很难想象，这样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你知道吗？后来清理后备箱那个沥水槽那个地方的时候啊，
1: 也有。
0: 不是也有啊？你知道市场卖生豆芽什么感觉吗？
1: 都生芽。
0: 哇，就是生豆芽那个感觉，知道吧？就是那个苗发出之后是。
1: 没拍下来吗？
0: 忘拍了。那个苗发出之后，它是一把一把的，知道吧？两面两大把，中间还有一大把，就这一溜哈苗绝对是超过100棵。
1: 不是，这旁边没有人驻足观看吗？
0: 有，我最近的最亲近的人，我家那宝贝儿子，给我这段数落啊。你这车它怎么就能够生出芽来？其实这也见。
1: 为什么不拍个照片，身为一个媒体人？
0: 这个还真是忘了哈。 但是当时光顾着惭愧了。
1: 不是，当时你
0: 惭愧，
1: 不是你应该是光顾着意外了。
0: 哎，
1: 真的没想到能发生这样的事。
0: 证明一件事情，
1: 嗯，
0: 榆树钱确实是可以发芽，
1: 有生命的，
0: 有什么？生命的伟力这件事儿，
1: 哎，
0: 哪怕它是小小的一颗种子，
1: 你看看，
0: 就像是冥冥当中注定的你，
1: 嗯，
0: 是不一样的一样。
1: 对，你看他就是什么？你看那个，这个朱阳的车上，那就属于逆风前行啊。在一个没有土壤、没有这个水分滋润的情况下，
0: 过了，收着点儿，收着点儿。
1: 好了，收着点儿，收住了。来说一说这个昨天晚上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好，我
1: 美加墨
0: 啊，
1: 看了吗？
0: 美加墨2-0嘛，不是吗？
1: 嗯，是。
0: 看都没看，就看了知道一下结果。
1: 嗯，
0: 我觉得结果倒是很正常。嗯，因为
1: 大家好像都猜到了，
0: 墨西哥主场之力嘛。
1: 嗯，
0: 本来就是拉美人那片就比较人来疯，是吧？再加上主场，那就不知道怎么那什么了哈。反正是赢了。
1: 嗯，
0: 祝贺。
1: 但是据说这个
0: 开门红
1: 确实是，据说昨天是产生了这个3张红牌，
0: 对吧？
1: 嗯。
0: 那也都是，其实南非嘛，也确实挺难打的，就是世界杯首场比赛开幕战历来都是很难打。
1: 嗯，
0: 况且昨天我看了这个视频报道的时候，南非世界杯的参赛队哈，穿那期服装，我以为是巴西队呢。啊，对啊，上面穿那个条状那个黄色的上衣，
1: 是那个黄色，对
0: 对对，特别像巴西队。
1: 嗯，
0: 我就当巴西队看了。
1: 看，你这是真的没有你喜欢的呀？
0: 好吧，这世界杯既然说已经是如期开打了，
1: 嗯，
0: 我们祝愿各支球队哈能够获得心中所愿啊，打出好成绩。
1: 明天呢？
0: 虽然我们没有参加，但我们昨天不说了吗？我们是有另外一种多种形式围猎世界杯啊。
1: 昨天啊，我今天早上起来看到了一个这个视频，小两口录的一个视频啊，他们就是那个坐飞机先到洛杉矶，从洛杉矶转机到墨西哥去看球嘛。
0: 嗯。
1: 下车了之后看的第一个广告，你知道啥吗？广告牌。
0: 嗯，中国的。
1: 比亚迪。
0: 比亚迪又干了一件惊天伟地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出手赞助那个足球小将嘛，
1: 是吧？
0: 哎，他是主赞助商这回。
1: 真的？
0: 对。
1: 那以后大家一定要多多买他们的车。
0: 比亚迪其实我一直非常喜欢，比亚迪，
1: 嗯，
0: 也喜欢他们的老板王传福的励志和传奇人生啊。他这回赞助这个足球小将哈，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他是深度介入足球小将的日常训练和管理啊，他这个部门高管首先是介入，觉得这个事儿行，但他没有直接给签合同，然后就观察，然后跟着球队去到欧洲比赛，一顿观察之后，然后指派专人对接，然后合同拿下，
1: 钱砸了是吧？
0: 对，我觉得他们这钱砸下去太有商业价值，
1: 给他点个赞。
0: 点赞，
1: 但是就是有商业价值是这样的，也并不是说谁都能做出来的。
0: 对呀，那这个董路啊，9年的遭白眼儿，还有这回比亚迪，那他其实这回掏这个钱呢，表面上看是实至名归，也是。
1: 但是实际上他已经顶了很大的压力的。
0: 非常大压力啊，包括也另一家的很知名的国内的青训机构呢，就是在第一时间就酸他。是的，我倒觉得哈，人董路格局还真的好，就是公开回应了就是对方的一个言论，他说我是很正常的一个心态哈，你走你的路，我认同我的理念，不行咱约架了，对方没有应，我觉得真的是不敢。
1: 好了，那不说这么多，哎，对，还有一个点，我要说，6月13号，明天，沈阳对延边。东北超，关注这个世界杯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我的东北超啊！东北超可能要到10月5号才能结束。
0: 那个对于我们来讲，东北超是摆在最重要的一个议事日程之上。
1: 哎，是的，
0: 家乡球队嘛，一定要看好和支持他。
1: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走进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天气情况啊。
0: 今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3度，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升了15摄氏度，有阵雨或雷阵雨，对吧？是不是升了哈？偏西风2到3级，就风力比较稳定。明天风力还是偏西风2到3级，怎么还是偏西呢哈？转一转，风水轮流转嘛。
1: 想要一个东风哈？
0: 对，
1: 借东风。
0: 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明天哈升到了24度，
1: 24摄氏度。哎，反正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天就是这样的，就是特别凉飕飕的。我不知道你家里状况是什么样的，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特别的冷。
0: 我家里不但冷，感觉到被子还有点潮。
1: 6月的中旬了，我竟然能感觉到家里面还是冷的。
0: 那算什么？昨天有个朋友在长春给我发了图片，那大雹子，我觉得
1: 是吧？昨天长春下雹子了。
0: 那大雹子，我直径应该是超过2公分，那家伙。
1: 真咋的？那没有咱们那次大，肯定是。
0: 那咋的？这个事儿怎么50步还笑100步呢？
1: 我没笑啊，你
0: 没笑，我怎么觉得好像你自己吃亏似的？
1: 我没呀，你别那样。
0: 对啊，这个现在的话，其实这个庄稼地最怕的就是这个雹子，对吧？小苗才没多高。
1: 对，
0: 这大雹子下来之后真受不了啊！希望风调雨顺吧。
1: 风调雨顺啊！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不对，关注一下室内新闻部分。
0: 这句话说完之后我就宕机了。
1: 不是
0: 我想错了还是他说错了呢？
1: 不是，我以为是节目的下半段呢。
0: 好吧，稍后关注身边人，了解身边事。那叫什么？敦诚。
1: 敦诚快报。
0: 快报。
1: 嗯。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早安敦化。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寸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1: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敦诚快报的内容。室内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低温寡照影响作物生长。
0: 你说
1: 啊，
0: 你说这个关注点在不在线？
1: 当然在线了，就是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候。
0: 对，
1: 其实这个事儿哈，你应该好好学学。
0: 嗯，
1: 那你家不有块地吗？
0: 哎呀，我家那地那小苗长的精神抖擞
1: 啊。来关注了这个农技专家支招田间管理。
0: 不要听他误导啊，还整我家那块地哈、啊！我告诉你，我家有3块地，每块地是大概是
1: 20×20。
0: 那个你是说太小了，
1: 有点小、
0: 啊。20×40
1: 啊，
0: 哎，20×40，
1: 40，
0: 哎，
1: 厘米啊，
0: 20×45厘米吧，哎，差不多。三块地。
1: 大家在想20米×40米是多大？
0: 我那个菜园子里面有韭菜。
1: 黄瓜
0: 今年没种，
1: 没种黄瓜，
0: 没有
1: 柿子，
0: 有、今年柿子有，
1: 嗯，
0: 还有这个东北人最爱的大葱，
1: 嗯，
0: 哎，怎么样？
1: 哎，我就特别纳闷，想问你个问题，你家那猫不刨你那地吗？
0: 它也刨啊，
1: 刨啊，
0: 就是我试弄庄稼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刨啊，
1: 帮你刨，
0: 它特别好玩，哎，它粘性很高，
1: 嗯，
0: 就是那块地我不去的时候它不去，它认为有风险，
1: 挺尖的。
0: 然后我一进屋了哈，它跟屁颠屁颠进去哈，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急得往后瞅，可爱的小动物啊。
1: 好了，来关注吧，这个农技专家是怎么支招的哈？
0: 受到近期的持续的低温寡照天气，重点是这个词儿啊，低温寡照啊，全市的大田作物的生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个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啊！ 市农技推广中心的专家提出了针对性的管理建议，指导农户科学应对不利。

0: 真整整，我是不是水喝多了？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刘文华也建议啊，说这个弱苗的田块呢，可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和腐殖酸叶面肥，叶面肥啊，腐殖酸叶面肥，还有磷酸二氢钾，补充营养，增强抗寒耐涝能力，暂时不要土壤堆肥。哦，这是我理解错了啊，这个待气温回升，这个幼苗长势恢复之后呢，再根据苗情的情况追施少量的提苗肥。
1: 是的，
0: 这很专业哈。
1: 专家提醒啊，这个降雨期间呢，不要开展任何的田间作业，尤其呢是精液化学除草，还有这个药剂和叶面肥，应该是选择晴天上午，
0: 对它那你要是
1: 傍晚喷，
0: 下雨天你要用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1: 浇没了吗？不就？
0: 对对对。
1: 高湿大雾天气呢不施药，防止这个药害，降低药效。
0: 这你都懂哈？
1: 不是我懂，是他懂。
0: 他懂哈，看下面哈，据刘文华副主任介绍说，要加强啊这个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啊，做好水稻的前野营，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提过这个水稻的前野营，还有玉米的粘虫，大豆根腐病，以及旱田作物的苗期地老虎，就是地老虎。
1: 哦，
0: 就那个
1: 叫地老虎。
0: 对，这个还有这个金针虫，这个不知道。还有这个蓟马是啥呢？我也不知道。等病虫害的监测调查和防治，做到早发现早预防。
1: 你回家去看看。
0: 那不，手他那可是手到擒来，第一块脚啊，真的挖个遍他能往哪儿跑啊？真的，他那个地喇叭以前
1: 可能都不稀得去你那地方。
0: 楼太高上不去，真的
1: 太小了。
0: 太那个地喇叭以前我抓到过，
1: 对，就是小朋友会抓，
0: 对吧？他那你看，如果是田间那个地块里面有那个小孔洞，那个基本上就是能够判断就是地喇叭。
1: 地喇叭是
0: 它那个孔洞吧，径比较大，大概能超过0.5公分啊，它能够钻进钻出。
1: 它就属于这种地老虎这种害虫。
0: 它那个什么呀，就是它那个往外，它那个小手的拔土能力啊是很强劲的。
1: 别看它那么小，
0: 一般的土啊，它咔给你抠开，所以
1: 防止，
0: 所以大家，尤其是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农民朋友哈，就是我们上面介绍的内容啊，可能您也能够了解和掌握，但如果说这个方面呢，还是不是非常清晰，还有一定的混沌呢，及时的跟我市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和负责人取得联系，这个苗情是不等人的。对，有问题赶紧跟我们社农部门的相关人员取得联系，解决问题。因为农时错过了，这苗真的当不长。
1: 对，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关注，这是探寻非遗根脉。长白山五香喇咕豆腐，百年非遗，非遗记忆，舌尖上的山林仙韵。
0: 上面我们说呢，地喇咕不能吃，据说有人也吃过，但我们说这个喇咕。这个真的是人间宝物啊！有人说这不是小龙虾吗？开玩笑，小龙虾，
1: 形似小龙虾。
0: 小龙虾就跟它比，那个鲜味儿，我个人认为啊，我一家之言啊，不算数。这个它的鲜味儿也好，这个要求的水土的生长的一个环境也好，那都是帝王级的存在。小龙虾
1: 是吧？
0: 真的啊，形似小龙虾哦，却小巧灵动。喇咕是长白山独有的山林珍馐啊，在大不柴河镇，一道以喇咕为核心的原料的传统美食——长白山五香喇咕豆腐啊，凭借着这个鲜香嫩滑的独特口感和代代相传的古法手艺，这个跻身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那这个喇咕豆腐大家吃过吗？有朋友吃过吗？
1: 吃过。我以为是，你知道我还没吃之前，我以为是
0: 它跟豆腐没关系。
1: 我以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汤。
0: 那个喇咕豆腐我也会做啊，真的不跟大家瞎掰啊。但是那个非常、非常费劲。
1: 再介绍啊，长白山这个五香喇咕豆腐呢，是以鲜活的喇咕为原料，去壳取肉之后呢，搅碎，经爆炒提香，加汤熬制成羹，成型之后呢，形似豆腐，色泽红亮诱人，入口鲜香嫩滑，绵密化渣，那一句鲜到眉毛掉那样的一个赞叹啊，正是对这。

0: 山林馈赠顶级鲜味的最佳的诠释。
1: 根据敦化政协文史资料记载，这门古老的技艺发源于雁鸣湖镇的塔拉站啊。这个清顺治初年塔拉站驿站的这个孟氏先祖为女真人，沿袭的这个狩猎的时候啊，以鸡汤煮食喇蛄的一个传统啊，在长期烹煮中呢，先祖就偶然发现这个喇蛄入汤的风味那是比不了的，
0: 知道、
1: 啊、所以这个好东，谁说东北人不会做菜啊，总是会有什么大块肉大口酒吧、
0: 嗯、
1: 不是的啊。
0: 如今啊，这门古老的技艺呢，在烟火气当中代代延续，让长白山的山林仙乐在岁月的长河中历久弥香。
2: 我饿了。
1: 其实哈、啊，说完这条呢，我后悔了。
0: 我都跟你说、
1: 这个、
0: 两天我饿了，没理我。
1: 上大不柴是吧？吃喇蛄豆腐啊。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
1: 我们要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共同期待。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4: 大家好，我是荣阳。下半时段同样精彩啊。首先提到这两件事儿真的很重要啊，要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说你此时此刻还没有做的话，你要上心了啊，要上心了
3: 哦，
4: 就得做了，
3: 交税、
4: 啊、事关个税，
3: 退税，
4: 对啊。
3: 嗯，
4: 这件事呢一定要在本月内完成。好像是完了，
3: 退完了，退多少钱？
4: 一百多吧。
3: 哦，
4: 嗯，这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在本月底，也就6月30号截止了。
3: 嗯，
4: 还没有办理的小伙伴们，请您抓紧时间，避免逾期影响个人权益。
3: 嗯，
4: 办理过程中务必如实填报收入、专项附加扣除等信息，切勿轻信网络上的这个退税捷径，那都不靠谱。
3: 对
4: 啊，篡改数据、虚假申报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这个就是一定要关注到了啊。
4: 下面这条我觉得这个实际更是跟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
3: 嗯，
4: 是中消协等发布了未成年人消费领域的提示，
3: 来关注啊。这个暑假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也是迎来了一个选购高峰。
4: 嗯，
3: 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家长科学理性安全消费，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的投诉热点，发布了一系列的消费提醒，比如说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
4: 嗯，
3: 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关注儿童食品包装，警惕猎奇营销误导，理性办理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风险，选购儿童智能设备，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哈。
4: 嗯，
3: 那选购儿童的玩具呢，也要认准认证标识，一定要增强维权意识，依法维护权益。
4: 这个我们
3: 特别是这个盲盒，
4: 真要给这个中小姐点个赞哈。
3: 嗯，
4: 就是这个什么事儿哈，你要提前亮，你别要不要事后诸葛亮，没有什么意义。同时原文抄送啊，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3: 好了，
4: 啊，
3: 来继续关注。说一觉醒来，哎呀妈呀，20万没了。
4: 夏沈阳
3: 是因为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
4: 这个不差钱的小品不是说了吗？人生最最悲催的不就是吗？
3: 快看看啥权限，我一会儿看。我
4: 眼睛一睁一闭，你看这条咱上就对了。今年5月份，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就接到了一起报案。
3: 嗯，
4: 事主秦先生。
3: 嗯，秦先生，他不能
4: 哈。说啊，他手机银行卡里的这个钱呢，莫名其妙就没了。
3: 嗯
4: 啊，眼睛一闭一闭
3: 一闭
4: 一睁，钱没了啊！这个目前啊，损失已经高达超过20万啊，这个不小。经过民警初步的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呢，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了出去。
3: 嗯，
4: 转出的时间呢是集中在这个凌晨的3到4点。
3: 民警在他的手机的应用安装列表里面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的 APP。经过事主的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
4: 嗯，
3: 过程当中呢，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啊，该 APP 呢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作以及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 APP。
4: 哎呀，
3: 这种东西你一般都找不着。
4: 我就跟大家说哈，这个他一提到同城 APP 的时候，我就释然了，我就觉得他有点活该。这个我想要问问大家啊，就是类似的同城 APP 有哪个没有带诈骗色彩的？ 啊，这除非即便是不带诈骗色彩，那也是打色情擦边球啊。
3: 就是不要下这种东西，
4: 这就是这么脑回路有问题呢，这种东西怎么能接触呢？
3: 明星也介绍说啊，这个软件呢是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呢，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
4: 哎呦，
3: 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说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控制功能点击相关的付款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你看他在3点到4点，这时候正是睡得正香的时候，
4: 你都是无力防范嘛。
3: 嗯，
4: 那么近年来啊，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这个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匿。
3: 是的，就是他这个，而且这个事情，就是可能是找不到，就是有可能找不到，就找起来可能会很难很难，
4: 基本没戏了啊。那这个你看，这个不知名的链接不要点，
3: 对
4: 啊，
3: 别
4: 下，还有这个什么
3: 东西，
4: 什么交友 APP 哈，不要下，还有我们平台啊，你今天说审查，明天说审查。就那些，就那些问题的 APP， 什么问题的那些内容，你怎么就解决不了呢？啊，我们想问问这个平台和监管部门，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更严肃的落实一下？
3: 哎，是的，
4: 是吧？还有就是说，这个再次提一下，那个不明链接，还有这个问题的 APP 哈，千万不要沾，你没有能力对抗它，反正我就觉得最好的办法，我就不理它。
3: 对，而且他这个手机上没有这什么反诈 APP 是吧？
4: 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因为点了一个不明链接，他银行卡里钱就都没了，这是真事儿，
3: 吓人，
4: 真事儿。他后来报警了嘛，到现在也是杳无音信。
3: 能找回来吗？
4: 人家警察跟他说了，就算人抓到了，钱也不可能找到。大概率
3: 啊，
4: 大概率啊。
3: 小小警察迷吃饭偶遇同事。近日啊，这是一段温馨有趣的视频在网络走红了。视频当中啊，一位身穿迷你警服的小朋友正在餐厅用餐，你看多喜欢这身军装哈、就在孩子专心吃饭的时候呢，几位人民警察走进了餐厅。当这位小小警察看到了身着制服的同行的时候呢，瞬间变得害羞而且紧张起来了。这一幕啊，也被旁人呢记录下来，引发了网友们的会心一笑。这真是碰见了自己的榜样了哈，
4: 特别有爱的一幕。看下面这个事更有意思啊，也特别的温暖。近日在江西的一名小女孩啊，骑车的时候就不小心撞到了路边的那辆汽车，然后她就站在原地，对着这辆车是深深鞠躬道歉。那视频我看了，乐得我都快岔气儿了，就对那车呀、那个90度大鞠躬，对不起啊。希望得到车主的原谅啊！看到车主以后啊，小女孩再次的深深的向车主鞠躬道歉。哎呀，这个车主连连安慰啊，你那么可爱，叔叔不得不原谅你啊。
3: 这就是什么？你看得上一个这个好玩的一个视频，像一个笑话一样，但这就是孩子的一个担当。
4: 哎呀，这是认个干闺女我不行。
3: 人没说我这个撞到路边的汽车，我就偷偷的跑了，是不是？这就是家庭教育的也好。
4: 对，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视频，有一个他这小家伙在这个平台上经常出现，他家也是多次传这个视频，小家伙犯错了，被体罚，就是靠墙根站着，不打小家伙，靠墙根站着，他那个姐姐不靠谱，不着调，他爸正训的时候，他姐姐咔就递了个衣架。就是在挂衣服那个小衣架哈，意思用这个衣架
3: 揍他，
4: 然后他站在旁边看笑话，他爸很严肃就说他嘛，说他，他这小家伙不大，那看那样也就是3、4岁嘛，那嘴但是特别赶趟哈，尽管自己犯了错，但是他想要用自己的另外的方式呢，免于惩罚，他怎么办呢？双眼含着晶莹的泪花，然后。那个就是对着他老爸就说，你别生气了，你别生气了啊！他爸说我没有生气啊，然后他就你别生气了，生气干什么？别生气了，上去在老爸脸上嘣儿亲了一口，然后顺手把那衣架就拿下来了，
3: 其实是想去拿衣架。
4: 真是满脑子都是主意啊。
3: 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啊，这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这个查酒驾现场，把交警给看乐了。
4: 嗯，
3: 近日啊，这是在四川的江油，交警查获有酒驾嫌疑的男子柯某，
4: 嗯，
3: 不到一分钟，静某也因涉嫌酒驾被当场拦下。我猜他俩是一起的吧？正当民警准备对二人做下一步处置时，柯某惊喜的对静某说：“咦，在这儿遇到你了。”随后二人开始了热情的寒暄。原来啊，二人是老朋友，中午呢刚聚餐喝点酒，没想到晚上竟在同一地点再次相遇。后经血检啊，二人的血液酒精含量呢分别是每100毫升112毫克和每100毫升87毫克。
4: 这下，
3: 最终二人呢均被处2000元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4: 哎，那话怎么说？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3: 嗯，
4: 这俩人啊，真的是，你看这做法都是一模一样。
3: 不仅没有劝对方哈、
4: 啊，
3: 而且还都是。
4: 完这回。
3: 这回是不是能长记性了？
4: 这回行了啊。
3: 嗯。
4: 安徽交警官方推送的内容：蜘蛛人行窃被挂在空中，挣扎2个小时，没办法，只能是选择报警求助。啊、
3: 嗯。
4: 那近日啊，安徽的南陵一男子。计划是从楼顶锁匠实施盗窃，这真是蜘蛛人啊！因为操作失误，结果就被挂在空中，就动不了了。
3: 嗯，
4: 那就是晒那儿了啊！这个挣扎有将近2个小时之后，拨打110啊，报警求助。民警及消防队员赶到后啊，救下了男子，警方依法给予其行政处罚。那后续，我觉得警方还应该。
3: 不是，就是
4: 顺藤摸瓜，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案子。
3: 我特别想知道是什么呢？那他们民警怎么知道他是去盗窃的呢？自己承认了。
4: 那肯定是承认了，对，肯定是承认了。
3: 首先，你上楼上干啥去？
4: 对，你也不是高空作业人员，那你来个空中吊锁匠，你也不是特种兵，人家也没有这个特训项目，你说你是能干啥的？
3: 我估计刚开始可能也不承认，后来就没招儿得招了。
4: 不用哈，就是那个时候啊。但凡心中有鬼的人哈、啊，
3: 吓着
4: 这个警察一看，他就什么都撂了。
3: 确实是，
4: 你是瞒不了的。
3: 再来关注公安部新闻传媒的消息，警惕这种骗局针对中老年人呐。近日，这是在湖南的湘江新区公安局刑侦大队联合侦查中心成功打掉了一个以虚假拍卖为幌子，专门针对中老年群体的一个诈骗团伙。该团伙呢是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了虚假宣传视频，并伪造聊天记录，夸大粮票、银元等藏品的价值，以高价委托拍卖为诱饵，诱骗受害者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再以流拍为名骗取展位费，涉案金额高达100万余元。
4: 哎呦，这个局做的比较深呢、啊。嗯，所以就是大家啊，千万不要有那种无妄之想，这天上真的不会掉馅饼啊，经常地上会出陷阱啊。最后再来刷一条哈、啊，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那近日，一位网友带着3岁的宝宝出门，偶遇一辆三轮车，就是因为没电停在这个坡道上，上不去了。
3: 嗯，
4: 宝宝不停地问爸爸：“三轮车为啥坏了？”爸爸趁机引导宝宝：“要不要帮忙啊？”
3: 嗯，
4: 没想到宝宝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上。”最终，这个父子俩齐心协力地帮助三轮车脱困了。
3: 嗯，
4: 好爸爸更是好孩子。
3: 你看，这就是言传身教的力量啊！
4: 这比你空洞的跟他讲大道理啊，要强上太多了。
3: 对，
4: 就是我就这么做了，你看你跟不跟？
3: 而且他还觉得自豪。
4: 对啊。
3: 嗯，哎呀，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

0: 那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可能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是一个周末，
1: 周末啊，
0: 周末是吧，
1: 尽管说这一周啊更多的日子是风雨飘摇雷电交加，但是到周末了我们迎来了温柔的阳光的抚慰，算是非常好的一个啊，
0: 周末有雨，刚念完的天气预报，
1: 至少现在才没下。
0: 反正就是尽管这一周是风雨交加，
1: 嗯，
0: 下一周我们有可能就习惯了。
1: 你这话哈一点毛病没有啊，习惯就好。
0: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拜拜，
1: 再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家校携手化交安，交管护航伴成长。敦化交警进校园，借家长会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敦化交警大队发布，为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规范学生及家长上下学出行秩序，日前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走进敦化市第二实验小学校北山校区，参与学生家长会，面向全体家长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讲。宣讲中，民警结合学校北门、新通道及停车场使用等校园周边的交通实际，讲解日常出行交通安全常识，重点剖析接送学生途中闯红灯、逆向行驶、违规载人、违法停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提醒家长以身作则，规范停车走路习惯，做好孩子交通安全榜样，常态化叮嘱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规避出行风险。针对校园停车难，民警明确校内及周边停车场使用规范，划定接送车辆停靠区域，告知家长错峰停车，即停即走，禁止占道乱停、长时间逗留。此次活动进一步强化家长交通安全意识，优化校园周边停车通行秩序。下一步，大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校园交通宣传，排查周边交通隐患，为学生安全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交通案例。太恶劣，重型半挂急冲闯红灯。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5月1日发布，安徽郎溪吕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行至交叉路口遇红灯，见前方有大货车在停车等待放行，竟直接变道至左转车道，并丝毫不减速闯红灯直行。此时路口右方有一辆白色小车，绿灯正常通行，忽见庞然大物急冲而来，急忙刹停，还是被半挂车刮撞了车头。若是稍晚一秒停车，都会被拦腰撞击，实在是惊险万分。之后吕某的半挂车又直冲对向隔离护栏，撞得现场尘烟弥漫，断裂的护栏又撞上一辆等待通行的黄色车辆，事故造成三车受损，吕某本人及白色小车上一名未满2周岁的儿童受伤。交警调查认定，吕某闯红灯，未按规定车道行驶，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机动车行经有信号灯的路口，应提前减速，并按信号灯指示通行。前方有车辆在等红灯时，应当依次排队有序通行，不得加塞变道，不得由转弯车道闯灯直行，更不得借对向

0: 车道逆行闯灯。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抢劫要判几年？我想进去。近日，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请旨中心接到一通报警电话，男子语气低沉，直白地打听抢劫量刑标准。接警员警觉异常，一边耐心地安抚男子情绪，一边问清位置之后，联系附近派出所出警寻找。原来男子因生活压力及情感纠葛心生郁结，竟然有了进监狱躲一躲静一静的想法。民警现场开展心理疏导和普法教育，男子幡然醒悟，表示不会再有类似的荒唐想法，并对接警员和民警表示感谢。畅行都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到了我们的地盘了，欢迎你们准时来到今天早上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贺哲。
0: 哎，对呀，我刚刚说早上好，那现在这个点儿算上午好还是早上好？
1: 行，早中饭嘛，现在说啥都行。
0: 反正这个点儿啊，还有一部分人刚刚睁开眼睛，可能刚起床，说早上好也没啥毛病。
1: 对
0: 啊，
1: 以前我的习惯就是10点左右起床，然后吃个饭，别人问那是什么饭，我说早中饭。
0: 嗯
1: 啊，其实这个在南方比较多，因为那边上班比较晚，10点之后上班。
0: 对,、
1: 啊、
0: 对他们夜生活比较长。
1: 是，
0: 那其实你财富挺自由吧？以前你不上班呗？
1: 以前上班晚吗？或者是没找到工作躺着呢吗？
0: 家里蹲来着。
1: 那没有工作不躺着干啥呀？你出去溜达得花钱。
0: 对对对。没有工作的时候呢，喝西北方的日子，最好的节省开支的方法就是睡觉，
1: 就是不动。
0: 对，
1: 有时候睡觉睡不着，但是你那个啥呀，像起来这以前打会儿游戏呀、啊，用电脑打会儿游戏，那都得费钱、啊，
0: 不行，多费电
1: 啊，还费电，然后就不如说搁那躺着一动不动，完说实在受不了了，上楼下网吧坐一会儿啊。
0: 我跟你说，实在不行你就下去马什么煤，马冬梅，你坐那嘎看热闹不行吗？我跟你说啊，这个大家朋友们啊，我发现了，我真是太有东北人的特质了。听听我跟你说，你听我说，就是如果你想要减肥哈，最简单的方法也是睡觉，对，就是睡觉啊。因为如果你能睡一天的情况下，你就会省两顿饭。
1: 对，
0: 嗯。
1: 但是我感觉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想睡那么长好像都挺费劲的，现在睡觉啊有点吃力。
0: 你也那样了
1: 啊？就是以前可以一闭眼睛早上10点11点起啊、
0: 嗯、
1: 然后吃口饭，下午困了还能再接着睡、
0: 嗯、
1: 现在白扯了，
0: 现在就是白天根本都不怎么敢睡觉了。
1: 对，一睡就开始头疼啊。
0: 对，睡多了容易把自己睡傻。还有一点就是啥，就是现在那个白天如果睡多了晚上就睡不着了，我们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你呢？是那你是那种你是那种就是由于生活所迫，
1: 我是没法睡啊，
0: 没法睡啊、嗯、我们呢是可以好好睡觉的时候，可以睡个囫囵觉的时候呢，我们睡不着了。你所以这就是人生最那个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人还活着，钱没了，嗯，完人
1: 死了，钱没花，
0: 没花上。所以就是你，当你有时间的时候啊，你不去享受生活，你不去看那个游山玩水的什么什么的啊，啊，没时间的时候你不去看，就是没有时间去看。然后等到你财富自由了，又有钱又有时间要去看这个山清水秀、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你发现你看不动了，你看的感觉也不一样了。就是当你老了，你真的可以有大把时间来睡觉的时候，你发现你睡不着了。
1: 是的，
0: 对嘛？所以说我们珍惜当下才是最主要的啊。
1: 嗯，
0: 欢迎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坊，早早就给我们打招呼了，我们两个人太能乐了，刚跟你问好。嗯，
1: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
0: 对。我现在呢，对我们的小公举姐姐产生了一定的标签儿。我只要一看到她呢，我就有种红豆的感觉。
1: 不绿豆吗？
0: 啊？
1: 绿豆吗？
0: 你说谁呀？是王了？
1: 应该是绿豆，我觉得。
0: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欢迎你们，嗯，
1: 涛总又开始给我们科普了，就新电视剧又出了，《灵魂摆渡》又出新的了，我还没等看呢。
0: 嗯，你俩真是一代人呢。看的都喜欢呢，
1: 那最近就这么两个东西，没有别的看的。
0: 王小丫是谁？夏冬青是谁？我们都不认识了呢。
1: 嗯，
0: 我就知道咱们这个敦化有一个那个夏校长，把校长都拿来开玩笑了。骚人校长错了，没看我们直播吧？刚刚上节目之前，陈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俩这个你今天来这么早呢？我说我昨天我们就是机器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是晚开了30秒钟，被众多的粉丝都问为啥的。然后那个我说现在我们就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走到哪里，尤其是贺哲想把自己脑瓜子揪下来当泡彩，
1: 得戴个面具出门是吧？
0: 对。然后那个他说，哎，这是正常的呀，要不然你俩天天搁这播啥呢？播不都等于白播了吗？嗯，其实也不怎么太好啊。今天呢我们就如约开播了，因为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啊。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所有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周末到了，你们过得怎么样？我估计在咱们直播间看咱们节目的，能够跟咱们互动的朋友，大部分人都不上班的。
1: 也不能
0: 啊，
1: 也不是啊，
0: 就是上班的一般不敢在里面说话。
1: 也不一定。
0: 一切皆有可能。
1: 一切皆有可能啊。
0: 嗯，
1: 现在咋说呢，就是人一上班哈，就想找点事儿干哈，
0: 嗯，
1: 摸鱼得摸那个名正言顺，就比如说打开咱直播间，
0: 嗯，
1: 哎，我上这个同行单位说过来帮点支持一下子哈，人说让我过来帮点关注一下。
0: 哎，这个其实我们觉得咱们有必要应该就是那个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敦化人嘛，应该支持咱们敦化，因为我们宣传家乡敦化嘛，宣传我们敦化，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敦化市的情况下，那就需要各方的敦化人民来支持。就像今天早上啊，我就在我的抖音上刷到了我们那个直播间是谁呢，就是小伙哥，你有没有印象啊，
1: 嗯，
0: 他好像来过咱们的直播间。
1: 是的，
0: 大家可能也看过他的这个直播，他是乡村大舞台，敦化大舞台的那种小伙哥，大舞台的那种啊。他呢自己是有一个这个团队，是有一个直播车的，
1: 嗯，
0: 走到哪里都会直播。那他据他介绍说，他已经宣传我们敦化公益宣传已经达到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一年多的时间一直在宣传，大家可能都看过他的直播。所以这种公益的宣传，我觉得像这样的主播呢，我们是应该提供一些帮助。我说行，我说今天，他说哎呀于迪姐你咋来了呢，我说看到你直播这必须来进来支持一下，我说今天我在节目中也给大伙儿这个做个宣传啊，因为他一直在做这个。
1: 我有一个问题
0: 啊，
1: 你俩谁来的管你叫姐？
0: 你昨天不说我都快那啥了吗？我不管我多大岁数，我是全民的于迪姐姐，
1: 啊，
0: 就跟徐荣姐姐似的啊。
1: 行，
0: 那我们家那个亲戚啊，就是我哥，见我都叫于迪姐姐好。然后他就说这个事儿，我说那我们也帮您宣传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啊，在我们敦化是有很多的这个主播们都是公益宣传咱们敦化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想说，我们虽然是一个官方的媒体，我们也需要各方的敦化市民朋友来给我们更多的支持。你看咱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是不是咱们敦化本土的广播电视台啊？是的话呢，那咱们的这个粉丝量是不是应该比他们图门市啊什么也多呀？咱们可有48万的人民啊，来48万人民，大这至少有3万几万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是不是啊？
1: 是的呢，
0: 互相来支持一下，咱们不能比别人差啊，一定要站在这个潮流的前头，因为本身咱们节目办的就在泉州就数一数二的了，是不是啊？那咱们这个粉丝量也赶紧上来，大家都帮忙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啊。好了，说就是本地人得支持本地人啊，尤其咱们东北人是拧成一股绳抱成一个团的，无论走到哪东三省就成了一块阵地，然后呢再细分到这么吉林啊、黑龙江啊还辽宁的，反正不管咋样，这再要细分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的这种啊，大家加油。
1: 现在听了你说这么一大堆，我就有个感慨
0: 啊，
1: 你真能白活，
0: 大的是真不啰嗦，
1: 你真能叨叨。
0: 那你不叨叨我的不叨叨，这可咋办呢？
1: 就是说白了，跟我说懵了，我听说啥那个。
0: 过去就是你们把我们节目都分享一下，
1: 啊，
0: 让更多人关注一下我们。
1: 对，那包括现在有朋友一直在帮我们点赞哈，
0: 啊，
1: 就是您在这儿一直点赞，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啊。
0: 对，因为官方媒体走上直播，其实挺说实话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董爸爸呢，就是第一也给咱一点好处。因为咱加微了，他会对咱们的审核不太严格
1: 啊，
0: 就好多事儿呢。
1: 昨天中午下班之后就回去刷抖音，就刷到那个梨树吧，电台那个电台直播，
0: 那
1: 好心酸呐，这一进去看老心酸了。
0: 每次看他们就有一种那个心都在滴血的那种感觉。
1: 真的，我感觉老可怜了。
0: 嗯，
1: 昨天中午，咱下播是那个女生，
0: 嗯，
1: 是那个女同事哈，
0: 对对，
1: 男
0: 同事
1: 哈，
0: 都是同行，嗯，
1: 啊，又唱又跳，一会儿二人转，一会儿唱歌，一会儿拿吉他，一会儿戴个墨镜搁那摇，
0: 偶尔还会那个拉个二胡什么的。
1: 啊，然后我就看这老心酸，他自己搁那嘟嘟嘟嘟嘟嘟，他一直搁那嘟嘟。我说这也没人陪他唠，过一会儿中午了，回去先躺床上睡会觉，一刷换成他
0: 男生
1: 的搭档，
0: 在
1: 上街叽里呱叽里呱自己搁那笑。
0: 哎，有的时候到那种
1: 好心酸，
0: 对，到那种情况，我可能会进直播间去跟他互动一下子，真是。你记得那个公主岭融媒的海州老师经常来咱直播间看吗？他现在也不行了，这个老师现在也有点换了赛道了，天天搁自己作品上跳舞。这样跳这样跳这样跳，然后那个他经常也来我们直播间看，他就说他们的直播间更是 惨不忍睹哈。你知道有一方面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是没有什么收入的，所以是抖爸爸就不会给我们一些流量支持，这个是主要的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官方的这种这个媒体的直播间，更多的是服务于民，就是可能就不会有更多吸引眼球的东西在里面。
1: 对，形式上，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人看这个抖音啊，或者看直播、啊、都喜欢那种快节奏的哈，进去听，
0: 哎呀，上架上架，
1: 对，完了完了，
0: 再巧
1: 就进去
0: 就
1: 赶快看哈、就是比如说这个买东西的哈，或者是这个。就正常娱乐直播类的、上去又扭又跳的、赶紧刷礼物赶紧跳、完了过一会儿这个礼物刷完了不想看了我走了那走下一个人刷礼物我再给下一个人跳
0: 对对对打个 PK 什么什么那种
1: 对属于有点这种形式的哈
0: 轮番上场那种所以我们这种就是真正服务于民的直播间啊是这个是就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啊给咱俩比个耶所以咱俩一定要抱团取暖你知道吗不能打仗
1: 行
0: 你别老天天跟我俩唧唧歪歪
1: 的我尽量少说两句
0: 对你以后我跟你说你别老跟我话密昨天在背后埋汰我什么玩意儿呢、
1: 没有我都当面埋汰我从来不背后讲究人
0: 以后再有谁问你这个主持人多大岁数啥你一定告诉他我35岁
1: OK
0: 今天我不跟大家装了啊我今天我就是实锤我今年35岁告诉你们啊
1: 好的呢
0: 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能陪你在这块儿这样的也就我了我也陪不了你几年了
1: 有35个你就他20年的没事
0: 你等我下去之后你我看你就剩你自个儿了你咋整
1: 我就
0: 也开辟一个新
1: 我就换赛道
0: 你就可以这样了是谁让咱们反聊神呢、我终于还了女搭档啊
1: 我就翻身啊
0: 终于
1: 翻身农民把歌唱
0: 对终于可以把余地摆脱了、终于可以一本正经当一个屌丝了
1: 好的今天这个聊这么半天啊就是咱今天这个资讯聊一聊资讯啊
0: 对
1: 就是首先就是这个6/8要到了哈咱好多人开始这个采购了
0: 哎
1: 但是大家发现我们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最近这个弹窗有点越来越过分了哈就是这个

0: 论你在用什么软件，无论你的手机在干嘛，只要你的手机轻轻的一个误触或者点错了叉，又或者说这个手机不小心翻转了一下，你就会疯狂的跳广告。
1: 对
0: 啊，跳页面。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感觉今年还好点，去年前年那手机就你平放在桌面上，桌子就比如手机打桌轻轻一弄，嗖就弹出去了。
1: 哎，
0: 这个我做过实验。
1: 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六幺八这么大的宣传力度？
0: 那不知道啊，这叫什么？
1: 加
0: 电子商务节哈、啊？
1: 对对对，
0: 电子商务节，
1: 嗯、
0: 就是
1: 对电子商务节。
0: 去年有一次，就是因为也是不是双十一就是六幺八哈，
1: 嗯、
0: 就是不管进啥软件都有那个翻转跳广告。
1: 嗯。
0: 然后有一次我就是进一个软件，我就把手机放桌面上，我就没动，它就是倒数嘛，五秒钟。5 4 3 2 1，往我这手正好撞桌子一打，嗖就跳起来。我说这么灵敏吗？我的手机我都不知道它自己有这么强大功能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近期，这个咱们那个电就是好多部门哈，就是刚才那个新闻我忘了是哪个部门了。
1: 就是这么说啊，就是我看到的是，六幺八有多家的这个平台被约谈了嘛？是这个？
0: 对，不是这个，是、
1: 啊、
0: 这是另这个是同一个事儿 啊。那个就是说，咱的那个相关部门对这个所有的这个跟。
1: 嗯，
0: 这个相关企业进入软件翻转跳转广告这个事儿被强烈的约谈，如果说在从约谈那一刻开始他如果不下架或者说不整改，那么你的 APP 就会受到这个限制，最严重的就是 APP 下架。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从这两天开始这个问题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
1: 就是得管是不是、啊、
0: 必须得管，因为这个太过分了。我就记得原来那个一打开手机翻转进广告嗖就进去了。
1: 嗯，
0: 我还记得那年疫情的时候，就是扫码
1: 口罩的时候，
0: 有一个老太太，就是朝鲜族老太太、
1: 嗯、
0: 她就是说普通话，
1: 朝鲜族啊怎么
0: 啊、她就是她年龄特别大，她下楼都费劲，完了拿手机她也不会整，然后就是她手机一打开几乎全是广告，哎呀小伙子我不会整，你帮我调吧。我说好嘞，我一进去那手机从头到尾全是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软件，
1: 是不是老卡了都？
0: 对，就是被捆绑软件吓的，然后一进去随便一点，提了图提了广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我觉得哎呀好心酸的。你说人本来就不会用，啊，就本来这个群体使用手机就很吃力。
1: 对。
0: 然后你这些软件还像那朋友似的，这么多全是刺客啊，就是真给人造成了特别特别大的不便啊。后来我帮他又卸软件，又整这那，终于把手机整个正常了。但我相信没两天又得回去
1: 了，就又得上。尤其很多老年人就不知道怎么着就给他点开了，或者是
0: 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新规出台之后啊，可能会好一点哈、啊、我相信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哈、
1: 啊、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五家电商平台啊，近日被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这分别是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就是我们最常逛的这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什么呢？内卷
0: 、
1: 就是哪样啊？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六幺八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体验，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真的就是六幺八好像现在比那个双十一更猛了，现在双十一好太多，双十一好像大家是不是现在不怎么太抢了，
0: 因为可能年底没有钱现在大家都年终花钱年底还钱
1: 对，但是这正好六幺八正好六，那这阵要是现在了，那搁以前的话，那咱们农民朋友这个事儿也青黄不接的时候，
0: 对、
1: 嗯、
0: 现在这不时代好了吗、
1: 嗯、
0: 这个又大朋友啥的哈，
1: 对，那这些那
0: 现在其实就是包括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内卷式竞争哈，其实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哈，就是觉得啥便宜买啥呗，你质量好，同品类的东西，那我肯定去买便宜的。
1: 你像以前双十一的时候，他不提前就把价都整上来了？
0: 对，
1: 他
0: 现在主要就是整这个事儿。
1: 对。
0: 啊，通过这个提前改价呀，什么乱七糟的，完了加上内卷各种各样的套券，好让你天天啥也不管，就搁这算数哈。包括昨天我买一个东西也是，就是它有套券这个功能，我退了三回。一会儿退一会儿买，一会儿退一会儿买，最后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省了15块钱。
1: 欢迎无与伦比 Lucky， 我一看你这个名字，为什么只欢迎你？我一看你这个名字，我想起一首歌，一会儿要给大家放一下，叫无与伦比的美丽。
0: 真的啊，就是其实它这个促销方式哈、啊、有点太复杂了，然后这个各平台、
1: 哎就是、挺懵的
0: 啊，各平台还得对比，你还得自己算、
1: 嗯。

0: 相
1: 外卖，
0: 互相干，
1: 啊，
0: 互相干，完了这个券给的一个比一个大，哎，那两天我挺开心。点一个，就是点一个某知名品牌的奶茶，平常咱上店里买一杯，差不多25块钱左右。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拿那个某牌的点8块钱一杯，我说这也太好了。后来给他家薅羊毛薅的哈，直接下架了，都不干外卖了都。
1: 关了。
0: 真的，人赔死了。你想20来块钱一杯的东西，天天我7-8块钱买哈，我买一回之后我哐哐买，完还有咱敦化本土的一家就正名，那个老字号西餐哈，老字号韩式西餐，那个时候也是正常搁店里吃一顿200块钱，啊，我在外面上点40、50、60，我太好，天天中午吃够吃真了，
1: 内卷啊。电商有的发货看地址，同一家店大城市和乡镇发的货不一样。
0: 哎，这是真的
1: 啊，
0: 啊，这是真的哈。
1: 发现了吗？你买完之后它就便宜啊。
0: 对呀，啊，所以说我昨天连退3回嘛。
1: 就是很有的时候很奇怪，哎，有时候他会突然给你个什么什么券，如果你这个券人不马上用的话呢，就过一会儿就涨了，然后那阵马上用呢也能啥啊。还有一个，你们有没有人有这种情况，就是商家承诺的他在2天内给你发货，然后他迟迟不发货，这不发货怎么办呢？你就催他发货，一催发货呢抖音就介入了，为什么他不给你发货，他答应你的不同意不给你发，好吧，给你5块钱的优惠券。后来有个商家就这样了啊，他就实在是他们发不出来货了，就联系我说不行你退货呢，我不退，我就等，
0: 对，
1: 没事我就上。
0: 其实是买那个啥，我觉得买电器，
1: 就是
0: 你像刚才那个老赵就说哈，这电器的东西。就是说那个咱们小城市发货跟大城市发的不太一样，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一个小知识吧，也不算小技巧，就是我们在网络上买的很多东西，它会上面写4个字，叫做电商专供，啊，然后我们到线下去，就是我们到线下去问的时候，人家会说，哎，那电商专供里头件都不好，我们这里头都是铁件、锡件、都铝件，那个电商发货里头都是给你塑料件。
1: 不能吧？
0: 就没听过这个话。
1: 嗯，
0: 其实好多人都听了，都觉得这个。
1: 那他还得猜给你换零件啊。
0: 完了就是说，这个线下他就是咱们去店里买东西，他就会说，哎，线下的东西要比线上的更有保障。但是告诉大家一个知识啊，其实是一样的。
1: 对吧？肯定是一样的。
0: 确实是一样的，而且这网上因为他没有这个什么。乱码七糟这个存储仓啊，或者是这个门店的这个钱，它确实是会便宜一些，
1: 对，
0: 但是它的型号就是不太好找，它这个型号在线下是找不到的，因为它是独立的一个型号，但是就是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价格会更优惠，而且这个售后的保障也是线下店去给你做售后，只不过人家没挣上这个钱，他不太愿意给你做售后，
1: 就跟咱们车不管在哪提，他都是全国保养的，啊，
0: 所以说他就是不太就这点可能是啊，所以说大家买东西啊，就是根据自己需要吧哈，如果是想优惠一点，想那个看东西这个新一点，那你就像网络上买，如果说你还是像咱们日常生活一样，这个注重保障哈，售后的保障，那你还是在线下买啊。
1: 对，他说这个钱还得花出去，是完最后就反正那点东西
0: 省来省去都得花，
1: 那够呛啊，可能眼睛都看瞎了快。
0: 我就说那阵我天天就说我朋友，我说啊，天天他妈的地下掉5毛钱1块钱，瞅都没瞅的，网上省个3毛5毛的，那家伙抢的。
1: 天天省，每天着装都是商量好的吧，色系好搭，这个白色就不用搭了吧。你看，因为昨天我俩都穿了白的，我就觉得画面很舒服，很。
0: 下周我俩穿个红配绿啊。
1: 你有绿色吗？
0: 有啊。
1: 我真没看你穿过绿色。
0: 有，我只不过穿绿色丑，我就一般不太穿。
1: 对，我有绿的，我也有红的，反正看你穿啥吧啊。就别说每天的商量一下，倒是也可以的。
0: 嗯。
1: 我问你。
0: 不是。
1: 哎，昨天你怎么没来呢？昨天我还说呢，我这个最亮丽的风景线啊，现在已经挂在我的那个嘴边了。昨天下午我来上班，我一进到那个办公室啊，一位身着西裤、上身白衬衫、小脸抹漂白的。身高1.85米的男生坐在他的椅子上，然后那个看手机。我一进屋的时候，我说：“哎呀，我说这个风景线确实是好看，难怪黑肉说的那个亮丽的风景确实是啊，真的很养眼。就是贺哲啊，一穿衬着正装的时候，确实因为他个儿摆着呢，长得也行，完确实哎。”就有点像卖保险的，其他都挺好的，真的。
0: 像卖保险的海拉布。
1: 大家
0: 我曾经。
1: 不，必须得唱出那个几天没上厕所的感觉。我曾经。哇。
0: 谁都不上哈。
1: 哎，所有的正装都非常打扮人，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穿穿白衬衫，白衬衫很打扮人。唯一不同的就是你不敢这样，你只能这样，尤其是我不敢这样，穿白衬衫真的很烦。

0: 那个颜色的对比啊，
1: 不是怕蹭上粉，
0: 而且就是咋的，衬衫穿不好，特别容易变成卖保险的。
1: 卖保险也是勤劳致富。好了，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广告插播时间。
0: 是，他说这个你们下了节目就上班吗？我们想这样的。
1: 我曾经这么想。
0: 我们也想这样啊，其实。这只是您看到的一档节目，
1: 对，
0: 我们今天
1: 来还有若干档的节目，就比如他刚刚录完新闻走到这个直播间来，
0: 是的，好的，接下来广告时间，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购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5: 快乐不打烊，
6: 快乐。

0: 说这个眼泪哈，嗯，大家真是少提赫哲的眼泪。
1: 我眼泪。
0: 赫哲是那种典型的，曾经那个我不也是吗？
1: 啊。
0: 我每天都会让那个老秦 PUA 我，我现在最烦的就是他给我发信息，真的。我跟你说啊，现在呢就是什么情况呢，叫一专多能，另外呢一种情况呢就是合格的牛马和脱脂牛马。
1: 对，
0: 我那天看了一个抖音，有这么一个段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个累的不想上班，穷的不能辞职，年轻的又无法退休。
1: 都说我的吗？
0: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还要减肥。
1: 完了，你光有照镜子能说这话呢。
0: 说这不就是你吗？啊、也是
1: 你刚听说你们单位可把赫哲坑了、
0: 嗯，
1: 我愿意，我愿意被坑。
0: 他发光发热了，在这里真是十足的发光发热。
1: 对，其实我跟你说都一样哈、啊，无论在哪个单位，就我这个岁数哈、啊。就包括
0: 正是这个时候，
1: 就正是拼搏的时候。就我无论在哪个单位哈，其实来这单位之前，我在原单位或者是在之前实习的时候，也都这德行啊、
0: 嗯。
1: 那实习的时候更惨，一个月给200块钱补助。
0: 我实习了3年，一分钱没有。
1: 啊、嗯，那我原来在大呀，城市大呀，
0: 对
1: 给你200块钱交通补助，
0: 对对，
1: 但你实际上你说白了2-3天就花没了，你就加油都加不起、
0: 嗯、
1: 开车哈，就是一纯义务干活还更累啊。后来说这个。上了班之后，正式上班了，这个交五险一金了之后，哎，也挺累，主要累的方式不一样哈、啊
0: 嗯。但是就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我们这种工作性质，大家能感觉出来，就是我们、
1: 嗯、
0: 只要来上班就是快乐的，这
1: 个对，哎呀妈呀，
0: 就是它这个解压的过程。
1: 上班哪有不累的？哪有不干活的？我要不干活，真的谁？我都给我开这点钱，给我这个不到10万的工资，我都对不起的、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单位的人心态都比较好，再就是在我们单位工作的人啊，就是主打的就是。是一个，不管你多大岁数，你都要在一线继续奋斗。
1: 对，
0: 像很多其他的这个体制内事业单位，就是到了一个快50岁左右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靠后了啊。
1: 对，
0: 你看
1: 二线哈。
0: 对，你看我们单位，那老秦都快60了，还在前面呢哈。重大活动还得是老秦往上上啊。
1: 啊、
0: 嗯，
1: 其实开玩笑归开玩笑啊、
0: 嗯，
1: 其实我们的工作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0: 对。
1: 也包括这个在这档直播节目里能跟大家聊这么多哈。
0: 还有很多人心疼咱们来看咱们，
1: 对，
0: 蹲咱们。
1: 你看我们在平常就是。活动中啊，包括好多录播的节目，咱都没法聊天。
0: 嗯，
1: 又或者说这好多大型活动啊，我们去现场主持也好啊，现场直播也好啊，又或者是现场拍视频好啊，咱都没法聊哈。
0: 嗯，
1: 你们在评论区里或者在现场，那都没法像在这个直播间里夸夸这么聊哈。
0: 嗯，
1: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聊天哈，挺好的哈。
0: 没错啊，说还有一点就是好在哪儿呢，那个我们都是那种啊，就是嘴上说哎不想上班，实际一到单位我们就开始啊，
1: 一到单位嘿嘿嘿。
0: 我们只要一见面啊，因为大家的性格都差不多，妈呀，就破马张飞的，就是特别的开心哈、啊、就是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性质真的是很解压，所以说因为大家所有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们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真的，我们是服务于你们，而你们也一直在不懈地支持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咱们是属于双向奔赴哈。
1: 是的。
0: 嗯，我们可能说在家里面或者在外边遇到一些烦心事儿，我们到这嘎子一个小时。

0: 时节目一下来就基本全烟消云散了，哎，所以服务于你们的时候，让你们快乐的同时，我们也娱乐了自己。还有一点呢，就是年轻，嗯，你看我，贺哲昨天说我了，都快那个啥了。大家看我一点不像吧？
1: 不像，一点都不像呢。
0: 真的不像了。现在我就是在大街上谁看到我，就是或者是不太了解我的人，都以为我是那个岁数，至少比我这个现在这个岁数年轻15岁左右啊。
2: 发瞎。
1: 无语了，欢迎爱美科卫浴，
0: 很显年轻啊。
1: 啊，
0: 好了，下半段了，今天是周末，下半段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听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此刻可以在公屏上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我不知道无与伦比的小 Lucky 还有喜欢贺哲的 Hero 还都在不在直播间，因为看到你们两个的名字，我就想到了这首歌。咱们先把它给它播一下，因为上半段就答应人家了，答应人家了，给人播，到现在没播。完了，电脑
1: 没电了，
0: 是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没电了。
0: 看一下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好，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上午好啊！哎呀，今天又是星期五了，
0: 你呢？
1: 这周过多快呀！哈，
0: 嗯，给你们送上这首歌，来自苏打绿演唱的《无与伦比的美丽》。不知道此刻我们这位无与伦比 Lucky 还是不是在直播间？这首歌特别适合在今天来听，因为今天天气不错。
1: 嗯，
0: 你听过吗？
1: 我应该听过。
0: 啊，今天天气好啊，就是很好听。爱来依依美。
1: 这可是在的。
0: 嗯，那好。无比幸运，他的名字叫无比幸运的意思大概。很美的歌。

0: 想中
1: 太好听了哈。
0: 对，
1: 哎呀，他不是他俩的名字太逗了。你算哪块小饼干？小熊饼干来了。
0: 我们俩的俩人就正好，你俩不是情侣号吧？
1: 对，我也怀疑是不是情侣号进来了。
0: 对。黑肉
1: 符号都一样。
0: 黑肉刚才说今晚明晚都演唱会是谁的呢？苏打绿的声音，这吴青峰的声音真的很舒服，所以我们两个人刚刚都不忍心去打断。
1: 真的呗，我就说看那俩名我才说的，你算哪块小饼干？小熊饼干。太同步了。
0: 男女朋友来了，你们左右晃动的频率都那么同频。
1: 我唱歌为什么不像吴青峰这样的？真烦人。
0: 你夹一下试试呢？
1: 我也夹。哎。
0: 相比周末我更喜欢周一，因为周一有人发红包。因为啥呢？
1: 为啥周一都有人发红包啊？
0: 我们下周行，下周要发工资了。这首歌叫无与伦比的美丽啊，那给你们看展示一下，贺哲到底一个月能月入多少钱。吴青峰的声音一般人学不来。
1: 其实我想变成齐秦的声音，我还是男，就是男生的声音，一个我喜欢李健，一个喜欢齐秦，就他俩的声音。
0: 啊，你喜欢那种比较空灵的声音。
1: 哎，因为我是那种完全跟他们相反的声音。
0: 你是海拉阿布的声音。
1: 我是非常浑浊的声音。
0: 你是海拉阿布的声音。这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啊，就是在每一个风景秀丽的时候，你去听，你都能感受到天上的风筝在天上飞，就是这个无与伦比的那种感觉很好。让我们最后来唱起这首歌啊。

0: 说我无与伦比的美丽，太感谢了，终于盼到这句话了。其实我这个人啊，就是为了节目奉献的。
1: 奉献奉献、啊、
0: 其实我是水做的啊。
1: 行
0: 啊，他说有那个阿牛、白小白、郑智化老多歌星来开演唱会了，你笑啥呀？
1: 那为啥没人笑啊？
0: 笑的怎么那么埋汰呢？
1: 咱们这歌放快了，没进片头呢。我们要进入全民麦霸，给我唱起来！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开始全民麦霸。
1: 全民麦霸。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3: What？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终于到了一周这一个板块我们可以 happy 的时间啊，现在主持人已经完全迷失了自我，放弃了形象，我们现在开始唱歌了，朋友们。点歌，不是点歌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点歌，来点赞，最主要是点赞。我发现有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点赞，也不知道是谁，这个官方号看不到是谁在点赞，但是感谢你们，感谢。好了啊，刚刚呢这个贺哲说给他点一首歌，尤其是说你是这个城市最亮丽风景线的朋友在直播间，然后你得给大家唱歌啊，一周下来
1: 唱唱唱，挑挑挑挑，
0: 等等等，唱歌啊啊，
1: 挑挑挑，
0: 等着等着。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唱一个人的歌，就是孟庭苇的歌曲，那个叫《天气公主》吧。哎，我就是唱他歌唱的比较多，杨钰莹的歌我唱的也比较多。后来逐渐呢，就是我们上学，我有个好闺蜜啊，她上学的时候她唱的都是那个比较清新的歌曲。等毕业呢，她去当老师当班主任了，当了十几二十年的班主任之后，把嗓子活活就唱成了烟嗓，就给喊成了烟嗓，因为老师真的很辛苦，每天都得喊啊。现在呢，她就清一色的唱烟嗓的歌曲，比如说田震的歌曲什么的啊，就开始了。
1: 风雨彩虹。
0: 孟庭苇嫁给了初恋，好幸福啊！嫁给初恋，是她跟别的男朋友谈完之后又嫁给了初恋呢，还是有了一个初恋就结婚呢？这是两种性质啊。如果失去了初恋，然后再跟初恋结婚，是挺幸福的。但是你结了婚就是初恋，就我感觉一般。像昨天说王佳琪就是的。
1: 为什么？
0: 我说王佳琪，你那个跟你老公是初恋吗？他说是啊。我说那你都没有前男友啊？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活的是不是有点悲惨啊？哪像贺哲呀，有静静、文文、甜甜、伟伟的，老多了，
1: 乱七八糟的哈。
0: 啊，就是一直就是说在跟自己的初恋谈恋爱，谈着谈着就谈到结婚是吗？嗯，所以他才是纯纯的玉女啊，玉女派。怎么样，找到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找着。那我就先给大家抛砖引玉，我先给你们唱一首歌好了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我就是随便拿了一首歌我都能唱，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来点播，让主持人来为你们演唱。我们来听高胜美的这一首歌曲，叫《情难枕》。来听啊，有没有人记得高胜美？大家对高胜美啊，还有那个裘海正，
1: 裘海正比较熟哈，
0: 还有一个唱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的那个，他叫什么名字来？有没有人记得这知道这几位？梧桐听雨好像是我们的老粉丝，大家好，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唱歌的环节，点歌的环节，可以来分享音乐。来，这首歌来自高胜美的《情难枕》。

0: 关门，别让人跑。
1: 真的，你这天天老说我说话损，你看他直播间朋友。
0: 刚说完那个俺们是无与伦比的美丽的哈，这样
1: 我笑死了。
0: 哎，行，大家千万要守住啊，别跑啊！又是夸我专业，谢谢，谢谢。
1: 我想找一个开心的歌，但我现在想不到什么开心的歌。
0: 有一首开心的歌，小苹果。
1: 哎呀，太开心了那也。
0: 这个世界上就是因为有太多伤心的事儿，才能有这么多好听的情歌。你怎么又笑成这个样子？今天就周五了，明天我就看不见你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削你一顿呢？
1: 好开心呐！
0: 信不信我把这桌子周了，把直播机砸了？来，赵雷的歌怎么样？他说贺晨适合唱恭喜发财。
1: 赵雷真有一个歌是开心的。
0: 嗯。

0: 贺哲搭档唯一的好处啊，就是跟他在一起搭档其实压力很大，第一呢会显老，第二呢会显矮，第三呢会显得很黑。
1: 哎，看我昨天这个就还行。哎，
0: 唯一能显得我比较好的就是我脑袋比较小。
2: 你终于瞪眼
1: 了。昨天还行，我都这样，我这样播新闻了。真的，我都这么瞪眼睛了，这么看才
0: 有一点眼睛，
1: 才像正常有眼睛的哈。
0: 这说到这儿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啊，为什么大家看我们这个，我每次录那个时候都这样的，我眼睛本身。
1: 观众朋友你好，观众朋友你好，瞪老大眼睛了，然后我就眼睛哗哗淌眼泪。就是眼泪胡泼还流，完还没法擦，化妆了没法擦，我就呜呜说，说完之后嘎一甩，我就。今天呢，
0: 我跟你说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啊？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设备，因为不是数字高清的哈，就是它就是拍出来我们都非常糊，尤其是抠像那个。
1: 而且它抠像，我头发最逗，我头发就是这样这样抓上去，然后本来是看着挺正常，但抠像就把我中间那块抠掉了，然后脑子就变成这块，
0: 头发也会少，
1: 就变成一个直角。我说我没抓这样，怎么回回脑袋是个直角呢？后来我仔细一看啊，抠像把我头发抠掉了，
0: 老吓人了啊！然后那个有的时候我在录的过程当中，我们演播厅吧，就是有时候特别冷，你会突然夏天就特别热，就后面就唰唰冒汗，这儿也都是汗，汗呢就顺着这儿往下流。冬天的时候又比较冷的时候呢，你可能突然你的鼻子会淌一点水
1: 啊。我昨天是
0: 怎么办？
1: 我昨天是半冷不冷的哈，完了还有点出汗。
0: 就那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就忍着，就任它肆意的往下淌。女主播智慧与美貌并存就算了，还有这么美妙的声音。
1: 哎呀妈呀，还有这样的人存在呢。好，唱唱唱，
0: 谢谢。
1: 下面给大家带来一首由赵雷的《少年锦时》，是我啥时候学来着？
0: 哎，这首歌你还会唱？
1: 是那个我大学音乐课的那个什么结业曲。音乐课不唱首，得唱首歌，完老师给打分才行哈。
0: 这首歌好洋气啊！说这么多就是爱屋及乌
1: 啊，
0: 因为你喜欢贺哲，所以贺哲的搭档你也喜欢。
1: 没错。
0: 嗯。
1: 这首歌是讲我们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回忆啊。
0: 你们年轻人的回忆，终于从古代人变成了现代人啊！来吧，家人们，让我们把小手手挥舞起来。
1: 哎呀妈呀，摇的！
0: 你看有这情绪差，你请。
1: 哎呀，
0: 耶！
1: 哎，还没转发呢，我终于把眼睛睁开一回，今年的真会这样。在这个直播间太吓人了啊！音表不是，我是播直。我是播音与主持专业毕业。

0: 第一次去传媒大学坐地铁，坐着坐着跑地面上了。哪个传媒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吗？
1: 啊，那是不是就是轻轨和地铁结合的那种线路？从地铁，有那种线路吗？就长春不就有那几号坐着上来了，然后又下去的？
0: 长春没有传媒大学吧？长春没有。
1: 对，那是四川。
0: 啊，四川不是，它那个地铁分嘛。
1: 嗯，哎，朋友们，此刻你们听到的是来自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著名主持人，长得又精神又帅的
0: 北京的中传哈、
1: 啊、海来阿木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少年锦时，哎，真好听，那继续加油。

来吧，来都来了，在这瞅啥呀？就剩一分钟了，就让俺们给俺们直播间的粉丝发个福利啊！等会儿还有一分钟下播再说，上边等着。发信息告诉。

0: 确定不是音表毕业的，确实不是。
1: 不是，嗯，就是你要没有那个两下子，你怎么当主持人呢？是不是？你看这主持人为了咱们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能够让更多人开心，都已经把
0: 这么卖力了都。
1: 卖力呀、啊，又唱又跳的啊。
0: 又蹦又扭的。
1: 忧郁的白衬衫，他这里面提歌词，他忧郁的白衬衫和他沾满口水的枕头，不是应该沾满泪水的吗？
0: 就没有，就小年轻嘛，就又有、什么都有哈、又有这个情窦初开，又有这个好多玩的东西、
1: 嗯。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祝福大家周末快乐，
0: 下
1: 周
0: 见，
1: 拜拜。
2: 三月的花都已经凋谢了。
3: 放下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才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即刻送达，
17: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7: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这个敦化鸡肉分割厂呢，想要招聘日结工，压一天后日结，男工185一天，女工呢185一天，55周岁以内，不满一个月，第一天工资没有，离职呢提前半个月打离职，那即辞不按规定，第一天也没有。工服呢是130，工资里扣，要求呢无高血压和手术史，想干的联系，电话呢是131-8073-7828，131-8073-7828。

出租凯悦三期二楼七十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带空调，带 WiFi。六月二十一日到期，电话呢是157-7797-8899，157-7797-8899。

国企单位呢，想要招聘岗位客服专员、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灵活，周六周日休息，工作的地点呢是敦化市，年龄呢25到50周岁，学历呢是高中以上，底薪呢是3000起，上不封顶。那法定节假日休息，4险1金，上班时间呢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兼职。那电话呢是15584605858，15584605858。

舒美医疗器械科技呢招聘岗位及要求，岗位呢是企业主播五人，工作职责呢是负责公司的医疗器械健康养生产品的线上直播带货与品牌宣传工作，配合呢短视频团队完成产品展示、口播等内容录制，注意品牌曝光。任职要求呢是形象气质佳、性格开朗健谈，具备出色的镜头表现力与语言感染力，那有直播带货、讲师或主持相关工作经验，熟悉主流直播平台运营逻辑。那岗位二是养生的理疗店长三人，工作职责呢是全面负责加盟店的日常运营管理、客户呢关系维护、执行总部营销活动方案，为 SOP 提供各项数据。那任职要求是具备一年以上大健康行业门店的管理经验，拥有呢较强的营销策划与活动组织能力，持中医理疗师、健康管理师等相关职业证书者优先，责任心强，有良好的团队管理能力与沟通能力。那岗位三是文案的拍摄剪辑艺人，工作职责呢是负责抖音、视频号等主流平台的短视频内容全流程制作，包括呢选题策划、脚本的撰写，还有这个现场拍摄与后期剪辑，挖掘产品核心卖点与用户痛点，优化内容方向与呈现的形式，打造爆款引流视频。任职要求呢是具备独立的短视频编导策划能力，脑洞大、有创意，能够精准把握大健康类内容传播规律，熟练呢使用剪映、PS 等视频的软件，掌握基础拍摄技巧，有成熟作品及这个优先的这个有成熟作品及者呢，这个优先责任心要求强，有良好的团队管理能力与沟通协调能力。岗位四呢是招商行政专员两人，工作职责呢是负责呢这个招商数据的整理、分析、统计，管理招商的这个合同及相关的文件资料，建立等流程性工作，协助开展招商推广工作，对接呢意向加盟商，传递公司加盟政策与优势。任职要求呢是熟练使用 Word、Excel、PPT 等办公软件，能够高效完成数据的处理与文档的撰写。具备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与服务意识，工作细致、责任心强，有大健康行业招商或行政相关工作经验的优先。那岗位五是电商运营两人，工作职责的是负责公司产品各大电商平台店铺整体运营、日常上架页面的维护及货品管理，制定呢店铺运营方案、推广计划与促销活动，提升呢店铺流量、点击率及产品销量，监控店铺的后台数据，定期呢进行数据分析、复盘总结，及时调整运营及推广策略，对接设计、客服、仓储等相关部门，协同完成产品的推广、订单跟进及售后问题的处理，关注呢行业动态、平台规则及竞品情况，优化产品标题、主页、详情页，提升呢产品的竞争力。任职要求呢是具备一年以上电商平台运营实操经验，熟悉呢主流电商平台的规则。电话呢是13944336506 13944336506。

0: 出租凯悦37，那2楼70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精装修，带空调，WiFi。6月21日到期，电话呢是15567349511，15567349511。要厂呢要招叉车司机，必须呢有证，3班倒50岁以内，没有高血压，没有案底，必须有证，要开这个油的叉车的成手。那工资是220一天，不满3天没有工资，不满3月呢前3天1天100，离职前呢提前1个月打离职。电话呢是13180737828，13180737828。
1: Baby, I love you.

前哨茉莉香押井王呢，想要招聘长期服务员，女，年龄22到45岁左右，有工作经验的优先。电话呢是18643359199，18643359199。

烧烤店呢要集队，位置好，客流量大，接手即可营业，价格合理。电话呢是156-6219-0111，156-6219-0111。前程呢二期的玄氏牛汤招吧台一名，那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中午呢不值班休息，薪资面议，电话呢是13944372380，13944372380。那转租到10月8日，信誉华城6楼不是顶楼，55平，一室一厅，价格便宜，家电齐全。电话呢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

0: 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那今天分享的是晚餐决定减重的效果，那教你避开这几种最差晚餐的吃法。早餐呢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呢要吃少。这句老话呢几乎人人都会背，但是呢现实却是早餐凑合，午餐外卖，到了晚上终于有时间好好吃一顿，于是呢晚餐成了很多人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餐。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晚餐往往是减重路上最大的拦路虎。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样的晚餐最坑减重，以及到底该怎么吃晚餐。

为什么晚餐对减重这么重要呢？很多人不理解，都是吃饭，为什么晚餐特别容易胖？那答案很简单，身体对晚餐的处理方式不一样。那早上和中午吃完东西，我们还要工作、活动、思考，热量呢随时都在消耗。但是呢，晚餐吃完之后呢，大多数人呢，要么窝在沙发刷手机，要么直接上床睡觉。吃完呢就静止，热量没处去，那只能是变成脂肪存起来。更重要的是啊，晚餐时间呢直接影响脂肪的储存。国际呢权威期刊《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比起呢晚上六点吃晚饭，十点进餐的人血糖水平更高，并且啊身体消耗的脂肪量也更低。也就是说，同样的饭菜晚上十点吃，比晚上六点吃是更容易长胖。这五种呢最差的晚餐，你中了几招呢？

种不吃晚餐，我不吃晚饭肯定能瘦吧？那真相呢是恰恰相反。中国疾控中心专家指出，减重人群应在保证三餐规律的基础上，适当的减少每餐的摄入的量，而非呢直接断食。完全舍掉晚餐会导致人体分泌大量食欲素和胃肠肽，那这个随之而来的就是强烈的饥饿感和对高脂肪、高碳水食物的极度渴望。很多人呢不吃晚餐的人啊，就是会在睡前由于呢耐不住饥饿而暴食，反而呢摄入大量高能量食物，长期呢如此还会导致基础代谢下降，体重反弹。那营养师也提醒，晚餐可以少吃，但不能不吃，建议呢吃到7分饱，即胃里还没觉得胀，但食欲已经减弱的状态。

那第二种是晚餐太丰盛，大鱼大肉，辛苦一天了，那晚上犒劳自己一顿火锅、烧烤，这是最常见的减肥杀手。那晚餐呢，若采用高蛋白、那高油脂、高热量进食的方式，不仅呢热量严重超标，还会加重呢胃肠道的负担，引发呢胃食管反流、腹胀等不适，干扰睡眠质量。营养师提醒啊，晚餐的荤素比例建议为一份荤三份素，肉类呢优选鱼虾、去皮的鸡胸肉、豆腐，避开呢五花肉、肥牛还有动物的内脏。

第三种啊，就是晚餐吃得太晚，加班到八九点才吃饭，吃完没多久就睡觉，这是很多上班族的常态，也是呢最伤减重的吃法。那2026年1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啊，晚餐时间对代谢的影响显著。下午呢5点前吃完晚餐的减重效果最佳，那5到7点次之，7点后效果最差。另一项研究也证实啊，晚餐呢每延迟1小时，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8%。那与这个晚上8点前吃晚餐的人相比，那9点以后吃晚餐的人呢，患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28%。那营养师提醒，晚餐呢最好在晚上的6点到7点吃完，最晚呢不超过8点。如果加班实在没办法，可以下午呢先吃个加餐，酸奶、水果，避免呢饿过头后暴食。

第四种呢，晚餐只吃水果，晚上不吃主食，只吃水果，总该瘦了吧？这也是常见的误区。水果呢，虽然富含膳食纤维，但是以水果代餐，无节制食用只会让人是营养不良，代谢功能呢随之降低，而且呢，水果的饱腹感不强，吃完呢很快又饿，反而呢容易半夜加餐。营养师提醒啊，晚餐可以吃水果，但是不能当正餐。建议呢，晚餐搭配那半全主食加上一全蛋白质加上两全的蔬菜。

第五种晚餐呢，全是主食，一碗面条，一碗炒饭，几个包子，这种呢，碳水炸弹晚餐啊，是减重的大敌。主食消化快，吃完呢，血糖迅速飙升。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能因此就不吃主食。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核心的能量来源，完全不吃呢，会导致蛋白质被消耗，影响情绪和精力。正确的做法呢，是调整结构，用粗粮、杂豆、薯类替代部分精米白面。营养师提醒啊，晚餐主食不超过一拳大小，而且呢，最好换成糙米、燕麦、红薯、玉米等粗粮，饱腹感更强，升血糖是更慢的。那健康减重晚餐的黄金法则，那到底该怎么吃？那记住啊，也是三要三不要。首先呢，要早，晚上的6点到7点吃完，最晚呢不超过8点，是给身体至少3个小时的消化时间，让血糖平稳下降，夜间才能够高效燃脂。要素。晚餐的餐盘比例呢是1/4的主食，加上1/4的蛋白质，加上1/2的蔬菜。那主食呢，粗粮优先，不超过一拳。蛋白质呢，鱼虾、去皮的鸡肉、豆腐一拳大小。蔬菜呢，绿叶菜为主，2拳大小。优先呢，凉拌、清炒和水煮。那要七分饱。所谓呢，七分饱就是胃里还没觉得胀，但食欲呢已经减弱，习惯性的还想再吃几口，但是把食物拿走也不觉得遗憾。吃到这个程度就该停筷了。三不要，不要吃完就躺，至少站立或散步30分钟；不要边吃边刷手机，容易吃多而且消化不良；不要呢睡前吃零食，如果实在饿的话，就喝一小杯无糖酸奶或几颗原味的坚果。那最后呢，就是减重不是要你这不吃那不吃，而是要学会在。这个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来吃。晚餐呢，是减重路上最重要的一餐。吃对了，它是燃脂的加速器；吃错了，它是脂肪的搬运工。从今天开始啊，试试吧，把晚餐的时间提前到7点前，把大鱼大肉换成清淡的搭配，把主食减到一拳大小。坚持2周，你会发现体重变了，腰围变了，连睡眠质量都变好了。

天天开着护眼模式刷手机，你的眼睛真的被保护了吗？睡前关灯，窝进被窝，熟练地点开屏幕上的保护模式，这套动作呢，是不是你每天睡前的固定流程？很多人觉得呀，只要开了护眼模式，眼睛就安全了。但是呢，验光师却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手机不差，护眼模式开着，那防蓝光眼镜也戴着，可眼睛呢，照样干，照样累。他们也搞不懂该做的都做了，怎么还是难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先说答案，护眼模式的作用呢，其实非常有限。更糟的是，它可能因为让你放松警惕，反而成了眼睛的隐形杀手。护眼模式呢，别把它当成金钟罩。很多人以为开了护眼模式啊，眼睛就上了保险。其实呢，它的真实作用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那先说说软件层面的黄屏模式，那它的主要功能是减少短波的蓝光和调低亮度。但是呢，别被蓝光伤眼的说法带偏了。目前呢，还没有研究证据表明蓝光会导致视力下降或黄斑的变性。那护眼模式通过降低屏幕亮度，确实减少了屏幕与环境的亮度差，对部分人呢能缓解一些不适。但是呢，真正蓝光真正麻烦的地方啊，就是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那扰乱睡眠的节律，那让你也是越玩越精神。深色模式在暗环境下降了整体的亮度，那有助于减少眼部疲劳。但前提是你没有长时间连续盯着屏幕。说到底呢，软件层面的护眼模式最大的作用是助眠，防的是失眠，而不是护眼。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导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家校携手化交安，交管护航伴成长。敦化交警进校园，借家长会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敦化交警大队发布，为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规范学生及家长上下学出行秩序，日前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走进敦化市第二实验小学校北山校区，参与学生家长会，面向全体家长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讲。宣讲中，民警结合学校北门、新通道及停车场使用等校园周边的交通实际，讲解日常出行交通安全常识，重点剖析接送学生途中闯红灯、逆向行驶、违规载人、违法停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提醒家长以身作则，规范停车走路习惯，做好孩子交通安全榜样，常态化叮嘱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规避出行风险。针对校园停车难，民警明确校内及周边停车场使用规范，划定接送车辆停靠区域，告知家长错峰停车，即停即走，禁止占道乱停、长时间逗留。此次活动进一步强化家长交通安全意识，优化校园周边停车通行秩序。下一步，大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校园交通宣传，排查周边交通隐患，为学生安全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交通案例。太恶劣，重型半挂急冲闯红灯。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5月1日发布，安徽郎溪吕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行至交叉路口遇红灯，见前方有大货车在停车等待放行，竟直接变道至左转车道，并丝毫不减速闯红灯直行。此时路口右方有一辆白色小车，绿灯正常通行，忽见庞然大物急冲而来，急忙刹停，还是被半挂车刮撞了车头。若是稍晚一秒停车，都会被拦腰撞击，实在是惊险万分。之后吕某的半挂车又直冲对向隔离护栏，撞得现场尘烟弥漫，断裂的护栏又撞上一辆等待通行的黄色车辆，事故造成三车受损，吕某本人及白色小车上一名未满2周岁的儿童受伤。交警调查认定，吕某闯红灯，未按规定车道行驶，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机动车行经有信号灯的路口，应提前减速，并按信号灯指示通行。前方有
2: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
2: 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

0: 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红色精神引领产业发展，一加六加三产业格局启新城。
0: 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开放北山端午节临时市场的通知。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产业发展更续初心。敦化市坚持把传承红色精神作为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生态立市、工业强势、文旅兴市发展战略，夯实做大1+6+3产业格局，以红色精神引领产业发展，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英雄雕像庄严肃穆。作为东北抗日联军重要的活动区域，无数革命先烈在敦化这片红色热土抛头颅、洒热血。红色基因早已深深融入敦化人民的精神血脉，如今这种精神已经转化为推动敦化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近年来，敦化市持续做大医药产业规模，发展壮大食品、机械、木制品、能源矿产以及文旅和物流产业，高位布局推动新兴产业扩规城市，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新兴产业，因地制宜从既有生产力中迭变新质生产力，夯实做大1+6+3产业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敦化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作为敦化市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始终秉承专注于人、专精于药的理念，将红色精神融入企业发展血脉，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企业已经形成了以中成药为主，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在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的同时，敦化市还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源木业有限公司作为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的代表企业，坚持走绿色发展、高端发展之路，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公司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革命热土，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敦化人民正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持续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0: 浓浓粽叶香，悠悠端午情，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进一步调动广大市民参与传统文化活动的热情，我市定于2026年6月19日上午在北山周边举办端午主题集市。为营造集市经营秩序，规范摊点管理，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一、集市经营时间，2026年6月19日早3点至8点30分，农历五月初五。二、经营范围，特色美食、日用百货、手工艺品、儿童玩具等。三、集市地点，美食区，鳌东北大街汇通驾校至原妇幼保健站。小百区，实验二小学北校区至拱辰桥南侧，汉章北大街金水会洗浴至青叶桥南侧。临时摊点缓冲区，实验二小学北校区门前道路南北两侧。四、报名时间，饮食类6月14日至15日，手工艺品百货类6月16日至17日。五、报名地点，本人携带身份证复印件到商贸城门前城管执法局执法岗亭进行现场报名。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商务部推进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1: 吉林中医药类非遗在长城圈粉。

央广网消息，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在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光伏组件和风机设备也将相继迎来退役高峰期。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事关绿色发展、能源资源安全和群众福祉。商务部将研究建立一加 N 工作体系，加快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针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机设备等不同领域分类施策，同时促进人工智能在回收利用环节的融合与应用，继续开展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人民网消息，日前，雄伟的北京慕田峪长城脚下，洋溢着吉林非遗的独特韵味。2026守护传承、守护健康公益活动，即吉林非遗健康行活动在此启幕，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体验。本次活动立足长城这一世界级地标，把吉林传统医药类非遗带到北京，集中展示了平视镜膏制作技艺、膳食中医诊疗方法、梁氏中医中风疗法、唐氏理筋手法等特色项目，让吉林传统医药文化站上了更广阔的展示交流平台。活动期间，长城脚下游人如织，各展位前排起长队，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技艺、化健康、送关怀，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中医药文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平视镜膏制作技艺，第七代传承人吴淑琴现场介绍传统制药技法，让观众直观了解传统中药制剂的严谨工艺和独特价值。吉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膳食中医诊疗方法代表性传承人单小春与游客分享了根据四时变化调整养生方案的实用技巧。单小春说，中医讲求辨证论治，顺时时节，不同体质、不同季节，养生调理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们要把复杂的中医理论变简单，让大家都听得懂、用得上。吉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梁氏中医中风疗法的展位前同样人头攒动。第四代传承人梁凯东为游客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吉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唐氏理筋手法第五代传承人唐明泉则现场运用触摸提拉端、按压板波接的传统理筋方法，以穴位按压等操作为游客疏解腰背疲劳。吉林非遗健康行是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打造的传统医药类非遗品牌传播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先后在吉林长春和珲春、四川成都、北京、海南儋州等地举办，累计吸引体验者超10万人次，成为吉林非遗走出去的重要名片。活动以传承非遗技艺、守护大众健康为宗旨，通过展示、体验、交流等多种形式，推动吉林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此外，会议还要求相关企业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后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消息，典型案例公布。
0: 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央广网消息，近日，记者获悉，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利用 AI 编造虚假涉军故事，网络账号楚晴。黄仙一千分挑战，AI 生成孕妇哭诉丈夫执行军事任务牺牲，求点赞转发故事引流起号；网络账号大龙麻麻燕子，AI 生成孩子吃了补品后个头长高了，如愿以偿考上军校故事，编造涉军噱头为增高保健品广告营销。二，利用 AI 合成涉军庸俗视频，网络账号厚积薄发，AI 制作着军装视频。发布持枪瞄准拍摄者并威胁开枪，军人抱着立功证书热舞等内容。网络账号糖糖百货铺，AI 制作中国战地记者在前线报道求点赞视频，误导网民认知。三，利用 AI 丑化涉军公众人物，网络账号明峰，快手号风惨，AI 制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最美女飞行员等军队人员的恶搞视频，吸粉引流。损害军队军人形象。

央广网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处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来访与咨询60.9万人次，成功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指出，2025年在各部门推动下，消费新场景持续培育，违法行为得到严厉打击，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层面均取得新进展。同时，报告强调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四大突出问题，一是保护体制机制需要完善，部分领域公益诉讼和集体诉讼功能不足，社会共治有待加强；二是民生消费领域违法与安全隐患突出，医美、保健品行业乱象及服务消费价格欺诈问题频发；三是网络消费领域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问题依然存在，跨境电商保健食品销售造假现象较为严重，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构成风险；四是新型消费领域纠纷处理能力不足，潮玩市场交易秩序需规范。疗愈经济乱象影响行业发展，针对上述问题，报告提出2026年工作建议：一是推进消费环境建设，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以释放政策红利；二是完善保护体制机制，提升维权部门智慧管理水平，创新诉讼实践，加强社会共治；三是加大民生领域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医美、保健品行业违法行为，推动服务消费价格秩序向主动约束转变；四是聚焦网络消费治理难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提升监管技术与能力，加强协同共治，打击诱导消费等行为，对跨境电商等领域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及技术与金融协同治理；五是健全新型消费领域权益保障规制，完善潮玩消费交易规则，举证责任分配及售后保障机制，厘清疗愈经济服务边界，推动建立管理制度、行业标准与负面清单。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敏感肌选护肤品，别只迷信成分与网红推荐。人民网消息，换季时节，肌肤泛红、干痒、刺痛等敏感问题频发，不少敏感肌人群在选购护肤品时倍感纠结，各类成分党攻略说法不一，网红博主的试用体验也参差不齐，究竟该如何甄别产品，选出真正适配敏感肌的护肤品？本文为您梳理实用的选购思路。敏感肌适用不能随意标注，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规定，进行特定宣称的化妆品，如宣称适用敏感皮肤、宣称无类配方，应当通过人体功效评价试验或者是消费者使用测试的方式进行功效宣称评价。这意味着正规品牌若在产品标签上标注适用于敏感肌、敏感肌肤适用等表述，必须在普通化妆品备案系统中勾选特定宣称，宣称适用敏感皮肤，并向监管部门提交人体功效评价试验或消费者测试的评价摘要。据了解，未经上述验证而擅自标注敏感肌适用，属于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涉嫌违法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广告法相关规定。选购要看整体配方，而非单一成分。化妆品是多种原料协同作用的复杂体系，某一个成分温和不代表整款产品配方不会引起不适，反之，某成分在特定浓度下具有刺激性，经过复配

0: 夏季气温攀升，很多人偏爱冰镇饮品、生冷食物来解暑。在这里提醒大家，贪凉也要讲究办法。肠胃在低温刺激下，蠕动会变得紊乱，短时间摄入大量冷饮，容易引发腹痛、腹泻。尤其老人、孩子和肠胃偏弱的人群，更要多加留意。建议大家解暑优先选择凉白开、绿豆汤、淡茶水等温和饮品。另外，夏季食材变质速度加快，熟食、瓜果切开后尽量当天吃完，剩余食物及时密封冷藏，存放时间不要超过24小时。清洗果蔬时可以用流动清水浸泡片刻，再反复冲洗，有效去除残留杂质。合理饮食，注重细节，才能安然度过炎炎夏日。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3: 小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们的节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见面了。大庆是某软件商行在网上和名为卡一通小米的一个人谈业务。这个叫卡一通小米的啊，声称自己呢是卡一通销售平台的技术人员，要求呢他下载插件完成卡一通平台的更新，并且呢在公司其他电脑上也同样进行更新。由于啊每天呢和这样的公司谈的业务比较多，这软件商行的工作人员呢并没有提高警惕，所以啊就通过 QQ 软件接收了卡一通小米的升级包装程序，并且呢在公司的电脑进行了安装。当天晚上啊，这个软件商行就接到客服电话了，说呀很多人反映从该公司买走的各类充值卡有被充值过的情况。这工作人员呢马上对这件事进行了调查，发现呢确实存在各类充值卡已经被充值的情况。这工作人员仔细检查电脑啊，发现呢通过刚刚说这卡一通小米这个人安装的升级包装当中啊就有这个木马程序。又一查证发现呢公司被盗走的 Q 币啊、网易一卡通啊、战神一卡通啊这些充值卡的文件呢给公司带来损失将近20000块钱。随后呢这软件商行立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哎呀，你像咱不玩游戏的哈，也不总在网上进行这种交易的，咱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这什么 QB 啊，什么网易一卡通啊、战神一卡通啊，有这个玩游戏的是吧，有网络聊天用的，完了还有什么反正各式各样的，这个我也不太懂，但我知道这玩意儿都得花钱的啊。这个神秘的卡一通小米到底是何许人也呢？到底干啥的呢？原来呀、啊、这人呢是原名孙小京，绥化人，是个80后。这小子吧初中毕业之后呢一直在家待着没啥事儿，也没有个稳定工作。今年2月份的时候吧，他那一个朋友就跟他说了，说孙小京的朋友说了，说有一种木马软件能远程控制别人电脑啊，然后呢能窃取电脑中的各种资料信息。你想啊，那公司里那电脑里头信息不就多了去了吗？是不是、啊、那珍贵资源不老多了吗？这孙小京这人吧每天呢啥也不干，没工作也不挣钱，在家待着就乐意玩网络游戏，越玩越大，越大越玩，每天呢需要大量的虚拟货币。朋友的这句提醒啊，哎，让他这个脑瓜一下开窍了，咋呢？一下就想到了，赶紧怎么才能整到这个虚拟货币，就什么 Q 币这些币那些币一卡通的哈，办法想到了。随后啊，孙小京到网上呢就买了一款木马软件，熟悉软件程序之后呢，开始在互联网上寻找专卖网络游戏充值卡的网站，伺机寻找目标下手。找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呢就盯上咱大庆有一个软件商行，哎，就在这地方不错啊，挺靠谱。由于啊，孙小京对于售卖虚拟货币的业务十分熟啊，哎，因为他那时候总买，他当然熟了。在和业务员聊天过程当中啊，并没有引起业务员的注意，成功的在这个软件啊，把安装到了这个商行的木马程序啊，安装上去了。这个孙小京呢就开始远程控制这个商行的电脑，盗走了储存在电脑中的 QB 啊，刚才我说这些各种文件啊，然后呢通过网络买家兑换了价值7500块钱左右的虚拟货币，继续着他的网络游戏，在游戏当中那是一掷千金的。大朋友们想一下子，这钱儿都不是自己花钱来的，那只挣是一掷千金呢，是吧，没费劲过来的。要说吧，这小子脑瓜挺好使，不往正地方用。有那脑瓜，有这心思，是不是？干点正经活，是不是挺好 ？IT 行业现在不也挺火的吗？整点正经的多好啊，哈！要说这孙小京为啥走上盗窃这条路呢？原来啊，几年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穿梭在咱大庆市各个游戏厅了，沉迷于网络游戏。去年呢，他认识现在这对象，姓陆，这小姑娘，俩人吧都没啥正经工作啊，但是呢，这俩人吧都乐意玩网络游戏。这孙小京啊，通过对象接触到一个名为“搜六”游戏中心的网站，哎，这是个网络棋牌游戏平台啊。咱都知道，在网上打扑克啊、打麻将啊，那有时候输赢不小，是吧？真是一整整不少。现在我看很多人都愿意玩，玩完之后吧，就特别沉迷于网络游戏，很正常啊。说呀，这个玩家呢，需要通过购买网站的虚拟货币才能参与到各项游戏当中。开始啊。他每次花100块钱兑换网上的游戏银子，充值40多次，期间是赢赢输输啊。但是嘛，这小子思维挺活跃，玩牌呢很有一套，半个月内啊居然赢了价值10000多块钱的游戏银子， 此后是越玩越大呀，就是说人不都有这种心理嘛，赌博哈，越赢钱吧，玩具越想挣啊，越想整，越想整，越想整。哎呀，从一次充值几百块到一次充值上千块，输赢的数额也从一两万、十几万涨到一百多万呢。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孙小晶每天都得输个几十万元，不久呢就输光了所有赢来的钱，还有从朋友那借来的几十万都输进去了。最穷的时候啊，还把自己那黄金项链戴金链子当赌注呢。你说这一个男的真是没正形啊。输赢差额相差巨大的高风险，你说按理说朋友们长点，但凡长点心眼人，是不是咱就不能扯这个了？有这几十万干点啥不好啊？不但没吓退他，反而更加吸引孙小晶将游戏进行到底，最后铤而走险走了犯罪道路了。最近呢，饶陆区人民法院下达了一审判决，孙小晶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罚金38000块钱。这孙小晶呢也没上诉，这个判决呀、现在已经生效。好好一80后啊，这正是这个风华正茂之时啊。完了，就因为这个网络游戏啊，走了下道了，真是的。好多朋友啊，真的，我觉得现在咱们生活压力可能是大一些哈，然后就是每天的生活圈子也不是特别的大，是不是啊？不知道干什么才能解压，不知道干什么才能让自己放松下来，选择这个网络游戏成为很多人的一种主要的休闲方式。我觉得吧，这个东西玩可以，是不是？玩是可以缓解一下压力，但是这玩意儿你要是捂在里头，那可就没什么意思了。挺大岁数有那时间，真是出去溜溜弯好不好啊？现在人身体都虚，出去走一走逛一逛，是锻炼的身体比啥都强。天天往电脑前面一求啊，还容易得鼠标手，还容易神经衰弱，有什么好的呢？多站起来走一走啊。凤姐呀、你每次说完简明扼要那个嗨曲叫什么名啊？这个很多朋友都问我这个事儿啊，但是这个名啊这早已经没有了，这是很多很多曲儿拼到一块儿的，很多年前拼的了，现在完全找不着名了。给我放首《我可以抱你吗》，凤姐，妥了，一会儿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啊。凤姐啊，维权，我是一名塔吊司机，听你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支持你。维权是啥意思呢？现在骗啥的都有啊，骗子技术真高明。其实骗子技术再高明啊，他也躲不过咱的法眼。大家伙儿只要提高警惕，长点心，然后呢，不要贪。保证不能被骗啊！不要沉迷于网络，游戏伤钱伤身体。哎，总结概括的很好啊。那个1866尾号是4560的朋友说，这小子绝对是个人才，只是没把精力用对地方啊，可惜可惜了啊。就是的，你说打牌还挺有一套，证明脑瓜挺好使。而且你说就他这个方式哈、软件公司他都能给骗了，你说吧，这小子智商肯定也低不了。你说就这智商，不能往好地方使一使，好地方用用吗？是不妥了，是吧？别管说处对象这那的，都没啥事儿啊。还能差钱吗？将来用现在不都是脑瓜挣钱吗？是吧？真爱感天说了，大凤啊，我虽然是你的忠实听众和粉丝，但是首次加入群的，请你加和你和朋友们群友们多多关照，这都不事儿，都一家人啊。这孩子真帅，说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说呀、这个小偷凌晨翻窗入店，哎，发现这屋里有摄像头之后呢，关掉显示屏，大胆行窃。7月26号凌晨呢，这一幕现代版的掩耳盗铃故事呢，发生在重庆的一家饭店。听凤给大家伙讲讲这个蠢贼作案的全过程。说呀，7月26号凌晨3:29，一道黑影是悄然进入饭店二楼。这时候啊，三层楼的餐馆那是空无一人呢。这餐馆收银员谭女士说了，说平常啊，我跟我姑娘一起住在三楼，这个晚上就当打更了呗，照看这餐馆。当天嘛，因为家里有事就回家了。这餐馆外边呢正搞装修，这小偷就通过外面搭好这个跳板啊，之后啊直接的就爬到二楼了。正好吧，二楼厨房窗户是坏的，就锁不上，他就进去了。说这不饭店不有监控吗？监控中进入餐馆的是一名中年男子，身材瘦高，头发挺长的，戴着一副方形眼镜，穿着一件带领的横条的这个 T 衫，配了一条黑色长裤。哎呀，那瞅着还人模狗样的哈。这男的吧，楼上楼下转一圈之后呢，突然发现，哎呦我天哪，我怎么在电视里出现了呢？那嘎、有个显示屏，显示屏里那不就他个个吗？他发现呢，完了，自己被摄像头监控了。咋整呢？他就开始四处寻找摄像头，抬头一看，原来呀，这个摄像头啊正好在自己的上前方。 发现监控之后，男子十分的淡定，似乎不怎么害怕这个摄像头。只见他呀，慢慢的踱步到角落，拉高衣服领子，然后慢慢的蒙住自己的脑袋跟脸。凌晨的3:32，蒙上面的小偷呢，慢慢走到吧台外面，绕到显示屏的背面。只见他悄悄探出头，关了显示屏。关掉显示屏之后，这小想啊，妥了，看不着个个的样了。于是乎啊，放心的拉下了衣领，露出了自己的头和脸呢。这活真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啊，朋友们哈。这男的好像啊，一瞅就放心的出了，赶紧呢就走到吧台里头，从自己的右裤兜呢掏出一个条状的工具，开始撬上锁的抽屉。可能是因为吧，你想那抽屉毕竟人是锁上的，不太好撬，是不是？撬了十几秒之后呢，这小子就放弃了，然后呢开始翻其他5个没上锁的抽屉。但你想啊，那指正是上了锁的抽屉里头有钱，没上锁的啥也不能搁呀。哎，没有收获，男的却一点没有气馁呀，继续在这抽屉里开始翻腾。啥也没翻着，他呀就赶紧离开一楼了，也离开监控画面了。大概是20分钟之后呢，重新出现在画面当中，他呀再次走向一楼，接着径直走到吧台，从显示器旁边扯下一个黑塑料袋之后呢，打开抽屉，开始把里面的烟呢都往里装了。装了两条烟之后吧，他可能觉得这么整有点太慢，于是乎咋整呢？左右开弓啊，一手拿一条烟装到口袋里哈，随后啊开始大把的把剩余的数包的小单包的一个烟呢就往里头装。这谭女士介绍说了，事后统计啊，店里一共损失了4条玉溪和10包黄天子，价值呢是1300多块钱。早上9点多钟之后啊，最先到餐馆的谭女士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马上就给老板打电话了。老板接到这谭女士电话之后呢，很快到了店里头。他想啊，或许小偷被监控拍下了，就和谭女士一起把监控调出来。这老板说了，哎呦我天哪，我一看这监控啊，我就笑得我都不行了，这小偷啊太彪了。本来我挺生气的，但是啊，到现在说起来我都忍不住乐，真是见过虎的没见过虎头枪的呀。关键是这老板说了，事发当天呢，他们就到这个当地派出所报了案了。目前呢，警方已经提取监控立案调查，希望这个笨贼呀也能够早点投案自首。那人人影影的拍了个一清二楚的，这家你可火了，真事儿的。不光是因为偷东西啊让人知道了，这人品不咋地火，还是因为个个缺心眼儿一下让人知道，这男的也真是虎啊。要说呀，这个有些个人吧，就是自己吧没有那本事，没有那个智商，别一天天瞎出去嘚瑟，太容易闹笑了，知不知道？这容易让人哎呀妈磕碜死的呢。这小偷啊懵了，估计啊也基本不懂啥，是不是？看了影了，只要影没了，他估计别人就看不见了。他自己吧就是不太够用，他就当别人跟他都一样的。半浅说了，这蠢贼呀、啊、这是在演现代版的掩耳盗铃吗？可不是怎么的呢哈。哎呦我天哪，这小子指定认为监控没有录像功能吧，真蠢哈。说这要是别贼知道了都得郁闷死了，你说怎么有个这么二的同行呢？哎呦我天哪，这说到这个问题呀，很闹心呢哈。林问了，凤嗓子咋样了？好利说的了。这么的啊，这先跟大伙讲几件感情的小事儿。说呀，因为比谁皮肤更白而打架，大伙儿听说过呢？最近呢，在陕西宝盖镇有两个90后小姑娘因此而大打出手了。这爹妈是咋教的这孩子？谁白点能怎么的呢？啊，为这个24岁的张洪勇啊，家住在安阳。说今年3月底啊，经过踩点呢，打起了安阳县农户在路边停靠的农用三轮车的主意。同年的3月4日晚上啊，张洪勇啊，酒后一人晃悠到停放农用三轮车的地方，借着酒胆儿啊，将赵某的农用车呢撬开，并进入到驾驶室。因为打不着火，再加上酒劲儿发作啊，张洪勇啊睡在驾驶室里头，那还用说别的了吗？瓮中捉鳖了，哎呀，真是现在这样人呢越来越多了哈。说最近呢，青岛有20多位神秘人士在胶南市基米亚码头呢放生了大约10000条美国红鱼，一时间呢，码头附近海面上是万鱼争游啊，引来数百名市民是争相垂钓，场面很是壮观。这玩意儿别地方鱼往这边放，这玩意儿合不合适啊？涉不涉及到生态圈什么的链啥的问题？这玩意儿得慎重一点哈、啊。我觉得像这种大规模的放生啊，相关的环保部门呢、啊，一些渔业部门呢，也应该参与一下，是吧？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7: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9: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

0: 与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笔，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插曲剪不断，那是由刘志远作词，蔡凡飞作曲，那陈秀男担任制品作人，歌手呢这个是金文琪惊喜演唱。辗转年轮只为寻他，细数多少春秋冬夏，哪怕万劫终不复，相随沦落在天涯。剪不断的旋律与歌词相得益彰，那他的演唱更是为歌曲的整体呈现增添了不可忽视的亮色，用极具可塑性的女声激进完美的将歌曲诠释的破碎感十足，夜寒留不住温暖，执念剪不断孤单，万事皆命运。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剪不断》。

有一种爱是你在，我就不怕伤害，有一种痛叫离开，往后无人安排，有一种人到后来，影子学他温柔假装陪伴我，从开始到现在。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有一种爱是你在》。

预谋，他有着紫罗兰般的神秘高贵的气质，他散发着罂粟花般迷人诱惑的味道。他的歌曲新鲜而热辣，他的声音魅惑而动听，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深邃无比，让人深陷其中，奔放热烈，令人沸腾。许佳慧《魅惑小天后》最新音乐专辑完美呈现，火爆的红歌《预谋》精心制作，魅惑你的耳朵。一起来收听这一首《预谋》吧。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色甜高丽，甜蜜寄语，清凉一整个盛夏。一次呈现俏皮的色情高丽，昔日的彩铃女王变成可爱清甜温柔女生，欢乐嬉闹嘉年华，糖果飞船的魔力白马王子在招手。那魔法爱情里的甜味酸甜，色情高丽用歌声大声唱出夏日爱恋宣言。色情高丽夏日全新的清甜主打香草冰淇淋上线。那他的音乐呢，一直都在持续打动听众。全新夏日单曲，曲风轻快，衬托出色情高丽独特声音的轻盈与跃动。他觉得自己的个性很像歌词中创作的薰衣草庄园浪漫，爱恋香草冰淇淋，爱情观一切如梦想般美好，充满盛夏甜蜜的气氛。不同的曲风，感受不同的色情高丽，给听众带来十足的新鲜感。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最后的母爱。大牛在城里打工，不慎啊摔伤了腿，落下了残疾。他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再加上已经好几年没回过家了，心里就萌发了回老家看看母亲的念头。

谁知到了家才听说母亲病得很严重，是食道癌晚期，住在县医院里。大牛急忙赶到医院，母亲已被病魔折磨的是骨瘦如柴。他一看到儿子啊回来，立刻高兴起来，口中却埋怨道：孩子，你回来干啥？妈没事的。见儿子走路有点跛，那心痛地问孩子：你这腿是怎么了？你怎么瘦成这样？大牛心里一酸，不由得放声痛哭，把自己摔伤腿的事儿说了一遍。母亲心痛地看着大牛说：孩子啊，妈这病反正看不好，咱明天就出院回家吧，趁我还能动弹，给你做几天饭，好好养养你的身子。大牛犟不过母亲，只好让他出了院，骑自行车载他回家。快到村头的时候，大牛看见路边有一处新坟，他随口问了一声：这是谁的坟呀？母亲说：这是我们村那老李家的坟，死了有两个月了，埋他的时候可……母亲说到这里突然不说了。大牛想可能是这个话题引起了母亲的忧伤，在心里直骂自己混蛋。

很快，母子二人回到了家中。母亲不顾绝症在身，坚持把屋子打扫了一遍，又给墙壁上的旧挂钟上紧了发条，家里顿时有了温馨的气息。可没过几天，母亲的病就急速恶化，很快就吃不进一点东西了。这天，母亲把大牛叫到床头间，那问孩子：“孩子，咱家东边责任田里的那个窝棚，你还记得吗？”大牛点点头说：“记得，那是爹生前看瓜搭的。”母亲说：“你爹为人木大，我跟他过了几十年，他跟我说的话不超过一箩筐。”妈这身子啊，眼看就不行了，妈想去窝棚那里看看，和你爹说说话。大牛听了，红着眼把母亲搀扶到那间破旧的窝棚里。母亲躺在地上的干草上说：“大牛，你爹当年最爱吃我烙的葱油饼，你回家把油壶拿来，再带点面和水，还有那个小煤球炉子、小铁锅以及和面的盆子都拿来，我想再给你爹烙几张葱油饼。”

牛知道这是母亲最后的愿望了，他来回跑了两趟，把母亲要的东西都拿了过来。母亲挣扎着身子烙葱花饼，那烙好一张让大牛先尝尝。大牛含泪咬了一口，母亲说，好吃吗？大牛说，好吃。母亲笑了说，后山你大姑也爱吃这葱油饼，锅里这一张也烙好了，你给你大姑送去吧，让她也尝尝。这些日子多亏了她跑前跑后照应我。大牛不忍心离开母亲，但又不想让母亲的愿望落空，

只好带着葱油饼往大姑家走去。到了大姑家，大牛把母亲病情危重的消息告诉了大姑，大姑急忙和大牛一同回去。刚走到半路，大姑突然停住脚步，指着前方说：快看，那边是不是正在冒烟？大牛定睛一看，不由得惊叫一声：糟糕，好像是窝棚的位置在冒烟。两人急忙地往冒烟的地方跑去，山路崎岖，等他们赶到时，窝棚已经烧成了灰烬。闻讯赶来的邻居和警察把大牛母亲的尸体从灰烬里扒了出来，可惜已经烧焦了，场面十分凄惨。好端端的窝棚怎么会失火呢？警察仔细勘察了现场，认定大牛母亲是把油壶里的油浇在身上后，躲在窝棚里的干草上点了火自焚。至于自焚的原因，警察推测可能是他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才寻了短见。大牛悲痛之余，总觉得母亲的自杀有点不对劲儿。母亲一向乐观，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痛苦惨烈的自焚方式呢？他苦思冥想，也找不出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人死不能复生，他只好和大姑张罗着给母亲办丧事。村里一向民风淳朴，谁家有了婚丧嫁娶的大事儿，乡亲们都会不请自到前来帮忙。不料到了出殡的日子，零零散散的竟然来了十来个中老年的男人，显得冷冷清清。张二叔佝偻着腰点了一下人数，说再等下去也就这些人了。大牛啊，这几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咱村里就剩这点老弱男丁了，没几个壮劳力，恐怕抬不动这棺材。那埋老李家时，三个村子才凑齐了两班的抬棺手，我看你也得去请别的村里请些人来。原来当地有风俗，丧事如需请外村人帮忙，必须丧家亲自上门磕头，一不能打电话，二不能让别人代劳。但山区交通不便，到邻村得在崎岖山路上走大半天，大牛的腿脚又不方便，要是请满抬棺手，这得花多长时间呀？这时李大爷说话了：张老头，你就别为难大牛了，你说的问题我也考虑过，但这一回大家不用为抬不动棺材而发愁，这里面嫂子的身体啊都烧焦了，肯定没有老李的棺材重，咱们老哥几个分两班咬咬牙就可以了。听到这里，大牛感激地看了一眼李大爷。本来按照村里的风俗，出殡时丧家的长子得先抬起棺材的一角递给帮忙的人，可大牛这几天累的是双腿隐隐作痛，正担心自己无法把棺材抬起来呢。经李大爷这么一提醒，大牛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到了快出殡的时候，大牛往家里的挂钟上扫了一眼，透过钟摆前的玻璃，他隐约看见里面有一张纸。大牛好奇地打开钟门，拿出纸一看，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妈不会成为你的负担。上面的日期正是母亲在窝棚里自焚的那一天。顿时大牛一切都明白了，母亲肯定是自知来日不多，怜惜她腿上有伤，怕她抬不动棺材，也怕他为四处磕头请抬棺手而犯难，就想法子把自己给火化了。母亲的选择无疑是减轻棺材重量的最好办法，怪不得那天经过老李坟墓的时候，母亲欲言又止。现在看来，从那时起，母亲心里就有了自焚的念头。

出殡了，李大爷长长的吆喝了一声，八个抬棺手一齐弯下腰来，把手搭在了棺材上。此时大牛已是泪流满面，他大叫了一声“妈”，猛地一挺腰板，没有多大力气，就把棺材的一角先抬了起来。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歌手小阿峰歌词的新歌是《看云开》。在生活的漫长旅程中，我们常常感到疲惫与迷茫，努力却似乎总得不到生活的垂青，看似风生水起，实则是碌碌无为。只为熬过了所有的苦，一定会拨云见日，往后的路都会有阳光的保护，星光的照顾。经历过风雨，就会遇见彩虹。一起来收听这一首《看云开》。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9: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宝宝放学啦。
1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5: 不叫。
16: 叫地主。
10: 爸爸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9: 好
20: 好
19: 好
20: 好，
19: 吃饭了。
1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祥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上回书咱们讲到了杜莎噔噔噔噔噔，他跑出土地庙，他跑出去干什么呢？他得按照这个张公瑾和白显道给他出这个主意一项一项的落实，可好嘛。要说杜叉这个人呐，就是一条道跑到黑，你倒仔细想一想这件事儿究竟得怎么办好。可他一听这招好，就找罗成去喽。这罗成他是罗以威的这么一个儿子，那也叫官二代，在老罗家的地位那是无人可比啊。尤其是罗母拿自己唯一这个儿子就当成宝贝疙瘩心上肉喽。罗毅呢对自己的儿子也是精心打造，不光找教师爷教他练一身惊人的武艺，他还亲自把自己家祖传的罗家枪都交给罗成了。可是这个罗老夫人呐，就这么一个儿子，那个时候你说哥一个是不是显得很孤单？后来罗毅身为北平王，行为采烈，又收了这么一个儿子，就是杜叉。杜叉入了罗家以后啊， 这罗成就不孤单了。不过这个杜叉呢，手脚大呀，有的时候花钱那点俸禄就不够了，不过他就得管罗成要。一开始罗成啊是要多少给多少，后来罗成一看你给他越多他花的越多呀，这钱到他手里边那就不当钱花了。罗成呢就告诉他，你呀这手脚啊别那么大了啊，花钱呢能少花就少花点，别在四面上是猫戴帽子狗戴帽子都当朋友交，得长点心眼儿啊。是是是兄弟，哥哥我哪有那么大手大脚啊，我就是好吃点好喝点，我还听说你嫖过妓。哎呀兄弟，那你可屈赖哥哥我了，哥哥我可是正人君子啊，我呀是跟你开玩笑，我是让你手脚别那么大。好好好，哥哥我听你的。结果今儿个这杜叉呀腾腾腾腾腾就过来了，兄弟有个事儿啊，你得帮我忙。我帮你什么忙啊？我先给你跪下磕个头。别的哥哥，你给我磕什么头啊？我这个事儿啊只能找你帮忙啊，我不给你磕头我给谁磕头啊？哥哥有话你好好说，咱们俩是弟兄之间的关系，你平白无故的给我磕什么头啊？哥哥你赶快起来，你要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你什么事儿啊让我答应你？这个事儿就你能办，你答不答应吧？行行行我答应你。这时候杜叉就起来了，是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啊，你跟一个配军还有这么深的感情关系？那当然了，他要是挨着100杀威棍这命是保不住了。你说他这命保不住，我能对其朋友吗？杜叉呀还真就落下眼泪了。这罗成也是重感情的人呐，哥哥你先别哭，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
14: 还想什么办法啊？你赶紧求咱爹吧，就你求咱爹，咱爹呀能给面子。
13: 哎呀哥哥，咱爹啥脾气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咱爹一生为官是刚直不阿呀，你要知道他归顺了大隋朝，那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归顺的大隋呀？他不愿意再劳民伤财了，一打仗就得死人呐，继续打下去什么时候能打出个头啊？就为了减少生灵涂炭，他才归顺了大隋。归顺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一定的条件呐，大隋的皇上答应了他的条件。不过你不知道吗，咱这个爹是一身正气呀，他心里明白皇上信不着他呀，在咱爹身边安排两个监军呐，这两个监军都是奉皇上的圣旨来的。咱爹呀为了显示自己大公无私，安排这哥俩一个为左路军大元帅，一个为右路军大元帅。他说的这个事儿还真有，这皇上还真就下旨这个武魁和武亮到北平府辅佐北平王罗伊。罗伊一合计，你不是看着我吗？好，那我就把军中最重要的两个职务安排让你们俩担当，这起码呀能减少你们对我的疑心。不过呢，罗毅尽管这么安排，这大权还是掌握在他的手里，下边这些偏将副将那都是罗毅

在战场上亲手带出来的。关键的时候，他们还是拼罗艺的调遣。不过这么一安排啊，姓武的这哥俩还真就没说出别的。再说罗艺啊，他是一身正气，让你们俩就是想在我罗艺身上挑毛病，你们也挑不出来。罗成跟他这个干哥哥说的这些话，咱们这个杜叉不是不了解，也不是不知道，可今儿个呀，他是被逼无奈呀。兄弟，你可别说那么多了，这打官腔啊，咱都会，你就来点实的吧，看看你能不能跟咱爹把这事说明白呀。可千万别让我这哥哥挨这一百棍子，实在不行，我去挨一百棍子都行啊，可别打我哥哥呀。罗成这时候啊，把脸就撂下来了。我说哥哥，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呢？咱爹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我真帮不上忙，你不帮忙不是吗？我真帮不上忙了，那你看看，戳拉一下子，他把腰刀就抽出来了，干嘛？你要跟我玩命？我怎么敢跟你玩命呢？我呀，我就死在你面前，你给我躲了，别喷了你一身血。他还真就把这刀架到自己脖子上了。哎呀，我说哥哥，你可别的。他上前就把这刀啊给抢下来了。哥哥呀，有话好好说呀，你干嘛要这样啊？他跟你什么关系？你为他要喝出性命啊？我看呐，你不是不想帮忙，你是不了解我这哥哥亲兄亲叔宝啊。你要了解他的为人呐，就跟你也得喝出命要保他呀。罗成被这个杜叉这几句话还真就打动了，可他知道他爹呀要上来那个劲，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呀。知此者莫若父，反过来说，知父者也莫如此。罗成他必定是罗毅的亲儿子，他对他爹的了解要比杜叉了解的多一些。杜叉你看他挺实在呀，也可能张公瑾和白显道跟他交代什么了，反正这功夫啊，他倒来了主意了。弟弟啊，实在不行，你找咱老娘去啊。哥哥呀，你说我要找老娘也不行呢，找老娘也不行，你就学我呀。我怎么学你？你腰中不有宝剑吗？你就跟老娘这么一说，老娘她一定能帮忙啊。罗成听到这儿一拍脑门子，对呀，哎呀，这个杜叉呀，都说你一条道跑得黑，看来也不这样啊，我就没想起来这个事儿。来来来，我看看。他就把杜叉拿过来这几张公文从头到尾啊看了一遍。他为什么看这个呢？他得详细了解了解秦琼的自然情况啊。了解完了，他心里就有底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事儿啊我想办法啊，但有一条，哥哥，我不一定办得成，我尽全力去办。行啊兄弟，你只要跟老娘全力一办，这个事儿啊准成。那我就回走了。他可倒好，回去还得喝酒啊。这个张公瑾和白显道就给他出的这么个主意，他们俩趴在杜叉耳边就告诉他了，你啊找你的干弟弟，你干弟弟要不答应啊，你就拔出刀来要自刎，他肯定舍不得让你死啊，他就得给你拦下来呀。然后你就告诉他，你呀去找老娘，老娘要不答应，你也就死在老娘面前呐。他当时一听啊，哎呀，这主意是好主意，他噔噔噔噔噔他跑了。你倒慢点啊，慢点，人家张公瑾和白显道还能给他详细的出点主意。可他着急呀，毛拢三光的，也没等着人家张公瑾和白显道把详细的情况跟他介绍完，他就跑出去喽。他见到罗成就演了这么一场戏。罗成一合计，那我就得找老娘去了。罗成就去见老娘。罗成在见老娘之前，他也想个方案，因为秦琼的情况他了解了。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一个衙门的班头，这年龄籍贯姓名都熟悉了。他就想了一个方案，
要说罗成这脑袋确实不简单呐，他就联想起来了。我老娘一旦想起老家人的时候啊，就捣鼓我舅舅舅妈，还捣鼓我姥爷。我姥爷当时在南朝也是大官啊，据说当过宰相啊。我舅舅在马鸣关还当过总兵，而且我舅舅武艺高强啊。可这马鸣关后来被大隋朝给攻陷了。再说这马鸣关离济南府老远老远了，他连不上关系啊。再说经过这几年的战乱，这大隋朝从北周手里边接过了政权，又征南讨北，平东打西的，这变化有多大呀？我舅舅是死是活，恐怕呀咱都不知道了。那么我能不能这么办呢？就借着这秦姓，我就说这是我姥爷的孙子，我舅舅的儿子，犯了这么个事儿，娘啊你管不管吧，这是您娘家子儿啊，那就等于您的亲生骨肉啊，起码您娘家子儿的身上啊得有您一半的血缘呐。你说你娘家侄儿眼看就要挨一百杀威棍了，还要重判一下子，一旦打死了，不把你娘家人弄绝后了吗？啊，可是我娘的娘家是姓秦，这个秦琼跟我舅舅那个秦字儿都一个字儿，姓是一个姓，他很可能是八竿子都不落不着的关系。不过眼下看我这个干哥哥着急的样儿，喝出死都要救这个人，就说明这个人呐一定是一位非常值得敬佩可教仗义的朋友啊。这样的人我就打个冒充，我真能把他救下来，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再说他跟我这干哥哥情同手足，将来跟我不也就情同手足了吗？要说这个罗成想的还真有一定道理，既然他觉得自己想的有道理，我就见老娘去。他当当当当当，他快步就来到老娘的卧室了。这老娘现在也是王府的娘娘啊，那地位还了得，也是使奴换卑呀，一大帮佣人，他进老娘那屋啊没人敢当也没人敢来，人家是老娘的亲儿子。见到老娘之后把他闹愣了，老娘在那擦眼泪呢。娘啊你想谁了？哎呀孩子，你怎么不早不晚的上这儿来干嘛呀？娘，我想看看您，我看您又擦眼泪了，可您今儿个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是不是想我老家人了？孩子，这些日子我就做梦啊，不是你姥爷就是你老娘啊，再不就是你舅舅还有你舅妈，你没梦到我舅舅家其他人吗？你这个爹呀脾气暴躁，自打跟你姥爷闹了点家庭内部的矛盾，后来一甩剂子他就回到了大周去了，可是后些年就兵荒马乱，朝廷内部也是乱乱糟糟的，我们跟你舅舅就杳无音信了。至于你舅舅还有几个儿子几个女儿我都不知道了，可那必定是你娘我的娘家人呐。这些日子我就时常梦见你舅舅你舅母啊。哎，你说娘怪了，我梦见我舅舅还有儿子，好像他的儿子比我还大，是我的表哥。你梦见你舅舅几个儿子了？好像有个四个五个的，有可能有可能，我只记得
他们家

0: 有老大、老二，还有老三。后来有没有小四儿、小五、小六，我就不知道了。娘啊，您说的对，我就梦见呐，他们家这个小三儿，我这个三表哥呀，叫秦叔宝。这不老大，咱在前文书说了嘛，应该叫秦伯宝，老二叫秦仲宝，老三就叫秦叔宝，伯仲叔季嘛。后来你说在江湖上也好，民间艺人也好，都把秦琼称为二哥，这事儿咱已经说完了，咱就别再解释了。咱们为了把这书说的让大家听得顺溜，咱也就叫秦二哥、秦二爷了。咱也就别叫秦三哥、秦三爷了。要说这个罗成啊，反应的快，他一看这秦叔宝肯定是老三，他就说他梦见有个叫秦叔宝的。哎呀，文儿啊，你说的对对对对，他这个小三儿是叫秦叔宝。老太太是懵的，或者是心灵感应，咱就不管了。不过老太太这一捋上来，罗成可就抓住话把了，娘啊，我不知道您做这个梦啊准不准？我做这个梦啊可太准了，准到什么程度，娘您都不知道。我要一说得吓你一跳，什么？你的梦能把娘吓一跳？是啊，娘是这么回事儿。有这么个犯人，他是个济南府一个县衙门的班头，这班头啊误伤人命。被发配到我爹的帐下来充军，这个人呐，正是我的表兄秦琼，秦叔宝啊！他娘一听，眼睛当时就瞪起来了，什么什么，我的侄儿犯法了，发到了北平府你爹的帐下来充军。哎呀，你爹那脾气我太了解了，一定要打他100杀威棍呐！你去赶快把你爹叫来，你就说我娘啊找你有要事相商。
1: 这罗成可乐坏了。
0: 行行行，娘啊，我这就派人呐去给我爹捎信儿。秦府到延安殿来回送信儿的有个小信差，这个小信差呀叫小喜子。罗成就喊喜子喜子，这小喜子来了，大少爷您有什么吩咐？赶快到延安殿给我爹捎个信儿，就说我娘有要事找他。哎，好嘞！这小喜子不光腿儿快，嘴儿也勤，哒哒噔噔噔噔跑了。他来回进延安殿，那就像走平地似的。他进了王爷的延安殿，来到王爷跟前，王爷，你家夫人有急事，让您马上回到罗府一趟。这北平王罗毅心里就合计，我家夫人遇到什么急事儿了呢？非得我回去处理啊？但是他非常尊重他的夫人，他也知道他的夫人呐，从来不给他添乱。好了，我这就回去。很快，这个罗毅啊就回到了自己的秦府。进了秦府，他见到了他的夫人，他的夫人坐在那儿啊，正擦着眼泪呢，他赶忙上前呐，夫人呐，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还是受到谁的欺负了？官人呐，不是谁欺负我，也不是我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啊。这些日子我就接二连三的做梦，这梦中就梦到了我娘家人来到咱北平府了。这老王爷一听，还有这么巧的事儿？这做梦要是都那么准，就都做梦了。那我问问你，王爷，最近有没有姓秦的人投到咱北平府啊？夫人呐，你这话问的就有些怪了。来的这些官员当中，没有一个姓秦的。那么，王爷呀，配军当中有没有姓秦的？老夫人一提到这儿，王爷一拍大腿，可不是咱们的，在配军当中就有一个姓秦的，叫秦叔宝，犯的是误伤人命大案。

0: 王的一举一动啊。可这个老王爷猛然间一想，不对，一定是有人在夫人面前做了手脚啊，把夫人给蒙骗了。夫人早不做梦晚不做梦，怎么突然间听说山西发配来一个沛军，提到他做梦的事儿呢？再说今天早晨在公堂之上，我这个干儿子杜叉也在为这个沛军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看来这个沛军的手伸得太长了，竟然他动用各种力量，花大笔的金钱贿赂我的家人，甚至包括我的夫人呐、啊！我这回在公堂之上，不光要对你这个沛军打一百杀威棍，我还要顺藤摸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

0: 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老话说得好，人生匆匆几十年，忙忙碌碌为了钱，天天精打又细算，最后啊还是没有钱。你说这命是不是该着就这么回事了？没钱呐，你就认命吧。穷也是一辈子，富也是一辈子，你可千万别走下道，什么事啊你就得想开点了。几句闲言碎语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啊，咱们讲到了
11: 这罗王爷呀，还真是个好领导。他心里就合计，你说我家夫人早不做梦晚不做梦，他怎么就能梦得这么准，能梦见他娘家侄儿姓什么叫什么，还知道他娘家侄儿已经打山西发配到北平府了。这一定是有人在这里边做了手脚了。最值得他怀疑的就这杜岔呀，这个杜岔呀，他身为中军官，按理说这个官职上上下下谁都得巴结他，可他呀拿自己这官职不当回事儿，到哪儿大大咧咧的，该吃吃该喝喝，有时候上大馆子吃完了喝完了，他把胸脯一拍，这单呐都我买。他买单可是买单呐，等到了发军饷的时候，他提前就把那钱支走了，钱不够他就管罗成要，罗成也没招啊，罗成的钱也是有数的，罗成就得管他娘要。老太太当然了，心地很善良，拿杜岔呢就当自己儿子，不过也时常告诉杜岔，儿子交朋好友娘不反对，可你这身份不一样啊，再说了得给你攒俩钱说个媳妇儿。老太太就经常叮嘱他，做人呐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呐，可千万别跟这些人鬼混。当然了，这杜岔呢他也是听话的孩子，既然老太太都知道这个杜岔呀在这方面大手大脚的没少花钱，你说这个王爷他能不考虑吗？新来这个配军一定是买通了这个杜岔，这个杜岔又跟他亲儿子罗成整天呐小哥俩好得像一个人似的。这罗成知道我这个当爹的是一脸黑，是不是我这个儿子背地跟他老娘又嘀嘀咕咕的研究了什么做梦啊梦见侄子。可有些事儿呢就这么巧，我老丈人确实姓秦， 这个佩君也姓秦，他们虽然都是姓秦呐、可是他们这个秦不是一家人。有人说秦姓都是秦始皇的后代，说这话的人呐、他不但了解历史，秦朝的皇上也不姓秦，姓嬴。罗王爷听他夫人说到这儿，好了好了，夫人你也不要再多说了，我自有安排。当然了，老王爷还得给夫人点面子，他必须把这个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再跟夫人好好的说，等真相大白了，夫人才知道上当了。这时候老王爷下决心要查这案子，这个老王爷那可真是锅底灰抹脸一抹茶，那才是真正的一黑到底呢。这天手下的百官都到了，在王爷的银安殿，这位大隋朝的封疆大吏可要在佩君面前展示展示他的权威。在升大殿的时候啊，你看那皇上跟前啊都有执殿官，可在北平这地方啊就不用执殿官了，要升殿的时候有旗牌官叨叨叨三声炮响，这就说明王爷呀要升大殿了。当着炮声响完了，北平府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到了。朝廷不是派两个监军吗？当然了，他不能叫监军，监军一般都是太监，他俩就是暗中监视罗王的，可是也得给个公开职务啊。这是罗王手下左右两位大元帅，他俩这头脑得时刻清醒着，他们的任务代表皇上监督这个罗王，看罗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行动。今儿个就看这罗王好像有什么事儿，你看看，当当当三声炮响升起了银安大殿，这两位大元帅也得到场啊。在表面上他们俩公开的官职是王爷手下的左右大帅呀、他俩都在这银安殿上也都站好了。这文武百官也得有自己的品级台，当文武百官都在自己的品级台前站好了之后，今天呢有什么大事儿都得报罗王，罗王是该批批该指示指示。可今儿个还没等这执殿官喊号呢，罗王先发话了，石大奈历了一百天效果如何呀？
12: 报大王，石大奈历了一百天战绩辉煌，打败了所有的敌手。
11: 好好好，石大奈来不来？
12: 来了来了，王爷，我在这儿呢。他上前扑通一下子给王爷跪下了。
11: 大奈平身，这一百天你也不容易啊，我作为北平王，我得言而有信，本王认为你这次立擂有功，从今天起本王封你为辕门关之职。
12: 谢王爷。
11: 这下子可把史大奈乐坏了，
12: 我不但没遭到惩罚呀，我还当了这么大的官啊，从今以后我就是警卫团团长了。
11: 感情那时候倒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啊这辕门关
12: 那可了不得呀，那等于王爷贴身的警卫官了。史大奈这一下子乐得屁颠屁颠的，梆梆梆就给王爷磕了仨响头。
11: 好了好了，赶快平身吧。哎呀，我这个犯罪的人这一下子当这么大的官儿，我也算荣光耀祖。明儿个呀我得感谢那天呐武功那么高强，而且呢还给我留面子黄脸汉子，他那天
12: 要是把我给撅了，我就没有今天这出戏了。
11: 看来这个史大奈呀还知道感恩，这人呐你得知道感恩，你要不知道感恩
12: 那可就成了无情无义之人了，在世上啊就没人理你喽。
11: 对你再好你都无情无义，那就是小人一个呀。不有那么句话吗？
12: 那情义值几个钱啊？你可别看情义不值钱，可你拿多少钱能买来情，能买来义吗？
11: 这才说明情义才是无价之宝啊。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史大奈高高兴兴的下去了。
12: 今儿个王爷呀好像还有别的事儿要问问。棋牌官在。 把前几天那个佩君让他的解差一块给我带上来，传俩解差带佩君进殿。这时候你看金甲铜环压着秦琼、秦叔宝就进了大殿喽。当他们到了殿前，见王爷也得先给王爷跪下。金甲铜环马上把手里的公文规规矩矩的递给了齐白官，这齐白官再传递给罗王，罗王接过来看完了陆州的公文，又看了看这个佩君，一看这个佩君，这怎么个子倒不小，可是满脸蜡黄啊，一点精神头也没有，面目筋的好像病病歪歪的。这个罗王呢，当时他就纳了闷了，按理说这个佩君你原来是历城的一个班头，那也是当地警察的领导啊，可今儿个怎么这形象呢？其实这都是大伙给秦琼临时这么打扮的，不能到那儿啊那么有精神头，你得说你一路感染风寒，然后杜叉呢在父王面前先当着大伙面给你求个情，那就等于给罗王先下个台阶。接下来呢，这后边的工作早就做好了，罗成跟他娘已经跟老王爷沟通好了，老王爷一声令下，先下去吧，这一百杀威棍呢等他病好了再重新执行，这就得了呗，等过三过五啊，到时候兴许王爷就忘了。他们想的挺简单，可今儿个这老王爷好像拿别的事儿都没当回事儿，对这件事啊倒很认真。当王爷详细的看完了公文，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着这秦琼、秦叔宝能有一刻钟啊，当时把这个秦琼啊看的就不好意思了。这时候你看这个金甲铜环抬头一瞧，哎呀，这个卢王的大殿好威严呐！你看上边有两行字，上联写的是燕山宫一等功，林林公爵不论亲情只论理，下联是北平王镇边王堂堂王位只言国法不言亲，横批是执法如山。他俩看到这儿啊，这腿就直打吊啊，别说他俩害怕，谁来都害怕呀。这个燕山王他是六亲不认呐，再加上他们今天亲眼看见这罗王的阴安大殿了，心里边能不紧张吗？那可真硬了，燕山罗王府开山第一家，辕门声祥瑞，五彩放光华，虎头牌门前挂，四句军规不准差，头一句王府重地，二一句禁止喧哗，三一句若有违犯，死一句定要重罚。他俩再瞧啊，青石铺成路，影壁高又大，

往里看，挡立木一排一列，真有法，错走一步把人抓，推将出去就要杀。左右厅台高三丈，沟沿滴水，前出一狼，后出一煞。东边站着是文官，西边站着是武将，个个是顶盔亮甲，左脚门里，右脚门外呀。军政官、参谋官、审判官、棋牌官排满府衙，六杆大旗随风挂，一旗一旗放光华。飞龙旗龙鳞片片，飞凤旗双翅插花，飞虎旗张牙舞爪，飞豹旗跃剑跳崖。燕军旗旗前独立，坐到旗威震三军正中挂，旗脚下是炮架，西瓜炮炮打冲锋，连环炮威风甚大。往里看，刀枪架青龙刀，吹毛利刃，春秋刀专把敌杀，层层兵刃两边排，都是一些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外中军专管传报，内中军点鼓声哑，镇边王坐当中一声令下，惊天动地犹如春雷炸，气象深严威风大，胆儿小的人活活得把你吓傻了。今儿个这金甲铜环一看到这儿，这腿肚子直钻筋呐，他俩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是大气儿都不敢出啊。就听罗王轻轻的问了一句，两位解差，你们在潞州是何时动身？回王爷，5月28。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7月初3。从潞州到北平，这路途你们也知道，根本就用不着走1个多月呀。可你们为什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呢？这金甲铜环，你看这俩小子反应的快呀，知道这事儿啊，咱得说个谎。他俩编个什么框呢？要说有些事儿啊，真挺有意思。他俩就编了个框啊，这框编的，当时把罗王吓得机灵一下子。罗王也害怕，那当然了，罗王也是人呐，他那个威严相啊，那是给别人看的，他也是有血有肉，他也不愿意找病上身呐、啊，找什么病啊？这金甲铜环无意当中，我们两个解差押解着这个贼沛君，正常情况下用不了30天20天的就到这儿了，可没想到在路上他不光感染了风寒呐、啊，他还得了一种什么叫黑死病。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时候黑死病就是瘟疫，因为那时候啊不像现在有各种疾病的名称，有各种医疗检测设备，你像什么沙子病毒啊，还有什么 H5N1 啊，再不就是什么新冠肺炎呐、啊，这一检测通过一做核酸就把你检测出来了。他俩一说他得了瘟疫，让罗王可吃惊不小啊。什么他得了瘟疫？谁都明白那是传染病。咱们提到水浒传的故事，不就是因为闹了一场瘟疫才引出来水浒传的故事吗？据说这种黑死病是在中世纪从欧洲传出来的，那也是人类的天敌呀。这人类的天敌是怎么形成的？说到这儿咱呢就多说几句。最早的时候大家伙都听说有大洪水呀、啊、就说洪水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呐、啊。可是在洪水之前，这人呐觉得自己有能耐啦，有本事啦，整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坑蒙拐骗偷啊，这人不干好事就激怒了老天爷了。老天爷就是传说的上帝，这上帝就惩罚了人类。就有一家是义人，这义人就是好人的意思，他叫挪亚。上帝就告诉挪亚，你们应该开始造方舟了，把有生命的这些动物啊一对一对带到船上，这个船你得修多大修多高多长都告诉的明明白白。

0: 这家人呐、啊，就开始造船喽。他们造船呐、啊，还演出不少笑话。当时人们整天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呀。在汉地造船，这不没事找事干吗？人们就笑话这个挪亚。可挪亚就劝他们：“你们呐，听上帝的话吧，别再犯罪了。”这些人拿这话呀，就当耳旁风，该犯罪犯罪，该偷偷，该抢抢。结果过了一些年，这大洪水真就爆发了。挪亚一家人就得救喽。后来呢，挪亚在船上放出了和平歌。你看今天世界上一到和平的日子都放和平歌，这鸽子飞出去啊不回来了，这就说明有了陆地了。挪亚一家人从船上下到陆地上，又开始重新的建立起美好的家园了。最近据说有些科学家在土耳其的一个高山上发现了方舟的遗迹了。你看那个船这怎么写啊，当初就那么造的字儿，那个几代表八，下边就是八口，加上一个舟，八口人加个舟就是船字喽。当时挪亚一家正好是八口人。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字儿啊，跟我们现实的生活确实有关联。你看贪婪的蓝是不是林下边一个女字啊，就说明当时女人呐、啊，偷吃了林子里的禁果，就属于贪婪呐。话又说回来了，这回这个罗毅一听说有瘟疫，一旦要传染到军营，让军营里的士兵得了瘟疫，到打仗的时候那可就麻烦喽。这案子我先审到这儿，这一百杀威棍呐，我先给他留两天，等到他身体都恢复正常了，我再执行这一百杀威棒。我不单单要打他一百杀威棒，我还得把他行贿的事儿啊一样一样的都审出来。他回头对那书吏就说了：“给这两个解差立即办好回文，你们俩就可以下去了。”谢王爷，来人呐，把这个沛君先押到城外有一座道观，过几天等他的身体啊都恢复好了，本王再重新审理这个沛君。看来这罗王还真挺科学，他在那时候就知道像得了瘟疫得隔离，隔离到什么时候那就得看他什么时候彻底的治愈了，治愈了以后罗王才能审理你啊。罗王也是担心你从外地带来的瘟疫可别传染到我们北平啊，得让我们北平保持一块净土。这功夫上来几个秦明卫队过来，就把秦琼、秦叔宝押走了，把他交给这些排军就好办了。这些排军一看，哎，今儿个这两个解差一提到瘟疫啊，把咱罗王还真就吓唬住了。罗王也担心瘟疫传染过来啊，看来罗王啊真聪明。哎呀，不是罗王聪明啊，是这金甲铜环这句话发生作用了。得了，既然这样啊，咱们这个秦二哥暂时没问题了。哎呀，不知道过两天咱秦二哥这身体恢复了，这个罗王他得怎么对待咱秦二哥呀？别着急，到哪河脱哪鞋，放心吧，有中军大老爷还有他的干弟弟罗成，再加上还有夫人呢，这夫人晚上跟老王爷这一吹耳边风，老王爷呀到时候就心思面软了。不行啊，我听说老王爷那是一脸黑呀、啊、他要是想把这个事儿一查到底，别说老夫人，谁的面子他都不能给呀。这个张公瑾和白显道在一块儿偷偷摸摸的就议论这件事儿，到最后能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就担心这老王爷缓过神来，兴许能明白呀，这帮小子是不是把我给忽悠了。你还真别说，这老王爷脑袋一点也不简单，要不怎么当王爷呢？他晚上回去一合计，今儿个在殿上的事儿不对劲儿啊，这个沛君得了瘟疫，这俩解差一直跟着他呀， 这俩解差怎么没被传染上呢？瘟疫，瘟疫就是传染病啊！他想到这儿，猛然间一拍大腿，坏了！我让这两个解差给耍乎了。好啊，你这个姓秦的沛君，你不光买动了两个解差，你究竟拿多少钱把我身边的人都买通了？这事可不行，这个风气要是传下去，不就毁了我的军规了吗？明天呢，我一定得重新再审一审你这个案件，把你这个沛君行贿的手段都得给我审出来，不把你这事审清，我誓不为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普通话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调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
8: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评书机。
21: 杨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杨宗莲躲在暗处，哭得跟泪人一样，嘴里嘟嘟囔囔的：“萧太后位，贺黑绿。”你等着，我到时手非把你们宰了，给江姐姐报仇不可。萧太后这气儿啊还没消，王强在旁边斟酒布菜。就在这时，外边进来人报：太后，行宫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言说是严嵩道长的弟子，要求见您。嗯，又来人了，可得小心呐。王强站起来了：太后，要是严嵩的弟子来了，那可是我们的宝贝呀，臣在半道上遇险，多亏这个人解救，要不然连降龙木都拿不到营中。哦，你认识他？他的名字大概叫任金童。哦，那好，来呀，传我的旨意，有请严嵩军师。时辰不大，有人到镇里把严嵩找来。严嵩一听说徒弟来了，急忙到门前一瞧，认识。哦，吴烈阳天尊，金童啊。啊，是我。任金童平时看着严嵩毕恭毕敬，佩服的五体投地，今天看着他火壮顶梁。严嵩喂，叫你多活一会儿，我来了，你脖子上的口就开了。强压怒火，换作笑脸：恩师，弟子给您磕头了。起来，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爷打发我来的，帮你守天门阵来了。好，阵中正缺人，太后在里边等你，随我来。哎，一前一后到行宫，在他酒宴前，严嵩往旁边一闪：太后，这就是我的弟子，叫任金童。任金童过来行礼，萧太后一摆手叫他站起来，上下看了看。哎呦，你的弟子长得不错呀，想不到我又添了员虎将，来呀，赐座，又赏给杯筷，让他在这喝酒。哎呀，那就是给严嵩个面子，冲严嵩啊。王强站起来了：哎，任金童，可认识我吗？哎呦，你是王大人？不不不，错了，我叫贺黑绿。哦，大人，您在道上受惊了。嘿，谈不到受惊，我得谢谢这个小恩公啊，要没你，我可活不到现在呀。那是我应该做的。好啊，但愿得你我共扶助太后，承其大业。来，干一杯。任金童心的话：你现在喝吧，等半夜我就把你脑袋给拎起来。只是这降龙木在什么地方呢？可不好找。眼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要测残席的时候，外边进来人报： 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了，要见您。嗯，我的外孙子？哪个外孙子？他说他是上山学艺，奉师命下山到天门镇给您助阵来了。他的名字叫铜铃哥，他师父给他起的号叫麒麟子。铜铃哥，哦，萧太后想起来了，哎呀，杨四郎的儿子回来了，我二女儿铁镜公主生的，这个孩子打三四对没有了，怎么今天回来了呢？天哪，他是杨四郎的儿子，杨四郎被我打入天门白虎阵内，这个孩子知道非恨我不可，我可不能弄个小刽子手在我身边啊。嗯，这小外孙子姑娘姑爷都不能信。萧太后当时没说话，老贼王强连忙问，太后，你的外孙子回来怎么不快请进来呢？哎，你哪知啊，外孙子不是孙子啊。哎，那不是一回事儿吗？你等我好好想想。萧太后就想不见，哪知道韩昌从外边进来了。母后，铁镜公主的儿子回来了，我把他带进来了。啊，韩昌啊，你大概能明白我的心吧。我知道，母后，这不算什么，到里边问一问，好了留下，不好了把他送到幽州软禁起来，不是一样吗？嗯，有理，叫他进来吧。接着从外边走进一员小将，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往这一站，萧太后都觉得吃惊啊。哎呀，这孩子太像杨四郎了。谁呀？正是杨宗峰。那位说了，杨宗峰怎么要跑萧太后这儿呢？前者杨宗峰两军阵前会战黄凤仙，黄凤仙不打败回去了，杨宗峰想进城，杨宗英不让，气得杨宗峰一跺脚找他师傅去了。他的师傅叫魏师天，魏师天一听说人家不收宗峰，就把徒弟领到了代州，把他亲自交给穆桂英舍老太君，桂英把宗峰收下，最后跟魏师天说，现在我们是这么回事情，降龙木在阵内还差几天就要打阵了，怎么办呢？魏师天出了个主意，得了，叫宗峰进趟天门阵去取降龙木去。说怎么进呢？嗨，萧太后是他的皇姥姥，就让他回去呗。穆桂英问宗峰，你敢不敢到萧太后的去？宗峰说，我敢，就有一样，我和黄凤仙打了一仗，我怕这个丫头周我的老底儿。这个要这么说可危险。大伙说没事儿，天门镇一百单拔镇这么大的地方，黄凤仙是守镇的，尤其是最近他常在三川六国的营盘，你是在后山，不容易碰上，如果碰上，你的三皇剑可胜他的三皇剑，这丫头锯他一头，你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你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料想着黄凤仙未必他敢。宗峰说也没别的道，反正我就喝出去了，黄凤仙说真的还对我不错，那我就去吧。就这么，宗峰回到了行宫，来到了行宫的里边，见着萧太后，他那眼睛这么一扫，没有黄凤仙，杨宗峰这心呐，放到肚里去了。嗯，这还差不多。任金童在旁边一瞧，心的话，我又多了个仇人， 这怎么又来了个麒麟子呢？
2: 你等着，得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因为任金童不知道杨宗峰是自己人。宗峰往这一站，萧太后一瞧，哎呀，长得太好了，有三分喜爱。因为杨四郎反对他，所以存有戒心。韩昌过来，佟林哥，快见见，上边就是你黄姥姥。
3: 哎，黄姥姥，我给您磕头了。
2: 你就是佟林哥？
3: 是我，师父给我起个号叫麒麟子。
2: 你娘是谁呀？
3: 我娘不是您的二女儿铁镜公主吗？
2: 你爹呢？
3: 我爹不是木易驸马吗？
2: 哦，太后略加放心。那么说这孩子还不知道杨四郎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走的？
3: 我4岁。
2: 你跟谁学艺去了？
3: 我4岁在后花园玩的时候，被我师父魏师天弄走的，就离此地不太远，飞虎峪的后边槐树岭，有个玉泉寺。
2: 今年走了多少年了？
3: 十好几年了，13年了。
2: 你学的净什么呢？杨宗峰一乐，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把我师父都教了。我学的不怎么好。
21: 哦，这就好啊，孩子，你来晚了。
2: 怎么？
21: 你爹不在这儿了？
2: 你父亲，嗨，隐姓埋名10几年。他是杨门之后叫杨彦辉，现在到代州城保大宋去了。孩子，你认祖归宗，该到宋营啊。
3: 宗光明白，这试探自己呢。黄姥姥，我爹走了。哎呀，那他太不对了。
2: 想当初黄姥姥多疼我爹呀，他怎么还走了呢？那好，我到两军阵前把我爹找着，我问他，他为什么丧尽天良。黄姥姥，我这里去。
21: 哎，别去了。还有，你娘为这事儿啊可都疯了，现在在皇城呢。
3: 哦，那我去看我娘吧，等我娘读得好了我再来。
21: 不用了。
2: 萧太后心里挺乐，这个孩子真不错呀，看来比那个八郎的孩子杨宗莲强多。可是我怎么能把这孩子拴住呢？哎，有了，他是外姓人，我想办法给他娶个媳妇，这么样的话我就能把他心里拴住了。哪个姑娘合适呢？他呼啦就想起黄凤仙了。黄凤仙人也好，能力也好，还有口宝刃。要把凤仙给了他，这就一个绳拴两个蚂蚱，蹦不了这个飞不了那个，多好啊。想到这儿，萧太后一乐，孩子快坐下坐下来呀，准备好吃的给我外孙子迎风诞辰。来呀，把凤仙给我请出来，叫他来陪酒。有人送信，时间不大，黄凤仙就来了。来到了桌前刚一十里，太后她一扬脸，正好瞧见杨宗峰。啊，心说这不是杨门之后吗？在疆场上他要和我交战，我走了，怎么这一会儿又到这儿来了呢？他是谁呢？心里合计，两眼发直。杨宗峰看见了凤仙也吓一跳，怕他说出来，两眼一瞪，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意思是说不许你胡说。两个人四目相碰，就在桌前。萧太后看出了破绽，这两个人怎么看着发愣啊？
21: 凤仙呐，你干什么呢？
2: 黄凤仙的脸腾的一红，把头低下了。
21: 哎，凤仙，
3: 怎么你们认识？
2: 黄凤仙心说，不但认识还打过仗呢，我是讲不讲呢？
3: 说了他可危险呐。
2: 不说，萧太后看出破绽，这可怎么办？宗峰急忙把话接过来，
21: 哦，我们见过。那在什么地方呢？你问他吧。
2: 哦，凤仙，你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21: 萧太后是故意的拷问。
2: 这凤仙心想，他救我的命，今天我要说出来，他可就活不了了。别害他，等过后再说吧。
21: 啊，太后，那是在困龙镇外，我追赶王兰英，一时不慎掉到山涧下，是他救的我的命。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叫麒麟子吧。
2: 萧太后乐了，
21: 哎呦，那么说我外孙子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呐。
2: 那我就不用引荐了，快坐下吧。
21: 杨宗峰这才放心了。黄凤仙低头在暗打主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萧太后因喝得有七分醉了，所以乐得眼睛都眯缝到一块儿去了。看看黄凤仙，再瞧瞧麒麟子，越看越高兴，这是天生的一对儿。凤仙呐，你也不小了。你父黄凡在镇中太忙，你娘又在皇城，都顾不了你。我很喜欢你，从你到军中之后可没少立功啊。这么办吧，我从中为媒，把你给我的外孙子麒麟子吧。凤仙乐意不乐意呀？武将家风，学找大方点儿。
21: 凤仙脸通

朱红心腾腾直跳啊！黄凤仙和杨宗峰两次见面，凤仙早就有意，只是中间缺少引线人。可是后来呢？杨宗峰投到宋营，在疆场上讨吊阵，要和黄凤仙交战，可刺伤了姑娘的心。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没忘。没想到在这酒席宴前又碰上了，这个人到底是保哪边呢？真名叫什么我都闹不清，我能以身相许吗？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没答应。萧太后呢，以为姑娘家含羞，没注意这些。她问杨宗峰：“统领哥，你乐意不？”宗峰一想，先叫萧太后高兴就行，完了再说别的。啊，外祖母，那您就看着办吧。哦，哈哈真听话，就这么定了。来，把酒杯换过来。麒麟子也没动，黄凤仙也没动，任金童在旁边站起来了，把两个人杯给换个个儿。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外孙子，你得给人家姑娘定礼呀，给点什么好？外祖母，我没有什么呢。那好办，把你那口剑给他。这回杨宗峰可舍不得了，心的话，这是保证呢，我师父给的三黄剑能破黄凤仙的那口剑，给他怎么行啊？黄姥姥，不行啊，这是我师父赠我防身的利刃，怎么能随便送个人呢？哎，过个三天五天就成亲，又不是外人，你给他。宗峰一看不给是不行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黄姥姥，你说我把剑给他也没有使的，这么办，把他的宝剑借给我使使行不行？哦，来个换剑，好吗？凤仙，把你的剑给他送过去。凤仙一想，他那口剑比我的剑好多了，换就换，所以先摘下来了。宗峰也摘下来，两人一换。宗峰一想，等一会儿到下边我就要下来。萧太后说，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我得了两员大将任金童、麒麟子前来助阵，这是个喜事儿。再一个，我外孙子和凤仙订婚是第二个喜事儿，大家可多喝点儿啊。另外，你们大家要齐心合力守住天门阵。现在离打开阵的日子只有10天了，10天以内，他们要打不开阵，我们就算胜。中原就得给我们拿香书、拿顺表，所以这几天可要精神点儿，别出事儿啊！大伙儿，这是事，你放心吧。太后，今天一来给您道喜，二来祝您长命百岁。大家连吃带喝，都挺高兴，唯独老贼王强心里犯嘀咕，这个家伙心眼儿最多。心中暗想，他这个外孙子麒麟子，这是杨四郎的孩子，到这儿能长吗？不敢说，但是你还不能现在把话说出去，说出去萧太后还不满意。王强虽然怀疑，但是没什么把柄，原因是杨宗峰到前敌认祖归宗的时候，王强没在当场，王强在他的临时公馆里待着呢。你等他的侄子告诉他，说是穆桂英、杨六郎等人都上城头去了，外边要打仗。王强说，就这个机会咱们快跑。他也没顾得问呢，说外边认祖归宗是谁呀，打仗是为什么，跟谁打，他光顾自己逃命了。叫他的侄子连放火，带头降龙木，然后匆匆忙忙从东门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儿。但是这个老贼呢，就觉得不是滋味儿。怎么办？千万别上当啊！不管怎么地，萧太后

0: 成亲，叫贺黑绿帮助操办操办，也留在这儿。随后命人叫王强、王世祥、王世禄到行宫外边的房子住去，韩昌呢还带人巡阵，黄凤仙住在萧太后寝宫附近的配房，为的是看降龙墓，降龙墓就放在后边的藏经楼内。杨宗峰被安排到江翠萍住的屋，这个地方原来是八郎住的地方，派两个人伺候着。王强一看麒麟子走了，打发他的侄子王世祥在暗中跟随。再说黄凤仙把萧太后送到寝宫，见他倒下睡了，才回到自己屋里，把丫鬟打发出去，往床头一坐，独对银灯，越合计越犯愁，怎么也睡不着了。刚才的事儿好像做梦一样。天哪，我这算定亲了，我这未婚丈夫到底是谁呀？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可得问问去啊。不行，没成亲就去找人家，叫人笑话，穿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又一合计，顾命都顾不过来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别管那些了，凤仙带好宝剑，悄悄地出立了屋门，将门倒关好了，直奔寝宫宫门。门官一问，他说他出去巡营放哨，就放他出去了。然后他拐了几个弯，就奔杨宗峰的房门来。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

0: 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0: 黄凤仙带好宝剑，就奔杨宗峰的房门来。他站在房门的外边，往里边一看，静悄悄的没人。一看屋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这人影一晃动，知道是杨宗峰。他听听没有声音，往左右瞧瞧没人，这才来到房前，脸通红，心砰砰直跳，轻轻的弹门。杨宗峰更睡不着了，你想啊，他眼看着王强不敢伸手，降龙墓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他心里有事能睡着觉吗？但是第一天来他不敢动，也怕人家不信服，所以在屋里溜来溜去，听外边当当摊门，问了一声，谁？
11: 我，将军，
10: 开门。啊，杨宗峰听出来了，是王凤仙，这个丫头来干什么？莫非说他还想要追问疆场的事儿，他来的正好，我把宝剑先要过来，说好了放他走，说不好他也别出去了。急忙开门让凤仙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了。凤仙来到里边倒不好意思了，宗峰的脸冷冰冰的，黄小姐半夜至此有什么事儿啊？他连个座都没让，凤仙就往旁边墙上一靠。啊，将军，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说吧。这前两天我在两军阵前碰上一名宋将，这个人报名叫杨宗峰，我看他特别像你。那么将军，你认识不认识那个人呢？黄小姐，不用兜圈子，不就是杨宗峰吗？告诉你，杨宗峰、麒麟子、铜铃哥是一个人。哦，那么说你是杨门后代？嗨，在我黄姥姥那我不就说了吗？我父亲杨四郎，我也没怕你呀。那你刚到完宋营，怎么要到这儿来了呢？这个那就不用问了，与你有什么牵连呢？将军，你我已经订婚，难道还有什么不可谈的？ 那你实在要问，好，这有你母亲一封信，叫我捎给你，你看看。东风也怕外边有人偷听，他把门开开，瞧瞧外边没人，把双扇门又对上，转身打开了盔甲包，打里边拿出护心镜，护心镜打开了，里边取出王氏书信，这是临来的时候穆桂英叫王氏写的，由宗峰带进山上。奉天打开书信仔细一瞧，是母亲王氏劝女儿投降归顺的信。看完信半天没言，宗峰说，你坐下吧，这封信你看完了，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湘君，我没有什么主意，我曾经问过我父亲，那个人是不是我的生身母，我父亲他说不是，说我的亲娘在皇城，可是皇城的母亲他和我不贴心呐。哦，那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是杨家后代，那么水流千刀归大海，我还得归到父母营去。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我是为降龙墓而来，你我三次见面，萧太后又给我们定了亲，你想怎么办？若有恋我之心，那你就帮我得降龙墓，共到宋阳，咱们就是好夫妻，白头到老。你要向着你父亲黄凡，你东我西，咱们各走各的道，我还不怕你给萧太后送信儿去，你看怎么办吧。黄凤仙急得抖了手啊，心说到这阵了还怎么办呢，就得听你的呗。将军，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又两次巧遇，太后有所媒人，看来该着如此，既今定亲，那我随将军你的，你看怎么办合适呢？你要听我的，咱们就到宋营去。可是我和宋明的战将打过仗啊，几次在疆场伤人，怕人家不收啊。哎，你心眼太小了，还有我呢，你还可以立功赎罪呢。你要帮助得了降龙墓，那到宋营你算首功一件。凤仙点头答应，两人越谈越投缘，只恨相见太晚。天交三鼓，凤仙说，我该走了。苏东说，别去，降龙墓的事儿怎么办呢？包在我身上，不出三天准倒出来给你，咱们一言为定了。嗨，错不了。黄凤仙站起来刚要走，还没能走呢，这门儿咣就开了，紧跟着打外边扑通扑通摔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扭在一起厮打在一块儿。杨宗峰就知道不好，二话没说把两个人唰都拽到屋里，随手咣当把门关上，哗了插上了。回身一瞧，有两个人厮打在一块儿。宗峰说，孙武快起来。站起来个大个子，把脑袋低上，旁边是个小孩，黄凤仙一看小孩认识，乃是八郎之子杨宗莲。宗莲，你怎么到这儿了？凤仙姐姐，你们俩在屋里说话，这小子趴着偷听，叫我看见了。我到旁边一瞧啊，嗯，这家伙是王强带来的，那还不说，你们俩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转身往回跑，叫我一下就给推进来了。啊，凤仙就明白了，宗峰，这个家伙不能留，你出去看着点，有人来了给我送信儿。哎，黄凤仙转身出去，随手把门关好了，在外边给听风。杨宗峰伸手把宝剑亮出来了，哎，说实话，你是谁？我叫王世祥，我是王强的侄子。啊，你到这干什么来了？我叔叔叫我到这来看一看听一听。那么说刚才我们说话你都听着？没有没有，我告诉你，我是杨宗峰，到这就为降龙墓来的，还是为你叔叔脑袋来的。哦， 道长偷听了，甭偷听，我都告诉你了，你都信不信？不敢不敢，下次我再也不敢了。杨宗莲一听王世祥，哎，我问你，江翠萍她的居家满门是不是你杀的？不是，你说实话吧。那不说话我打死你。那不是我干的，是我叔叔叫我干的。哎呀，好小子，老江家都叫你给害了，我姐姐被他们给杀了，我是这个哥哥要个脑袋给我姐姐报仇。杨宗峰知道把他留下就是祸害，自己在这待不住了，所以二话没说到近前，伸手抓住头发，宝剑往前一送，噗噗的一声往外一抽剑，噌，窜出多远，血扑的一出，连个血点都没崩到身上，死尸栽两栽，晃两晃，扑通摔倒。宗峰知道惹祸了，宗莲，快帮着我把尸体包起来。哎，两人把被拽下来，把王世祥往里边一放，包起来，卷好之后放在床底下，然后又找来了被褥，把这血迹擦干净，团在一起放在一边。宗莲呐，我谢谢你，你怎么想到这儿来了？
11: 哥哥，刚才我听你们说话，我才知道你是老杨家人，我爹是八郎，我是这么回事情。
10: 我娘到北国受罪去了，我爹在天门镇里呢，我姐姐江翠萍也被他们给杀了，现在我身上有天门镇派兵的阵图，是我江姐姐留下来的，叫我送出去我也不敢出去，这个东西你看怎么办吧。今天晚上本来我要跑出去没出去，结果往回来就碰见王世祥在你的门前趴着听声了，我就知道不好。
11: 好兄弟，要没有你送信儿，我和黄凤仙命都没了。这个图在什么地方？
10: 在我兜兜里放着。
11: 好，你把图给我，我明天把它送出去。
10: 哎，你可别丢了，那是命啊。
11: 我知道，打天门阵的时候可把我爹救出来呀。哎，兄弟帮我个忙，来这刨个坑把这小子埋起来。
10: 好，
11: 哥俩整忙活了半宿，就地刨了坑，把死尸放到里边给埋好了。等到了第二天，杨宗莲到各处探方，杨宗峰借着巡营查看天门阵为名，悄悄地离开了高山，就把宗莲的这个图给送到了代州城外，同时还附上一封信，这东西就交给了杨宗英，杨宗英把他带进了城里。等到穆桂英打开图再看完这封信之后，是又难过又高兴，信上说得很明白，这张图是江翠萍拿命换来的，是宗莲舍生忘死转交过来的，并且跟他们说三天之后指定能弄出降龙墓，你们可派兵打天门阵，一切就绪，只听你们的回音。杨宗英、穆桂英看完这封信再看看图，心里都难过，想江翠萍为了打天门阵搭上了性命，小宗莲为了得这个张图舍死忘生还在天门阵内，大家怎么办？只有一个，按阵派兵准备打天门阵，可是人手不够啊，得等啊。就在这阵儿，杨五郎回来了，五郎杨建德到外边请人去了，哎呀，带了不少人呐，有老杨五郎叫杨继康，还有郑道平，就是孟良的舅舅，李天威、魏师天都来了。等到了下半晌，又来了一波年轻人，谁领着呢？穆童、穆铁带来孟良焦赞的儿子孟定国、焦廷贵，这老的少的凑在一块儿，穆桂英非常高兴，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打天门阵。就在这阵儿，穆桂英的师傅也来了，骊山圣母把桂英叫到一边说，孩子，打天门阵主要是玉皇阵，你应该如何如何打，这个玉皇阵要把阵眼和发台要是给他打坏了，此阵不打自破。穆桂英一记在心里，刘师傅帮打天门阵，骊山圣母一乐摇摇头扬长而去。没办法，穆桂英 找来这些老人，大家商量怎么打阵。大刀王怀女、李天威、长眉长老魏师天，又是任道安、郑道平、老杨五郎杨继康、小杨五郎杨彦德等。六郎这阵身体也见好，就是不好也得出征，因为打阵得用人呢、啊、这人不够啊。商量来商量去，定下来了，说降龙木只要到手，我们就打阵。为什么呢？要是叫山里头人得知降龙木丢了，他们把阵势夸的一遍，我们这张图没用了，这张图现在有了大用。桂英点头说好，说咱们都准备齐整，什么时候降龙木到，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打阵。因为你要是打晚了，山上人发现降龙木丢了，把阵势再一变，我们这张图就没有用了。就在这阵儿，杨东英回来了，他告诉穆桂英说，刚才杨宗峰已经送出信了，降龙木已经到在黄蜂仙手，只是白天不好往外送，等天一黑他就把东西送来，你们就可以马上打阵，不能错。穆桂英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现在就吃战饭，一会儿点名过卯，派兵打阵。再看城里的军卒，哎呀，欢呼跳跃呀，憋了一年了，这回可要打天门阵，都乐坏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吃完饭之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纷纷在帐外等候，是这些老人也在旁边坐着等着听令，都得出战，要不然人手不够啊，那就一百单麻阵呢、啊、泼了两阵，还一百单六阵呢、啊、一会儿的功夫，中军官传出令，元帅有令，升堂喽！就听着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紧跟着有人高喊唐威武，再看穆桂英，盔甲鲜明，左阔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防身的宝剑，几步的来到了帅堂，帅案后边坐稳了身形，众将参拜元帅，两相站立，随后把那几位老人又请到了两边旁边次卧。桂英说，众位将军，今天我们要打偏门阵，所以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派到谁的头上，谁就领兵出战，不得有误。随后穆桂英高声喊喝，杨景、杨彦昭听令，本帅给你1000名军卒带领孟良交战，去打白虎阵。末将遵令。杨六郎领了将令，跟孟良交战，下边点兵去了。穆桂英又传第二指令，佘老太君听令。佘太君腾腾腾几步来到近前，大家一看呀，老太君这么大年龄也得出征啊，一看鬓发皆薄，但是二毛子炯炯有神，腰板不塌背不驼，往这一站，抱拳拱手，元帅哪路差遣呐。老太君命你带着张金定、李翠萍、花自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带着1000名军卒去打王母阵。老身遵令。杨宗英、杨宗尧在，你们二人去打金童阵，杨八姐、杨九妹、杨海峰在，去打玉女阵。随后啪啪啪一一派兵，玄武阵有何庆、孟定国、焦廷贵带兵，罗汉阵有杨彦德、杨继康带兵，七星八卦阵任道安、董铁锤、宋铁棒，丧门吊客阵有岳胜、杨兴、郎前、郎伴，朱巧阵杨宗保、杨宗奎，玉皇阵这是主阵了。穆桂英亲自领兵，副将王兰英、崔金定、穆童、穆铁、崔百策，十面埋伏阵有杨宗英的老师李天威带着岑林柴干打，营中有老和尚魏师天、寇准、郑道平这一僧一道看门保护八王千岁，四门紧闭，
10: 竞拼佳音。所有的人马一路一路纷纷出城，一直来到天门镇的外边，扎好了大兵。最后穆桂英亲统大队，领人马来到两军阵前。此时天色已晚，对面的阵中静悄悄的。穆桂英往眼前一看，心里着急呀、啊、杨宗峰哎，黄凤仙呐、啊、可就等降龙木了。你降龙木不到，我今天白派兵了。大家都盯着天门阵，这是心急似火，两眼望穿。天可不早了，怎么还不来呀？就在这阵，就听远处一阵马挂锣铃，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身后十几名番将追赶。宗峰是怎么得来的降龙木呢？三天前杨宗峰打进了行宫，和黄凤仙暗暗遁计，要盗出降龙木。黄凤仙可处处留心了，降龙木放的地点，想什么法能盗出来。要依着韩昌和颜荣，就把降龙木送往幽州皇城了。萧太后不放心，他放在皇城被盗，不如放在他眼皮底下看着，就这么把降龙木放在行宫一座藏经楼里。怎么行宫还有藏经楼呢？因为萧太后要亲自督战，韩昌才派人居住的行宫，在后院专给萧太后盖了一个楼，留放经书用的。萧太后一到前敌，就把他看的经卷都拉来了，放在藏经楼里。另一个意思呢，驻战的有不少是和尚、老道、出家人。萧太后表示尊敬佛祖，就弄了个藏经楼。王强把降龙木带进行宫，萧太后命令放在经楼里，锁在箱子里，门上有锁，每天派三个人轮流看守。这三个人，一个是比县国元帅之女马彩莲，她和黄凤仙最好；另一个是韩昌的女儿韩红纱，再就是黄凤仙。别看是三员女将啊，一般的男将也不是他的对手。黄凤仙一想，想要得藏经楼里的降龙木，怎么能开开门呢？论说我这三皇剑，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把锁头削断就行了。可是怕人看见，黄凤仙偷偷的配了把钥匙，好开藏经楼门上的锁头。今天就是第三天了，杨宗峰叫宗濂去找黄凤仙，给他送信，无论如何今天晚间必须得把降龙木弄到手。下午是黄凤仙看经楼，他叫宗濂在外边给他寻风放哨，然后凤仙准备了一块黑绫子，他把藏经楼的门开开，用宝剑削掉箱子上的锁头，把降龙木拿出来，用黄绫子包上，从里边出来，把门又给锁上。外边的锁头好好的，里边可断了，他交给宗濂送到他的寝房。凤仙等了一会儿，一看外边没什么动静，找来马彩莲叫他替看一会儿，就回屋了，把降龙木藏在衣柜里。宗濂呐、啊，天太早不好往外带，你出去告诉宗峰，就说东西已经到手，等到天黑的时候我再把东西给他送去。嗯，姐姐，那是被人看见呢？不要紧，叫他在门前等着，我给他送出去，如果被人看见，咱们就闯出去。好吧。宗濂出去找到杨宗峰，把凤仙说的话学了一遍。宗峰挺高兴，老兄弟，你在周围转悠点，又是风吹草动，给我送信。哎，杨宗濂小，谁也不注意。再说杨宗峰以寻营为名，离开了三元山的行宫，偷偷的给风英送了信，杨宗英才把这个信儿告诉给穆桂英，
11: 杨文禄到手了，等天黑送到，这边才派兵准备打阵。等杨宗峰回到三元山的行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3: 哦，开饭了！
14: 宝宝洗手了吗？
13: 嘿，妈妈没有呢。
1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4: 宝宝放学啦！
1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3: 爸爸爸爸陪忙呗。
1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9: 不叫。
20: 叫地主。
1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2: 好
23: 好
22: 好
23: 好，
22: 吃饭
23: 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
0: 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混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你的声音值得被全世界听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时段跟我们一起来，守候嘻哈 KTV， 每一天给大家分享的好听的音乐。我是主持人尚华。
1: 大家好，我是夏天，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嘻哈 KTV。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徐怀钰演唱的经典老歌，他的歌可以说是大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哈。
1: 哎呀，那可以说是我的青春了。
0: 好多人的青春
1: 啊！
0: 哎，他在就是大火的时候，应该是在20年前，对不对？
1: 正经20多年前，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是2000年，98年的时候吧。
0: 98年就火了。
1: 对。
0: 哦。
1: 我记得满大街都是我是女生。
0: 对。因为我成长起来的时候，我记得好像10岁11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听他的《我是女生》，然后踏浪，因为我们学校还学了这首歌，
1: 还有
0: 半小学
1: 啊，对，
0: 然后那个时候，然后全校要表演嘛，大家就要唱踏浪，因为他的歌好像是就是欢快的，比较适合孩子们唱，我们就唱这首大合唱踏浪，哎呀，越唱越开心，越唱越开心，
1: 对，而且他的形象啊也是特别的甜美，
0: 对，他
1: 长得也好看，
0: 他在20年前的时候，他的颜值跟现在好像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1: 啊，现在依然还是那么美，
0: 对，女神嘛，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演出的那个电视剧《天地传说虞美人》，那个电视剧我是从小一直在追，就是他反复播，我就反复追。
1: 那美人鱼好漂亮啊！
0: 对，而且
1: 他
0: 在里边的演技，我觉得也超级好。你看他里边一人分饰两角，演了一个小莲，还演了一个凡人。你对那个剧还有印象吗？
1: 我对那个剧印象不太深，但是我就记得他在里面特别的好看。小美人鱼，他那个装扮特别的好看哈。剧情我不太记得了。
0: 做美人鱼的时候吧，他的那个妆造很古灵精怪，还有性格。但是他要是就是被贬下凡间的时候，好像去做人的时候，然后很忧郁，每一天都在哭哭哭，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忧郁大美人的感觉。哎，你会发现当时小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人演的吗？不太像啊，好像是两个演员在演，
1: 所以说就是他的
0: 演技很好，
1: 在线啊，
0: 对，然后他的唱功也不错，很多人都质疑他的唱功，
1: 颜值在线，唱功在线，演技又在线，但是真的是命运捉弄人啊，
0: 对，
1: 这
0: 个可能沉寂了
1: 好久，
0: 沉寂了这么多年，然后近几年又开始参加完那个浪姐，好像又逐渐的名气回升了一些，而且你知道吗？最近他要去延吉去。也是开一场这个音乐会，音乐会好像有其他的人，比如说白小白呀，还有其他的那个阿牛啊歌手，他们好几个歌手在一起，做了一个演唱的这个晚会，好像也就是近期10几号吧，我是在官方平台上还是哪个平台上看到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可以去看一看他的这个表演。也追一追我们童年的女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下她的歌曲，首先来听踏浪，
1: 一起来听。

0: 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

0: 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倾听心声的澎湃，捕捉灵魂的律动，嘻哈 KTV。不只是唱歌，是为你发声。一场穿越电波，直抵内心的音乐盛宴。

0: 欢迎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嘻哈 KTV 跟大家推荐的一些好听的歌曲。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刘珂矣演唱的系列歌曲。那么刘珂矣啊，他唱古风歌曲而闻名，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歌，比如说《半壶纱》，
1: 哎，这首歌大家应该是很熟悉、
0: 很经典哈。还有《风筝误》等等。但你知道，你听刘珂矣他的这个歌声，你觉得他是哪里人？
1: 这个不好说，不太好说。
0: 你听他的歌声，就是是不是有一些
1: 像江南那边、
0: 江南女子
1: 特别温婉的那种
0: 感觉、温婉柔美、然后还有这个磁性。对不对？
1: 你不会说是，
0: 其实他是东北人，
1: 我猜到这个结局了。
0: 确实，我们这个刘珂矣哈，是我们的东北老乡。
1: 东北老乡啊，
0: 人家都说东北人唱歌吧，唱歌和说话用的两副嗓子。
1: 对呀、
0: 或许是，
1: 大家都这么说。而且最近网上还特别火，让东北人说英语啊。
0: 啊，对，我听过，
1: 想听我们带大碴子味儿的英语。但没想到大家失望了啊。
0: 对，但是我们说英语其实说都很标准。一点儿就是我们地方口音都没有。而且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自己的感觉哈，个人感觉是我们平翘舌区分得开，就不像有些地区的人，他们平翘舌区分不开的时候，他们比如说学习一个英语啊，或者是地方语言，他们可能不一定把握的那么准确。
1: 你说咱东北人，平翘舌分得开吗？
0: 对，
1: 那只是少部少数吧，很多都是平翘舌不分的。
0: 是吗？
1: 啊，对啊。
0: 但我还真是哈。

0: 可能是我这个环境里，
1: 因为我们的职业，
0: 对，我这个环境里，
1: 咱们分，
0: 就是咬字比较清晰哈，
1: 嗯，
0: 而且唱歌也清晰，但其实我觉得东北人说话还是很好听的，是吧？铿锵有力，底气十足，
1: 嗯，
0: 中气十足，
1: 嗯嗯 嗯，
0: 而且我发现东北人都很会唱，也爱唱，
1: 嗯
0: 嗯，还敢唱。
1: 主要是跟我们的性格有关系，
0: 对，敢唱，
1: 他们的性格也都是豪爽啊，
0: 嗯
1: 嗯，
0: 东北
1: 大部分人也都是很快乐，我们好像社恐比较少哈。
0: 我是目前没有发现我们东北人谁社恐，
1: 好像
0: 多多少少都是比较亲民的，
1: 就是东北
0: 健谈的，
1: 对，东北的社恐吧。
0: 嗯，
1: 好像，我记得啊，在一个评论区里面看过哈，
0: 嗯，
1: 说啊，我在我们老家那边哈，我是属于相对来讲是属于社恐的
0: 啊，
1: 但是我就这样一个社恐呢，我都能做到话不能让它掉地上，是东北人的啊，社交的这个底线嘛哈，基本大家都要遵守的这个原则嘛，
0: 好像是如果我们不接话，或者是话掉地上，或者是冷场，就会觉得很不礼貌。
1: 那是不礼貌的。
0: 对
1: 对，
0: 是我们小时候父母给我们灌输的这种思想。
1: 嗯 嗯，
0: 就觉得人家跟你说话，你必须要接住。
1: 你要接话。
0: 对
1: 对，
0: 这样的话显着你重视对方，也显着你自己的这个素质和格局很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东北人呢，这是骨子里就带有一种很健谈，然后在社交上面很有天赋的一种性格。
1: 永远，我们从小就被爸妈教育，
0: 嗯，
1: 我大方的，你说怎么闭着那说，我大大方方的。
0: 这句话
1: 孩子
0: 真的听过，
1: 教育的都是大大方方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我小的时候还真的是社恐。就是像你说的，我每一次比如说人家问我话的时候，我声音会小的时候，爹妈就会踹我一脚，打我一巴掌，说你大大方方的啊，大声的说，对，
1: 扭扭捏捏，
0: 咋咋咕咕的，是不是？
1: 好像每一个东北孩子都被这么教，
0: 对，都听过这句话，
1: 嗯，
0: 肯定是，
1: 嗯
0: 啊，不管是你父母说你，还是你爷爷奶奶，
1: 嗯，
0: 或者是你七大姑八大姨说你，
1: 嗯，
0: 肯定有过这句话。
1: 对，小时候经常被教育啊，
0: 嗯，
1: 说话大方的，别整那出。
0: 而且我觉得东北人还很有才华，
1: 嗯，
0: 娱乐圈啊。大半
1: 江山，
0: 对，
1: 都
0: 是我们
1: 东北
0: 人。我们的东北歌手还是很有才华的，
1: 无论是娱乐啊，
0: 嗯，
1: 就文体方面啊，
0: 对，
1: 像体育也是啊。
0: 哎呀，王蒙，典型代表，
1: 特别厉害。
0: 嗯
1: 啊，那乒乓球咱们也是，
0: 啊，
1: 半壁江山嘛，马龙啊，
0: 哦，也是东北人
1: 啊，
0: 哦，
1: 啊，王楚钦啊，
0: 嗯，
1: 是吧？佟丽辉啊，老一代的，
0: 嗯，
1: 哎呀，这而且还多出严霸。
0: 颜霸是啥意思？
1: 就是很吃他们颜，颜值很高啊，
0: 哦，颜值很高啊。
1: 咱吉林的王浩啊，
0: 哦，
1: 现在主教练吧，
0: 嗯嗯
1: 啊，
0: 那确实，
1: 对对，现在让队员折磨的都不像样。但是他年轻时候真的是
0: 帅，
1: 好帅呀，啊，
0: 嗯，
1: 玉面小生啊，好帅呀，啊，
0: 是
1: 乒坛王祖贤吧，他的那个绰号，
0: 我的天，厉害厉害，
1: 嗯
0: 嗯，而且就是有才华哈，不光是，啊，颜值是我们最不值得一提的一个优点，
1: 嗯，对，
0: 对不对？好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也是很期待我们的东北哈能够继续出一些很优秀的歌手以及优秀的这个人才。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聆听刘珂宇演唱的《半壶纱》。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嘻哈 KTV 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下周的周五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好朋友们，下周我们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家校携手化交安，交管护航伴成长。敦化交警进校园，借家长会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敦化交警大队发布，为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规范学生及家长上下学出行秩序，日前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走进敦化市第二实验小学校北山校区，参与学生家长会，面向全体家长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讲。宣讲中，民警结合学校北门、新通道及停车场使用等校园周边的交通实际，讲解日常出行交通安全常识，重点剖析接送学生途中闯红灯、逆向行驶、违规载人、违法停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提醒家长以身作则，规范停车走路习惯，做好孩子交通安全榜样，常态化叮嘱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规避出行风险。针对校园停车难，民警明确校内及周边停车场使用规范，划定接送车辆停靠区域，告知家长错峰停车，即停即走，禁止占道乱停、长时间逗留。此次活动进一步强化家长交通安全意识，优化校园周边停车通行秩序。下一步，大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校园交通宣传，排查周边交通隐患，为学生安全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交通案例。太恶劣，重型半挂急冲闯红灯。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5月1日发布，安徽郎溪吕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行至交叉路口遇红灯，见前方有大货车在停车等待放行，竟直接变道至左转车道，并丝毫不减速闯红灯直行。此时路口右方有一辆白色小车，绿灯正常通行，忽见庞然大物急冲而来，急忙刹停，还是被半挂车刮撞了车头。若是稍晚一秒停车，都会被拦腰撞击，实在是惊险万分。之后吕某的半挂车又直冲对向隔离护栏，撞得现场尘烟弥漫，断裂的护栏又撞上一辆等待通行的黄色车辆，事故造成三车受损，吕某本人及白色小车上一名未满2周岁的儿童受伤。交警调查认定，吕某闯红灯，未按规定车道行驶，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机动车行经有信号灯的路口，应提前减速，并按信号灯指示通行。前方有车辆在等红灯时，应当依次排队，有序通行，不得加塞变道，不得由转弯车道闯灯直行，更不得借对向车道逆行闯灯。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抢劫要判几年，我想进去。近日，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请旨中心接到一通报警电话，男子语气低沉，直白地打听抢劫量刑标准。接警员警觉异常，一边耐心地安抚男子情绪，一边问清位置之后，联系附近派出所出警寻找。原来男子因生活压力及情感纠葛心生郁结，竟然有了进监狱躲一躲、静一静的想法。民警现场开展心理疏导和普法教育，男子幡然醒悟，表示不会再有类似的荒唐想法，并对接警员和民警表示感谢。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
19: 中波1269千赫，
1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潮时尚，么么哒！
4: 爸爸，我们要去哪里呀？
20: 妈妈，我们要到哪里去呀？
21: 宝贝，
22: 我们去这里。
23: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18: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女生哈。首先呢，欢迎你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嗯，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谁先来？
0: 你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高可贤，我六岁，七虚岁。
0: 七虚岁，你是属什么的？
2: 属老鼠。
0: 啊，属鼠的小朋友，你呢？
2: 我叫刘又涵。
0: 刘又涵。
2: 刘六涵。
0: 几岁啦？
2: 嗯，我不知道。
0: 啊？你不知道你几岁啦？你是属什么的？
2: 我也是属老鼠的。
0: 啊，你也是属鼠的，那你也就是六岁或者是七岁呗，对不对？
2: 对。
0: 啊，那你们今天到我们这儿是怎么来的？
2: 嗯，开车来的。
3: 开车来的。
0: 是坐一个车还是两个人都开车了来的？
2: 两个人都开车来的。
0: 啊，
2: 都开车。
0: 那来的时候楼下有停车位吗？
3: 有。
0: 啊，那还挺幸运的哈。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1: 秀秀口才，
4: 秀秀头脑，
1: 秀秀才艺，
4: 尽情秀，随便秀，
1: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4: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2: 童年不羁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刘又涵和高可欣，欢迎你们。
1: 嗯，是的。
0: 你们是哪个班级的？
2: 朵朵一班。
3: 朵朵一班。
1: 这是中班还是小班呢？
0: 你们是中班的小朋友还是小班的小朋友？朵朵班。
1: 中班。
0: 中班。是大班吗？
1: 嗯。
0: 也是大班。
2: 大班。
0: 大班有苗苗班吗？
2: 以前上过苗苗班。
0: 啊，苗苗班是小班啊。
2: 嗯，对。
0: 那你们是从哪个班升上来的？从苗苗班。
2: 从小班到
0: 中班。
2: 对。
0: 然后再从中班到大班。小班是叫苗苗班吗？
2: 嗯，对。
0: 啊，
1: 对。
0: 不是叫豆豆班吗？有豆豆班吗？
2: 有
1: 啊，有豆豆班呢。
0: 豆豆班最小的小朋友，对不对？
1: 有没有小朋友是天天就属那种爬爬班的？就是到幼儿园就是在就是炕
0: 上。在炕
1: 上。对，有那种吗？
0: 有吗？
2: 嗯，有。
1: 啊，
0: 你们
1: 有。
0: 啊。
2: 阿姨。
0: 你们两个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的？
1: 嗯。
0: 上的是最小的班，是爬爬班还是苗苗还是豆豆班？
2: 豆豆。
0: 豆
1: 豆，嗯、
0: 哦，那个时候你们已经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挺大了，对不对？
2: 对。
0: 嗯，家里面有哥哥姐姐吗？
2: 我有哥哥。
0: 哥哥，
1: 啊、
0: 你
1: 哥
0: 哥几岁了？
2: 嗯，十二岁。
0: 十二岁了、
1: 哦，
0: 你跟哥哥会吵架吗？
1: 吵。
2: 天天吵。
1: 天天吵。
0: 吵一天吵几顿？
1: 那都因为什么事儿啊？啊，不知道，反正就是吵，就是他又不高兴了，你又不高兴了，是吗？
0: 那结局是什么？
1: 哦、谁赢了呢？
2: 嗯、哥哥。
0: 哥哥。
1: 啊？
0: 那怎么办？
1: 不应该让着你点吗？你是妹妹。
0: 啊，你告诉爸爸，
1: 啊、
0: 爸爸会管你吗？
2: 嗯，爸爸揍哥哥。
0: 啊，爸爸揍哥哥。
1: 那哥哥是怕爸爸是吗？那你怕谁呢？
2: 我。我。
0: 你怕谁？
2: 我。
0: 你是怕爸爸还是怕妈妈？
2: 我怕爸爸揍我。
0: 爸爸会揍你吗？
2: 有时候厉害，有时候打我屁股。
1: 啊，有时候还打你屁股呢。
0: 刘又涵小朋友有哥哥或姐姐吗？
2: 嗯，我有徐成哥哥。
0: 不是你们自己家的？
1: 啊、别人家的是吗？
0: 你自己家的哥哥，
2: 嗯、我大姨家的、
1: 啊、你们
0: 家的有吗？
2: 我没有在自己家的，但是我在我们家。
0: 有弟弟妹妹吗？
2: 嗯，没有。
0: 也没有。你想要一个弟弟还是想要一个妹妹？
2: 我啥都不要。
1: 啊，那平时都是谁天天接送你呢？
0: 不要动话筒，你们两个手放在桌子上。嗯，
2: 我爸爸和我妈妈。
0: 爸爸和妈妈接送你。嗯，高可欣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要个弟弟或妹妹？
1: 没有
0: 吗？
5: 没有。
0: 没有，不想要。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只有哥哥就够了。
0: 啊，哥哥
1: 就够了。
0: 哥哥总跟你吵架呀，生个弟弟妹妹跟你一头多好呀。
2: 那也行。
0: 那也行。那想要弟弟还是想要妹妹？
2: 嗯。
1: 弟弟，
0: 小弟
1: 弟，
0: 弟弟的能力比较强，是不是？
2: 我天天说哈基米，哈基米，哈基米，
1: 这是啥意思？
2: 买地洞，哈基米，哈基米，拿。
0: 那你们两个平常的时候在家里面算是调皮的小朋友吗？
2: 算。
0: 算是调皮的小朋友。
1: 啊。
0: 爸爸收拾你。
2: 我天天，有一天我自己穿上衣服要自己跑。
1: 跑
0: 哪儿呀？
1: 你是要走出这个家门吗？
2: 我想要去那个小茶楼找我妈妈，她在那打麻将呢。
0: 啊，妈妈打麻将呢。妈妈打麻将赢了输了？
2: 先开窗户她就输了。
0: 啊，什么？
2: 天天开窗户他就输，开窗户他就输，
0: 开窗户他就输
1: 啊。那妈妈
0: 不赢吗？
2: 不赢。
1: 不赢啊？
0: 总输啊。
1: 那妈妈打麻将的时候你看会了吗？
2: 我天天在他跟前
0: 啊
2: 学打麻将。
0: 你可不能学。
2: 啊，
0: 问一下高可欣小朋友，你平常在家的时候你爸爸妈妈都干什么呀？对着往前点。
2: 妈没事就躺着看手机，爸爸没有啥事就洗个澡。
0: 哦，爸爸洗个澡，妈妈躺着看手机。
1: 那都
0: 不管你吗？
1: 对呀，啊，那不上。

0: 就不接送你们，不做饭，不看着写作业吗？
1: 我。
2: 好，一个一个说，高可心儿，来，你先说，你说，你爸爸妈妈天天在家谁管你？
1: 嗯，哥哥跟我玩。
2: 就只有哥哥跟你玩，他俩谁也不管你，啊，都不管。那他俩可够省心。那你们家谁做饭呀？
1: 妈妈。
2: 啊，妈妈，妈妈做饭好吃吗？啊，爸爸做饭好吃还是妈妈做饭好吃？
1: 爸爸天天不做饭，爸爸洗地。
2: 啊，爸爸洗地，
0: 啊，爸
2: 爸不做饭，
0: 啊，收拾屋子哈。
2: 嗯，啊，那你觉得爸爸比较辛苦还是妈妈比较辛苦？
1: 嗯，爸爸。
2: 爸爸辛苦啊，
1: 嗯，
2: 啊。
0: 那谁接送你啊？每天？
1: 妈妈。
2: 啊，妈妈。
0: 啊，嗯。
2: 那刘又涵小朋友，你们家谁做饭？
1: 我们家妈妈、爸爸都做饭，但是我爸
2: 谁做的好吃？
1: 嗯，妈妈和爸爸做的都好吃，
2: 都好吃。
0: 嗯，
2: 看来不太挑食。
0: 是的。
2: 那他们平常都做什么呢？
1: 我爸爸在那看手机，
2: 嗯，
1: 玩他的游戏，然后我妈妈给我，他上手机挣钱，然后他看广告就挣了一大笔钱。
2: 看广告还能挣钱呀？
0: 嗯。
2: 啊，那你们两个平常在幼儿园算不算是乖乖的宝贝？
1: 我在幼儿园乖。
2: 你在幼儿园乖，你呢？
1: 刘涵在幼儿园淘气。
2: 淘
0: 气，
2: 是不是天天笑？
1: 我天天喊。
2: 你为什么要喊呢？
0: 你为什么要喊呢？对你的嗓子也不是很好啊。
1: 因为我天天跟小朋友们玩都。都喊，
2: 那你的喊嗓子不就喊哑了吗？
0: 对呀，
1: 这样啊。
2: 好，你再喊的话，下回都不能来我们这儿做节目了。
0: 嗯，
2: 我们这儿只需要乖乖的小朋友，你能做到吗？
0: 把话筒该喊破了哈。
2: 对，能做到吗？
1: 能。
2: 好了，
0: 好，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唱歌，你们两个唱什么？
1: 我想唱五星红。
2: 啊，歌唱祖国，
1: 蹦蹦跳跳，
2: 蹦蹦跳跳，
0: 嗯，
2: 好
0: 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1: 你是我的善良小苹果，怎么爱谁都不选。我红红的，闪亮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4: 我要唱两只老虎。
5: 我来唱。
6: 我先唱。
1: 我来唱。
7: 哎，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0: 你们两个长大有没有什么愿望呀？
1: 想要当什么呢？
2: 我想当盖房子的。
1: 盖房子的，那你想当一个这个建筑师是吗？好厉害！
0: 你想盖一个什么样的房子？
2: 我想盖一个猫，
0: 猫形状的房子。
2: 对。
0: 你呢？
3: 我长大想当一个医生。
1: 当医生。
0: 为什么要当医生呢？
3: 我喜欢救病人。
1: 救病人。
0: 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对吗？
1: 好可爱哈！那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梦想成真吧。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能看桌子上，桌子上，认识哪个字？
2: 我觉得我像一个傻瓜。
0: 认识哪个字？你认识哪个字，可心儿？
3: 我一个都不认识。
0: 一个都不认识。
1: 那好吧，我们叫潮宝来了。
0: 能记住吗？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2: 潮宝来了。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哈。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3: 再见。
0: 拜拜。

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

0: 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 我是陈丹，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各项筹备工作。
2: 低温寡照影响作物生长，农技专家支招田间管理。
0: 胜利街道实地排查显担当，守护民安见初心。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织牢民生安全保障网，根据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统一部署，敦化市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各项筹备工作，该项惠民政策即将在敦化市正式落地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是补齐社会保障短板的重要民生制度，主要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及相关医疗护理保障，切实减轻失能家庭照护压力与经济负担。根据全省统一要求，敦化市实行属地参保原则，参保范围覆盖辖区内用人单位及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等全体参保群众，凡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将同步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范围。目前敦化市医保部门正联合多部门完善经办流程，规范服务标准，强化业务培训，全力做好制度落地前各项准备工作。

受近期持续低温寡照天气影响，全市大田作物生长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市农技推广中心专家提出针对性管理建议，指导农户科学应对不利天气。市农技推广中心专家提出，受天气影响，当前旱田作物根系发育受阻，幼苗生长缓慢，部分田块出现弱苗、黄苗现象，作物整体抗逆能力下降。针对当前情况，专家建议要及时清沟排渍，疏通田间沟渠，尽快排除田间积水，降低土壤湿度，并且要在作物有一定叶面积时进行科学补肥提苗。专家提醒，降雨期间不要开展任何田间作业，尤其是茎叶化学除草，药剂和叶面肥应选择晴天上午或傍晚喷施，高湿大雾天气不施药，防止药害，降低药效。

0: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防汛压力持续增大。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近日，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小莹深入民和社区，实地走访汛期隐患点位，现场检查并指导防汛备汛工作。高小莹重点查看了红滨街平房区的低洼溢涝点、老旧房屋以及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细致排查各类潜在风险。走访中，他详细询问防汛物资储备、应急队伍建设、居民转移预案等具体情况，并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加强监测预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理，切实防患于未然。社区党委书记范成凤向高小莹汇报了社区近期防汛工作的部署与进展，并表示将严格落实督导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低洼地带和老旧房屋的巡查力度，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响应、妥善处置。此次实地督查进一步压实了防汛责任，也增强了社区工作人员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接下来，民和社区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应急值守，以扎实行动践行人民至上、安全第一的初心，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平稳度汛。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将开展新一轮明查暗访。
0: 2026年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
2: 国防部2026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人民网消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要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央广网消息，2026年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1%，其中城市下降0.1%，农村下降0.1%，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格下降0.2%，服务价格下降0.1%。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请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张晓刚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根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人民网消息，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并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超140家，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超330款，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产量1858.1万套，比上年增长16.1%。同时，全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机器人相关企业约100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跻身智能和机器人领域投资事件数达744起，融资总额735.43亿元人民币。

0: 人民网消息，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舒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工信部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违规将依法约谈下降等。
0: 买防晒服认准三项硬指标。
1: 广西已有超40%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

央广网消息，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现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降 APP 等处置。

新华网消息，随着气温不断升高，防晒服成为不少消费者出行的必备单品。近日，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走进辖区商圈，开展防晒服专项检查。执法人员仔细查看商品是否清晰标注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安全类别、洗涤保养说明等信息。当前，市面上防晒服品类繁多，价格悬殊。针对广大消费者关心的防晒服选购问题，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有关负责人介绍，挑选防晒服要牢记三个核心要点。一、看执行标准。目前防晒服相关国家标准呢，是为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行业标准呢，是为户外防晒皮肤一。二、看防晒参数。国家标准明确合格的防紫外线产品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 UPF 值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 UVA 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通过率低于 5%， 其中 UPF 40加为基础合格标准， UPF 50加等级更高，更适合长时间在户外暴晒时使用。三、看产品标签标识。合格防晒服的品牌和水洗标会清晰标注执行标准、防晒等级、面料材质、生产企业信息以及使用保养提示。此外，防晒服经过长期穿着、反复拉伸或沾水受潮后，防晒效果那会有所下降。那合格防晒服的核心呢，成本主要在功能性防晒面料、防晒处理工艺以及国标质量检测等方面。通过国标的检测，参数达标的防晒服均可满足日常防晒需求。市面上部分防晒服存在合理溢价，主要呢体现在面料舒适度、制作工艺细节等方面。建议消费者选购时理性看待价格与品牌，结合自身使用场景按需挑选，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警惕三无产品。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自2025年11月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后，目前广西已有超40%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按照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相关安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满13周岁未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孩，都可以免费接种免疫规划 HPV 疫苗。当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的 HPV 疫苗是国产双价 HPV 疫苗，安全性通过药监部门的充分验证。使用该疫苗接种需要2剂次，第一剂与第二剂间隔6个月，且应在12个月内完成全程接种。广西扎实推进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落地实施，卫生健康、疾控、教育等部门联同发力，持续强化科普宣传，依托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行周末接种、专场接种等便民服务。截至2026年5月底，全区适龄女孩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率为44.61%。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优质碳水也有人群禁忌。人民网消息，玉米、红薯、紫薯、山药、南瓜、燕麦、荞麦、藜麦、糙米、黑米、红豆、鹰嘴豆等全谷物、薯类、杂豆属于呢优质碳水，是健康人群、减脂人群的首选主食。其特点是富含膳食纤维，低升糖，饱腹感强，不易过量进食，平稳血糖，减少胰岛素波动，降低浮肿、长痘风险，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维持轻盈体态，营养密度高，含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滋养皮肤与毛发。但是优质碳水纤维粗，矿物质含量高，并不适合所有人长期多吃，盲目猛吃反而伤身。以下人群需严格控制摄入量。肠胃疾病，消化薄弱人群高纤维粗粮易加重肠胃负担，引发腹胀、腹痛、腹泻，加重炎症。老年人，那咀嚼能力差的人群呢，粗粮质地粗硬，难以消化，容易积食、胀气、便秘，影响营养吸收。肾功能不全的人群，杂粮，那杂豆、磷含量偏高，过量使用呢，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血糖极不稳定人群，红薯、南瓜、玉米虽升糖较慢，但是仍含碳水，无节制使用呢，依旧会造成血糖的升高。大病初愈、术后虚弱人群，身体机能尚未恢复，那高纤维饮食呢会阻碍营养吸收，延缓康复。长期呢吃精米、白面，初次改变饮食人群肠胃呢无粗粮耐受度，突然大量摄入极易呢造成消化不良，需要循序渐进过渡才是。

新华网消息，关于食品安全，别被想当然误导。6月7日是世界食品安全日，新华网推出系列科普，让我们共同拆解生活中常见的饮食误区。很多人觉得开封水久放不能喝，其实密封冷藏可存放2到3天，一旦出现浑浊异味就不要再饮用。正规冷冻食品采用锁鲜技术，营养并不会大量流失。不必一味追求现采现买，日常剩菜切勿在常温下久放，超过2小时易滋生细菌，存放需及时冷藏，食用前务必彻底加热。大家也不必过度排斥食品添加剂，合规使用的产品安全可靠，零添加不等于更健康。水果发霉后毒素早已深入果肉，只切掉发霉部分仍有风险，建议直接丢弃。生食、牛奶、保健食品也各有食用讲究，分清误区，科学饮食，才能更好守护身体健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贺哲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即办即得，罚款电子发票线上开具指南，让跑腿成为过去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智慧办事新体验，罚款处理线上办，电子票据秒下载，告别排队少跑一步，让科技为你跑腿，省时又省力。市民最关心的车驾管问题是什么呢？小编梳理了近期12123语音服务热线咨询度最高的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提问：12123 APP 罚款可以开发票吗？回答：在交管12123 APP 上缴纳的交通罚款是可以开具电子票据的。不过它开具的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增值税发票，而是由财政部门统一制式的非税收电子票据，具有同等效力，可用于报销或存档。提问：12123 APP 怎么自助申请？回答：在交管12123 APP 内直接申请，操作非常方便。操作路径：登录 APP 后点击底部的菜单栏我的业务已办结，具体步骤在已办结的列表当中找到你的缴纳罚款记录，点击下方查看票据即可在线查看下载电子票据。提问：那支付渠道又有什么获取方式呢？回答：您可以使用微信支付，登录 APP 后点击底部菜单栏我小店与卡包，卡包票据发票，也可以用支付宝支付，登录 APP 后点击顶部菜单栏卡包票，找到对应的缴纳罚款记录，点击查看票据原件即可查看下载。特别提示，如果使用云闪付支付，目前很多地区可能查不到电子票据。下面我们再一起关注交通案例：强行超车失败，撞上护栏，车毁人伤。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2月15日安徽郎溪县发布，吕某驾驶摩托车行驶当中，为超越前方车辆，借用对向车道逆行超车，见对向有车辆驶来，吕某慌忙向左避让，结果导致摩托车失控撞上中央护栏。碰撞中，吕某被甩离座位后摔落在地，虽受伤但幸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吕某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违法超车，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驶机动车超车时应当牢记，在以下情形下禁止超车：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前车为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行经铁道路口、交叉路口、窄道、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力是猛禽，非是猛兽，乌雕现身。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绰源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在例行巡查中首次清晰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的影像。力是猛禽，非是猛兽，网民说，翅膀不张开，你当我是猛鸟呢？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蓝脸的窦尔敦刀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渣渣。金歌时加上了京剧音乐元素的歌曲，是对京剧的改良与创新，对现代歌曲的充实与丰富，将更多的京剧艺术和知识引入到课堂中，引导学生关注京剧艺术，并让学生明白弘扬中国的戏曲京剧人人有责，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唱脸谱》，由谢金演唱。这是一首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戏歌，借鉴京剧的唱腔和旋律，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曲听起来朗朗上口。

歌曲巧妙地将通俗歌曲的演唱风格及伴奏手法与曲艺音乐戏曲融合在一起，它既是流行歌曲，又是京剧唱段，流传甚广，深受人们喜爱。

0: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朴实的歌词，舒缓轻柔的曲调，让听众们听了有更多的共鸣。
1: 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
0: 歌曲鼓舞了在困境中的人们，使人们能够鼓起勇气，坚强面对困难。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定会看见最坚强的自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和你一样》，由李宇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29日，收录在专辑《N加一》中。这是一首由李宇春粉丝原创并且送给他的歌，经由李宇春深情的演绎后，现已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基金公益宣传歌曲以及玉米爱心基金主题曲。

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感人至深的歌词，一经唱出便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情感，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深情和默契。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和你一样》。

它到底有多好，能让你通宵熬夜，能让你红着眼哭了又笑，它到底多重要，这么多年你还是忘不了。

到底有多好，让你郑重提起又埋在心底。你说忘了他，却谁都代替不了他。我多想成为他，却终究不是他。我看过你爱他的样子，所以你不爱我的样子是那么明显。所以喜欢还是喜欢，只是不再强求了。

首歌的歌名叫做《他到底有多好》，由向思思演唱。不知道他有多好，只是用心花时间爱过的一个人，失去了会心痛，眼睛会失去光，心里空落落的，但是却无法再拥有了。

天又一天，嘴上却骂得他一文不值，夜里辗转反侧，睁眼闭眼都是他。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他到底有多好》。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特别的人歌词表达的是一种经历一段感情后才发现最好的爱是彼此相互付出，而不是只是单方面的付出。正如歌词开头所表达的，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单方面付出的爱不会持久。

我们要学会接纳生活的跌宕起伏，包括生活的偶尔不如意和感情婚姻的变故。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人生最美是无常，揭露了要经历意外，你才会了解所谓的爱和生活的真谛。同时歌词也表现了作者已忘却旧人，已经学会了放下过去，展望未来和明天。若未来某一天，一旦我遇到了那位特别的人，特别的爱人，希望时光能够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可以让我们多一些相爱的时光。生命中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会遇到属于我们特别的爱人。

我的泪强忍不住，在无声中悄然滑落。出自歌曲《今生最爱》，由王成明演唱，发行于2014年2月1日。这首歌献给所有曾经拥有爱的男女。当你爱的人不再爱你的时候，所有得到过所爱却又失去所爱的人，从未得到所爱的人仍旧爱着选择自欺欺人的人，要勇敢地面对，勇敢地放弃，勇敢地重新。

人的一辈子虽说不短，但能让我们发自内心的牵挂着的人却不多。虽然惦记着也常伴着心酸的疼痛，但只要是深情的真爱就是幸福。如果需要重新选择，还是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放在心里惦记着。那个身影和那个笑容是心灵的抚慰，在渴望里爱着你，想念着你。

时光如流，当指尖的繁华逐渐被岁月演变成沧桑，而心中的记忆却依然如新的在演绎，陶醉在爱你的情怀里。想念的人撕心裂肺的痛，在沉默中想你，心疼着依然觉得是满满的幸福感，就像是盛开的花儿绽放出来的芳香。爱你，惦记着你，你是心里的暖，你是生命中的依赖，你是我心中的最爱的人。

你的眼怎么会看见我心碎？阻止歌曲《蚁人的选择》由姜育恒演唱，发行2007年2月1日。这首歌曲唱出了女人的选择总是完美又绝对，男人的无可奈何。女人心海底针，我们总是猜不透她在想什么，更加无法猜测她的选择。人心本就难以看透，女人的心就更加难懂了。善变的女人总是一时一个样。

心灵去演绎内心深藏已久的情感，触拨听众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心弦，让人不觉得被他牵引，被他感染。寂寞的他的寂寞，忧伤的他的忧伤，而那些尘封已久的心事在他的歌声里找到了停泊的港湾。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8: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열심히운동을했으니먹고싶은것으로자신을좀보상해주자먹는칼로리보다소모하는칼로리가더많으면되니까이거다먹고운동이나하면되지맛있게먹으면0칼로리등온라인에서유행하는자기합리화방식이많은데요하지만폭음폭식한후에는불쾌한기분이동반된포만감이찾아오고죄책감이나후회같은부정적인감정이생길수있습니다한편으로운동을하면서다른한편으로무절제하게폭음폭식하면오히려우리건강에더해롭습니다한국의유명한가수인김성국은운동하고나면식욕이폭발하는데운동끝나고먹는것까지운동이라고말했습니다운동을했다고마음대로다먹으면운동효과가뚜렷하지못하니오늘소개해준과학적인방법으로내몸건강을지켜봅시다100세시대100살까지건강하고활기차게생활과건강지금까지방송담당의김홍련이었습니다여기는더나시6매체중심라디오종합채널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

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职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才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8: Come on！
17: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守护生物多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

0: 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 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3: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8: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14: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5: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6: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5: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6: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5: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7: 通过一坊四室，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8: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0: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21: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2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0: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2: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十类案件啊，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2: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2: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4: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0: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0: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2: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4: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 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6: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9: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在高校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0: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0: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4: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 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的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 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3: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和0.3%，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一到五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工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5: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6: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 一家，包材印制企业七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5: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6: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5: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6: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5: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7: 比如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飘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5: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7: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让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5: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8: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5: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9: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3重浪里

0: 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1: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2: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1: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3: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五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3: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0: 世界杯激战震撼，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4: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5: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4: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5: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4: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0: 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

0: 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7: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更重要的是啊，此时已有传言说袁崇焕呢杀死毛文龙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儿。

种说法啊是比较扯的。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他要投敌打开关宁防线就行，毛文龙只能在岛上看着。事情闹到这步，只能说他实在太有个性了。在朝廷里，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是混不长的。但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份嘉奖。崇祯二年6月18日，崇祯下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目无军法，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没有防卫过当，加以奖励。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他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想的。按照史料的说法，听说此事后，崇祯惊慌不已。惊慌是肯定的，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收拾残局，结果这人一上来啥都没整，就先干掉了帮自己撑了8年的毛总兵，脑袋进水了不成啊？但崇祯同志不愧为政治家，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装了孙子，人你杀了，就是骂你，他也活不了了，索性骂他几句，说他死得该，再吐上几口唾沫没问题。袁崇焕非常高兴，杀人还杀出好来了，很是欢欣鼓舞了几天，但他并不清楚，他可以越权，可以妄为，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这个条件的名字叫做办事。要当都师可以，要取消巡抚可以，辽东你说了算可以，杀掉毛文龙也可以，但前提条件是你得办事儿。5年平辽，只要平了什么都好办，平不了嘛就办你。袁崇焕很清楚这点，但毕竟还有5年，鬼知道5年后怎么样，慢慢来。但2个月后，一个人的一次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顺便说一句啊，这个人不是故意的。崇祯2年10月啊，这个皇太极准备进宫，虽然之前曾被袁崇焕暴打一顿，狼狈而归，但现实是严峻的。上次抢回来的东西都用得差不多了，又没有再生产能力，不抢不行啊。可问题是，关宁防线实在太硬，连他爹算在内都去了2次了，连块砖头都没敲回来。皇太极进宫的消息啊，袁崇焕听到过风声，一点不慌。北京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把这道口子一堵，鬼都进不来，所以袁崇焕很安心。关卡是死的，人是活的。冥想苦思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唯一方法，不通过关宁防线，中国这么大，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飞不了却可以绕路。辽东没法走，那就绕吧，绕到蒙古，从那儿进去没辙了吧。哎，就这样，皇太极率10万军队包括这个蒙古部落啊，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率军以不怕跑路的精神跑了半个多月，从辽东跑到辽西，再到蒙古。蒙古边界没有坚城，没有大炮，皇太极呢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在地图上画了个半圆后，于10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遵化位于北京的东北面，距离仅200多公里，一旦失守，北京将无险可守。袁崇焕终于清醒了，但大错已经酿成，当务之急是派人挡住皇太极。估计啊是欺负皇太极上了瘾，袁崇焕没有亲自上阵，他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赵帅教。皇太极同志呢带着10万人全部的家当，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抢东西，可是袁崇焕竟然只派了个手下赵帅教，带着那么点人，估计也就1万来人，来挡皇太极太瞧不起人了。这个赵帅教不愧是名将之后啊，
得令后率军连赶三天三夜，于11月3日到达遵化，很不容易。11月4日出去打了一仗，死了。对于赵帅教的死啊，许多史料上说他是被冷箭射死，部下由于失去指挥导致崩溃，全军覆没。但我认为赵帅教死不死不是概率问题，是个时间问题。就那么点人要对抗10万大军，就算手下全变成赵帅教，估计也挡不住。赵帅教阵亡，11月5日遵化失陷。占领遵化后，后金军按照惯例火光冲天，鬼哭狼嚎。再讲一下，不知是为了留个纪念，还是觉得风水好，清军入关后把遵化当成了清朝皇帝的坟地，包括所谓千古一帝的康熙、乾隆以及名垂青史的慈禧太后都埋在了这里。几具有名的尸体躺在无数具无名的尸体上，所谓之霸业如此而已。最后说几句啊，这个到了民国时期啊，这个土匪出身的孙殿英又跑到遵化挖了清朝的祖坟，据说把乾隆、慈禧等一干伟大人物的尸体乱踩一通，着实是死不瞑目。当然由于此事干得不地道，除个别人就是冯玉祥说他是革命行为外，大家都骂。又当然骂归骂，从坟里掏出来的宝贝，什么乾隆的宝剑、慈禧的玉枕头啊，还是该怎么收就怎么收。几百年折腾来折腾去，也就那么回事啊。但遵化怎么样，对当时的袁崇焕而言已经不重要了。11月5日得知消息的袁都师明白必须出马了，随即亲率大军前去迎战皇太极。11月10日，当他到达京城近郊，刚松口气的时候，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原任兵部尚书王洽被捕了，而接替他的人是孙承宗。这个王洽刚上任不久啊，就下台，实在是运气太差，突然遇上这么一出，打也打不过，守也守不住，只好撤职。一般说来，老板开除员工也就罢了。但崇祯老板比较牛，撤职之后又把他给砍了。关键时刻，崇祯决定请孙承宗出马，任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在这场史称几次之变的战争中，这是崇祯做出的最英明也是唯一英明的决定。此时的袁崇焕已经到达遵化附近的济州，等待着皇太极的到来。因为根据后金军之前的动向看，这里将是他下一个目标，这是个错误的判断。皇太极绕开济州，继续朝京城挺进，情况万分紧急啊！因为从种种迹象看，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京城。但袁崇焕不这么看，他始终认为啊，皇太极就是个抢劫的，兜圈子也好，绕路也罢，抢一把就走，京城并无危险。其实孙承宗也这样认为，但毕竟是10万人的抢劫团伙，所以他立即下令袁崇焕应立即率部赶到京郊昌平、三河一带布防，阻击皇太极。到此为止事情都很正常，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很不正常。袁崇焕知道孙承宗的部署，却并未执行。当年的学生，今天的袁都师，已无需服从老师的意见。他召集军队，开始了一种极为诡异的行动方式。11月11日，袁崇焕率军对皇太极发动追击，说错了，是只追不击。皇太极绕过济州，开始北京近郊旅游，三河、香河、顺义一路过去，所到之处都抢劫留念。袁崇焕一直跟着他，抢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就这样，袁崇焕几万人，皇太极10万人，共10多万人在北京周围转悠，从11日到15日，5天一仗没打。袁崇焕在这5天里的表现是有争议的，争议了几百年，到今天都没消停。争议的核心只有一个，他到底想干什么？大敌当前，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为什么呢？
当时人民群众的看法比较一致，袁崇焕是叛徒，不公也不。

0: 手跟着人家兜圈子，不是叛徒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在这五天里没闲着，四处抢劫，抢了又没人做主，郊区居民异常愤怒，都骂袁崇焕。朝廷的许多高级官员也很愤怒，也骂袁崇焕，因为他们也被抢了。这个北京城市土地紧张啊啊，因为当初这个园林别墅啊都在郊区，所以啊高级官员的一些别墅园林呐、啊、也遭抢了，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叛徒的名头算是背定。所以每当翻阅这段史料时啊，我总会寻找一样东西，动机。
1: 叛徒是不对的，
0: 要叛变的不用等到今天，他手下的关宁军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将领全都是他的人，只要学习吴三桂同志，把官一交，事情就算结了，失误也不对。凭他的智商和水平，跟着敌人兜圈之类的蠢事儿也还干不出来，所以我很费解，费解他的举动为何如此奇怪。直到我想起了三年前他对熊廷弼说过的四个字，才终于恍然大悟：主守后战。袁崇焕很清楚，以战斗力而言，如果与后金军野战，就算是最精锐的关宁铁骑，也只能略占上风。要想彻底击败皇太极，必须用老方法，凭坚城，用大炮。而这里唯一的坚城就是北京。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故意示弱，引诱皇太极前往北京，然后以京城为依托发动反击。鉴于这个袁崇焕同志啊已经死了，也没时间告诉我啊他的想法，但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切。11月16日，当皇太极终于掉头冲向北京时，袁崇焕当即下令向北京进发。袁崇焕坚信到达京城之时即是胜利到来之，但事实上命令下发的那天，他的死期已然注定。因为在计划中他忽视了一个十分不起眼却有至关重要的漏洞。一直以来啊，袁崇焕的固定战法都是坚守城池，杀伤敌军，待敌疲惫再奋勇出击，从宁远到锦州屡试不爽。所以这次也一样，将敌军引至城下，诱其攻坚，待其受挫后全力进攻，可获全胜。很完美，很高明。如此完美高明的计划，大明最伟大的战略家城里的孙承宗先生竟然没想到。
1: 孙承宗想到了，
0: 他坚持在北京外围迎敌，不想诱敌深入，不想大获全胜，并不是他愚蠢，而是因为他不但知道袁崇焕的计划，还知道这个计划的致命漏洞。这个漏洞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这里是北京。无论理论呢、啊、还是实战啊，这个计划都无懈可击。之前宁远的胜利已经证明他是行得通的，但是这一次他注定会失败，因为这里是北京。宁远也好，锦州也罢，都是小城市，里边当兵的比老百姓还多，且位居前线，都是袁都师说了算，让守就守，让撤就撤，不用讨论，不用测评。但在京城里，说话算数的人只有一个，但绝不会是袁崇焕。袁都师啊，这辈子什么都懂，就是不懂政治。皇上坐在京城里，看着敌军跑来跑去，就在眼皮子底下转悠，觉都睡不好，把你叫来护驾，结果你也跑来跑去，就是不动手，把皇帝当猴耍，现在连个招呼也没打，就突然冲到北京城下，你到底想干什么？洞悉这一切的人只有孙承宗，所以谦虚的老师设置了那个无比保守却是唯一可行的计划。然而骄傲的学生拒绝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老师。就在袁崇焕率军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呢，孙承宗派出了使者， 这位使者前往袁崇焕的军营，只说了一段话：“
2: 皇上十分赏识你啊，我也相信你的忠诚。但是你杀掉了毛文龙，现在呢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多人都怀疑你。希望你尽力为国效力，若有差错，哎呀，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虽然在史料上这段话是使者说的，但很明显，这是一个老师对他学生的最后告诫。孙承宗的判断一如既往，很准。袁崇焕到北京的那一天是11月17日，很巧啊，他刚到不久，另一个人就到了，皇太极，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那么我曾查过当时的布阵方位啊，这个皇太极的军队呢在北城，而袁崇焕在南城的广渠门，虽说比较远，但你刚来人家就到，实在太像带路的，要人民群众不怀疑你实在很难呐。更重要的是，明朝有规定，边防军队未经皇帝允许不得驻扎于北京城下，但袁崇焕同志实在很有想法，谁都没请示就到了南城。到这份上，如果还不怀疑袁崇焕，就不算正常了。京城里大多数人很正常，所以上到朝廷，下到卖菜的，全都认定袁崇焕有问题。唯一不正常的是崇祯，他没有骂袁崇焕，只是下令袁崇焕进城，他要亲自召见。召见的地点是平台，一年前袁崇焕在这里得到了一切，现在他将在这里失去了一切。其实袁崇焕本人是有思想准备的，一年过去，寸土未复不说，还让皇太极打到了城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皇帝召见，大事不妙，如果是叛徒是不会去的，然而他不是叛徒，所以他去了。跟他一起进去的还有三个人，分别是总兵满贵、黑云龙、祖大寿。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而满贵跟袁崇焕有矛盾，黑云龙是他的部下。此前呢，我曾一度纳闷，见袁崇焕为什么要拉这三个人进去，后来啊才明白其中大有奥妙。袁崇焕的政治感觉相当好，预感今天要挨整，所以进去时脱掉了官服，穿着布衣，戴黑帽子，以示低调。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崇祯没有发火，没有训斥，只是做了一个动作，他解下了自己身上的大衣，披到了袁崇焕的身上。袁都是怒瞪口呆，一年多啥也没干，敌人都打得城下了，竟然还这么客气，实在太够意思了。在以往众多的史料中，对崇祯都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急躁。然而这件事充分证明崇祯是一个成熟卓越的政治家。一年前开会，要钱给钱，要粮给粮，看谁顺眼就提谁啊，比如祖大寿，看谁不顺眼就换谁，比如满贵啊，无所谓，只要把活干好。一年了，寸土未复，干掉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皇太极来了也不玩命打，跟他在城边兜圈子，严重违反治安规定啊，擅自带兵进驻城下。还是那句话，你到底想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正常人就要解决袁崇焕了。崇祯不是正常人，他是皇帝呀，一个有着非凡忍耐力和政治判断的皇帝。以他的脾气，换在以往早就把袁崇焕给剁了，现在情况紧急，必须装孙子。所以自打袁崇焕进来，他一直都很客气，除了脱衣服就是说好话，你如何辛苦，如何忠心，我如何高兴等等。其实千言万语就一句话，你的工作干得很不好，我很不高兴，但是现在不能收拾你。到这个份上还能如此克制，实在难得。如果要给崇祯同志的表现打分的话，应该是10分，而袁崇焕同志之后的表现应该是负分。说的事情没有做到， 做的事情不应该做，又让皇帝大人吃了那么多苦头，却得到了这样的嘉奖。袁崇焕受宠若惊啊，所谓受宠若惊，是受宠后自己吃惊，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别人吃惊。
3: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9: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0: 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曾经天使般的眼睛却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去选择忘记呢？忘记或许会让你好过一些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郑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12月5日。这首歌曲由一系列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情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悸动的整个屋檐，到黑色键拨动起我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再到我想要忘记你发自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爱的痕迹等，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你说翻越那的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口滚落的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地照着我，多年后翻越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花开的是那样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的高不可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日。这首歌听着逐渐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为以前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影随形的随着音乐呈现在脑海里，说着想说的话，三月那座天空有谁在等着我，许愿我早晚都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而是正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歌词里的落字更是用得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未知且略带神秘感的。这种方式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兴许正因为有了你的存在，让世界里的天晴的日子变得多了些，而因有你的地方，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最好的爱情，那就是共同的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成为了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寻常。这种张扬类似于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面早已是切切的欢喜。

整首歌曲听起来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而惬意。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吃饭
8: 喽。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8: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在他乡歌词里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著名的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吴荣光看完这首诗，内心的感受都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由浩辰《泪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歌曲《在他乡》编曲，配出组合的李健加入并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1: 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你忍不住哭出声响。
0: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初听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的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

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人想起那段青春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的感触描写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远离家乡和在外地的朋友，也一定会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在最初建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卢庚荣和李健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分音乐专业，而最终却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都是以校园民谣为主。

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人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够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让人重温那段青春岁月，深受大家的喜爱。

下潜歌词的意思是，人生在世，经历种种坎坷，曾经许下的诺言，而要达到的目标，实现也好，虚妄也罢，都不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使到最后，也会对自己说过，走过的路无悔，前方的路也无。

歌曲真正要表达的，即使是追梦路上无论是多么的狼狈苦累，都是自己的选择，每一次的波折都要自己去承担，应当无所畏惧。歌曲的旋律显得有一些悲伤无助，而正是因为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对世界有了自己的认识，并悟出其中的道理，面对未行的路也才会坦然相向。

始听可能觉得无味，继续听下去的话，就会发觉很好听，而且越听越是一番回味。不仅是歌曲显得不同，其歌词也可能让人看不大明白，不过多听几遍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差不多的。

分类时空的各自含义是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无可奈何，因为现实的问题，两个人最后无法走到一起。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的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错过，但还是不能忘怀。

男女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我吹了你吹的一风，我走了你走的路，看到了你看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错位时空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艾辰可以说是将这首歌曲的情感完美的表现了出来，将那种无力感、那种伤感、无奈演唱得十分到位。和多人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就感觉这首歌好像是在说自己一样，也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这种感觉。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3: 是。

0: 你的小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

0: 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好
1: 好好
0: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

插曲《剪不断》，那是由刘志远作词，蔡凡飞作曲，那陈秀男担任制品作人，歌手呢，这个是金文琪惊喜演唱。辗转泥轮只为寻他，细数多少春秋冬夏，哪怕万劫终不复，相随沦落在天涯。剪不断的旋律与歌词相得益彰，那他的演唱更是为歌曲的整体呈现增添了不可忽视的亮色，用极具可塑性的女声激进完美的将歌曲诠释的破碎感十足，夜寒留不住温暖，执念剪不断孤单，万事皆命运，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剪不断》。

有一种爱是你在，我就不怕伤害，有一种痛叫离开，往后无人安排。有一种人到后来，影子学他温柔假装陪伴我，从开始到现在。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有一种爱是你在》。

预谋，他有着紫罗兰般的神秘高贵的气质，他散发着罂粟花般迷人诱惑的味道。他的歌曲新鲜而热辣，他的声音魅惑而动听，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深邃无比，让人深陷其中，奔放热烈，令人沸腾。许佳慧《魅惑小天后》最新音乐专辑完美呈现，火爆的红歌《预谋》精心制作，魅惑你的耳朵，一起来收听这一首《预谋》吧。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苏秦高丽甜蜜寄语，清凉一整个盛夏。一次呈现俏皮的苏秦高丽，昔日的彩铃女王变成可爱清甜温柔女生，欢乐嬉闹嘉年华，糖果飞船的魔力白马王子在招手。那魔法爱情里的甜味酸甜，苏秦高丽用歌声大声唱出夏日爱恋宣言。苏秦高丽夏日全新的清甜主打香草冰淇淋上线。那他的音乐呢，一直都在持续打动听众。全新夏日单曲曲风轻快，衬托出苏秦高丽独特声音的轻盈与跃动。他觉得自己的个性很像歌词中创作的薰衣草庄严浪漫，爱恋香草冰淇淋，爱情观一切如梦想般美好，充满盛夏甜蜜的气氛。不同的曲风，感受不同的苏秦高丽，给听众带来十足的新鲜感。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最后的母爱。大牛在城里打工，不慎啊摔伤了腿，落下了残疾。他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再加上已经好几年没回过家了，心里就萌发了回老家看看母亲的念头。

谁知到了家才听说母亲病得很严重，是食道癌晚期，住在县医院里。大牛急忙赶到医院，母亲已被病魔折磨的是骨瘦如柴。他一看到儿子回来，立刻高兴起来，口中却埋怨道：孩子，你回来干啥？妈没事的。见儿子走路有点跛，那心痛地问孩子：你这腿是怎么了？你怎么瘦成这样？大牛心里一酸，不由得放声痛哭，把自己摔伤腿的事儿说了一遍。母亲心痛地看着大牛说：孩子啊，妈这病反正看不好，咱明天就出院回家吧，趁我还能动弹，给你做几天饭，好好养养你的身子。大牛犟不过母亲，只好让他出了院，骑自行车载他回家。快到村头的时候，大牛看见路边有一处新坟，他随口问了一声：这是谁的坟呀？母亲说：这是我们村那老李家的坟，死了有两个月了，埋他的时候可……母亲说到这里突然不说了。大牛想可能是这个话题引起了母亲的忧伤，在心里直骂自己混蛋。

很快，母子二人回到了家中。母亲不顾绝症在身，坚持把屋子打扫了一遍，又给墙壁上的旧挂钟上紧了发条，家里顿时有了温馨的气息。可没过几天，母亲的病就急速恶化，很快就吃不进一点东西了。这天，母亲把大牛叫到床头间，那问孩子，孩子，咱家东边责任田里的那个窝棚你还记得吗？大牛点点头说，记得，那是爹生前看瓜搭的。母亲说，你爹为人木大，我跟他过了几十年，他跟我说的话不超过一箩筐。妈这身子啊，眼看就不行了，妈想去窝棚那里看看，和你爹说说话。大牛听了，红着眼把母亲搀扶到那间破旧的窝棚里。母亲躺在地上的干草上说，大牛，你爹当年最爱吃我烙的葱油饼，你回家把油壶拿来，再带点面和水，还有那个小煤球炉子、小铁锅以及和面的盆子都拿来，我想再给你爹烙几张葱油饼。

牛知道这是母亲最后的愿望了，他来回跑了两趟，把母亲要的东西都拿了过来。母亲挣扎着身子烙葱花饼，那烙好一张，让大牛先尝尝。大牛含泪咬了一口，母亲说：“好吃吗？”大牛说：“好吃。”母亲笑了说：“后山你大姑也爱吃这葱油饼，锅里这一张也烙好了，你给你大姑送去吧，让她也尝尝。这些日子多亏了她跑前跑后照应我。”大牛不忍心离开母亲，但又不想让母亲的愿望落空，只好带着葱油饼往大姑家走去。到了大姑家，大牛把母亲病情危重的消息告诉了大姑，大姑急忙和大牛一同回去。刚走到半路，大姑突然停住脚步，指着前方说：“快看，那边是不是正在冒烟？”大牛定睛一看，不由得惊叫一声：“糟糕，好像是窝棚的位置在冒烟！”两人急忙地往冒烟的地方跑去。山路崎岖，等他们赶到时，窝棚已经烧成了灰烬。闻讯赶来的邻居和警察把大牛母亲的尸体从灰烬里扒了出来，可惜已经烧焦了，场面十分凄惨。好端端的窝棚怎么会失火呢？警察仔细勘察了现场，认定大牛母亲是把油壶里的油浇在身上后，躲在窝棚里的干草上点了火自焚。至于自焚的原因，警察推测可能是他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才寻了短见。大牛悲痛之余，总觉得母亲的自杀有点不对劲儿。母亲一向乐观，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痛苦惨烈的自焚方式呢？他苦思冥想，也找不出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人死不能复生，他只好和大姑张罗着给母亲办丧事。村里一向民风淳朴，谁家有了婚丧嫁娶的大事儿，乡亲们都会不请自到前来帮忙。不料到了出殡的日子，零零散散的竟然来了十来个中老年的男人，显得冷冷清清。张二叔佝偻着腰点了一下人数，说再等下去也就这些人了。大牛啊，这几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咱村里就剩这点老弱男丁了，没几个壮劳力，恐怕抬不动这棺材。那埋老李家时，三个村子才凑起了两班的抬棺手，我看你也得去请别的村里请些人来。原来当地有风俗，丧事如需请外村人帮忙，必须丧家亲自上门磕头，一不能打电话，二不能让别人代劳。但山区交通不便，到邻村得在崎岖山路上走大半天，大牛的腿脚又不方便，要是请满抬棺手，这得花多长时间呀？这时李大爷说话了：“张老头，你就别为难大牛了，你说的问题我也考虑过，但这一回大家不用为抬不动棺材而发愁，这里面嫂子的身体啊都烧焦了，肯定没有老李的棺材重，咱们老哥几个分两班咬咬牙就可以了。”听到这里，大牛感激地看了一眼李大爷。本来按照村里的风俗，出殡时丧家的长子得先抬起棺材的一角递给帮忙的人，可大牛这几天累得是伤腿隐隐作痛，正担心自己无法把棺材抬起来呢。经李大爷这么一提醒，大牛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到了快出殡的时候，大牛往家里的挂钟上扫了一眼，透过钟摆前的玻璃，他隐约看见里面有一张纸。大牛好奇地打开钟门，拿出纸一看，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
妈不会成为你的负担。上面的日期正是母亲在窝棚里自焚的那一天。顿时，大牛一切都明白了，母亲肯定是自知来日不多，怜惜他腿上有伤，怕他抬不动棺材，也怕他为四处磕头请抬棺手而犯难，就想法子把自己给火化了。母亲的选择无疑是减轻棺材重量的最好办法。怪不得那天经过老李坟墓的时候，母亲欲言又止。现在看来，从那时起，母亲心里就有了自焚的念头。出殡了，李大爷长长的吆喝了一声，八个抬棺手一齐弯下腰来，把手搭在了棺材上。此时大牛已是泪流满面，他大叫了一声妈，猛地一挺腰板，没用多大力气就把棺材的一角先抬了起来。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歌手小阿峰歌词的新歌是《看云开》。在生活的漫长旅程中，我们常常感到疲惫与迷茫，努力却似乎总得不到生活的垂青，看似风生水起，实则是碌碌无为。只为熬过了所有的苦，一定会拨云见日，往后的路都会有阳光的保护，星光的照顾。经历过风雨，就会遇见彩虹。一起来收听这一首《看云开》。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陪我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妈妈。

0: 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20: 大思想家王阳明，漂漂亮亮的打了一个胜仗。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替明王朝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呢。这一下把大伙都吓着了，没想到这大文人是军事奇才呀，活捉了朱宸濠。但是王阳明也没受到什么封赏，为什么呢？朝中那昏君朱厚照跟那权臣江彬俩人根本就没以为这朱宸濠叛乱。

乱，能造成什么危害，相反正想着法出去玩呢，所以当然顾不上能封赏有功之臣了。王阳明立功立功吧，以后再说吧，这一扔脑后可就忘了。朱宸濠的叛乱，在这位明武宗朱厚照看来，这简直是旅游的借口啊。旅游啊，刚打北边玩完回来，正好借机南下呀，哎，我来个南下亲征得了。他正想着呢，有人报给他了，说已经抓着了，王阳明给办的。嗨，这王守仁怎么这么好事儿啊。朱厚照跟那江斌商量，要不咱们俩不发布这消息，对外就说还没评判呢，咱们来一趟怎么样啊？您瞅这什么皇帝啊，这会儿都没有南下的必要了，他却继续南征，为的就为到南方看看秀丽的景色，旅游这么一圈。谁也拦不住啊，江斌那是皇帝的宠臣呐，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走吧。带着十万大军往南面就下来了。走到山东临清的时候，哎，大伙儿一看怎么皇帝找不着了，皇帝丢了一个月，那按军不动，谁也不敢再往前走了呀，先找皇上。皇上朱厚照哪儿去了？朱厚照碰见一红尘知己，感情在太原的时候他曾经得到了一个艺妓叫刘良女啊，对这个刘氏他宠爱一时啊。西游宣府的时候，他特意把这刘氏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的腾昭殿中，号称为夫人，外边俗称就叫刘娘娘。朱厚照对这位刘氏女非常好，当时在他那个安乐窝报房里边，有谁要是犯了点小错，只要奔这刘氏女这儿求求情，刘氏女跟这朱厚照一说，那就不被追究了。你想宠爱到这个程度，这一次南巡能不带着吗？朱厚照特别想带着刘氏女同行，可偏偏这会儿刘娘娘得病，所以就决定以玉簪为信物，现在奴家不能跟陛下同行，再过几日奴家病好之后，陛下可派人持玉簪为信物回来接我，我便随军前往。好，约定好了。结果朱厚照过卢沟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玉簪掉河里了，到临清时候他这才发现，哎呦坏了，赶快派人吧去接刘氏，带了一封信去的。带信去不行，没信物刘娘娘还不来呢，朱厚照只好跟谁也没打招呼偷偷回趟北京，然后把这刘娘娘接来，整耽误一个月，这大军在临清这儿都撞了龙了，找不着皇帝了，你这受了吗？他回去接媳妇去了。正德十五年呢，南巡途中的朱厚照在清江浦这儿垂钓，清江浦就是现在江苏清江市一带啊。他到这钓鱼，那不南征吗？嗨，南征是对外讲，实际就是南游啊，他出来玩一玩得了。在这钓鱼呢，自己驾着一只渔舟在江上往来，这皇帝什么都会，那年头实在是没有什么机械的东西，要有个火车他也能学着开开。这会儿这皇帝撸胳膊挽袖子，戴着斗笠，光脚穿麻鞋，站在船头正划船呢，玩的挺高兴，一不留神不懂船扣过来了，还是技术不到家吧，也不怎么的把这位皇帝给扣在船底下去了，还连噎带呛老半天才被救上来，好悬就给淹死啊。左右把他救起，这会儿是什么天气啊？九月份啊，九月份那江水已经很凉了，不是阳历九月，阴历九月，江水寒凉使得朱厚照落了病根儿的。你想平日里那身体在报房里给折腾的已经不怎么样了，打这儿起这身体就没恢复过来。朱厚照匆匆忙忙结束南游，回到了北京，你倒好好养病啊。他仍不收敛，照旧是纵情荒淫，身体是日益虚亏啊。太医院的医生们累得头发都掉了，眼睛都熬红了，把所有方子都开出来了，也没能挽救朱厚照的性命，
几个月之后，朱厚照病死于豹房啊，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这位明武宗朱厚照死的时候刚刚31岁。明武宗一死，那权臣江彬可就没了靠山了。现在皇太后张氏秉职朝政，信任的是顾命大臣内阁首辅贤相杨廷和呀，利用颁布遗诏做出了一系列剿弊反正的决定啊。当时朝廷由杨廷和主持政务，杨廷和跟皇太后首先就把江彬当年调进京师的那些边兵遣还各镇，哪来回哪去。江彬一看这不行，没军权了，朝廷罢撤京城的边兵，自己心里边非常害怕，手下人劝他，您抓紧时间吧，都撤走了再收拾您，您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没人了，马上反叛还赶趟，万一失败您可以逃走塞外呀。江彬犹豫不决，不时派人到内阁中去打听打听风声。杨廷和一边稳住江彬，一边暗中跟太监温祥、卫兵张勇跟他们去商量设定计谋，趁着江彬进宫觐见太后的机会立即逮捕江彬，随后就抄了他家了。好嘛，这一抄家把这宰相杨廷和也吓一跳，江彬他们家光那黄金呢搜出70多柜子来，白银是2200多柜，论柜子装金银珍宝就无了数了。一直到世宗继位，江彬才被正式宣判，处以剐刑啊，把这权臣算给剐了呀。继位的是谁呀？就是那位明世宗朱厚熜。因为朱厚熜的年号是嘉靖，所以人们更习惯叫他为嘉靖皇帝。武宗朱厚照因为没有儿子，死后皇太后跟内阁首辅杨廷和就商量谁来即位呀。根据皇明祖训规定，兄终及弟，有这么一个条款。那么以武宗遗诏的名义，就立兴献王朱佑樘的长子宪宗皇帝的孙子，也就是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为世子，继皇帝位。武宗朱厚照的父亲叫朱佑称，朱厚熜的父亲叫朱佑樘，这不哥俩吗？因为那一阵儿没有子嗣了，朱厚熜捡着皇位了，继位的时候刚刚15岁呀。本来朱厚熜在湖北兴建王国的封地里边做那王爷，做的挺好的，爱好诗歌，爱好书法，小时候跟着父亲也进北京觐见过皇帝。朱佑樘在前几年病死了，那么这个封国就由朱厚熜来管理。朱厚熜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当皇帝呀。这会儿朝廷派出一支由太监、勋贵、皇室、朝廷大臣们组成的庞大的迎接团，前往湖北去迎接新皇帝。朱厚熜做着白日梦就到了京郊了。杨廷和秉承太后的意思，要求朱厚熜由东安门进北京城，居住在文华殿，择日即位。朱厚熜不答应，杨廷和只好退让协商。朱厚熜就在郊外接受群臣的祝贺，而后从大明门入城。这是新皇帝跟朝廷大学士们关于权威与正统问题的第一次交锋。打这天开始，这种交锋就越来越激烈了。朱厚熜在奉天殿即位，改次年为嘉靖元年，这就是那位明世宗。人家要求走东安门住文华殿，他偏偏进大明门在奉天殿即位，这已经说明这个小皇帝的个性十分鲜明。世宗嘉靖即位之后，下令李官讨论他父亲兴献王的祭礼跟尊称的问题。他父亲兴献王
叫朱佑樘啊，现在我当了皇帝，我这父亲怎么办呢？礼部尚书叫毛成啊，毛成感到很为难，就去向大学士杨廷和请示。现在百官之首是杨廷和呀，您看这事怎么办？杨廷和以历史上汉代定陶王的事情作为例子，告诉毛成说，当年汉成帝不也没有子嗣吗？那么事先安排他的侄子继承他的皇位。汉成帝死了之后，定陶王当了皇帝了，这就那位汉哀帝呀。杨廷和告诉毛成啊，此足以为惧呀，你当你的皇帝跟祖上没关系呀。毛成就上书要世宗参照历史上的事例，尊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王妃为皇叔母，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说白了就是把他过继过来了。呵，世宗皇帝极为不满呢，接的这奏章，这拍案大怒啊，这样的话父母难道可以更换了吗？下令朝廷大臣你们重新讨论。嘉靖皇帝不愿意把自己过继给朱佑樘，我父亲叫朱佑樘，我凭什么管父亲叫叔叔啊？你们接着讨论吧。七月份有一名大臣叫张聪啊，张聪了解此事之后，揣摩透了世宗的意思，他递上了一份奏书，驳斥杨廷和、毛成等人的主张，认为这个世宗入继大统与汉代定陶王不一样，定陶王是预先就养在宫中立为储嗣的，而现在陛下呢是按照祖训即位，并非是孝宗的后代呀，还提出应该为兴献王另立寺庙。世宗皇帝对这个奏书是倍加赞赏，哎，此论出吾父子权宜，我当皇帝我爹得跟他沾光啊。就这么着，他下诏书让杨廷和诸位大臣尊其父兴献王为兴献皇帝，其母为兴献皇后。但是杨廷和坚决反对，奉还手诏，您这诏书啊不能下了啊。一些大臣同时也都上书弹劾这张聪，你瞎出什么主意啊。这时候世宗的生母从家乡来到通州了，听说大臣们要以孝宗为皇考，世宗他妈不干了，怎么能让我的儿子成别人的儿子呢？这北京啊我不进了，死活不进京城了。和世宗倍儿孝顺呢，知道之后大哭不止，甚至摔皇冠进行要挟。杨廷和众臣是迫不得已，只好顺从这嘉靖皇帝，让世宗以太后的名义追尊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为兴献后啊。大臣杨廷和他们虽然做了让步，但对大礼义之中迎合世宗的张聪耿耿于怀啊，你就知道顺着皇帝说话，哪有这么办事的呀。杨廷和做主，他们把这张聪外放到南京做刑部主事了。就在这年十二月，世宗嘉靖皇帝又要下令要加兴献帝兴献后以皇字，原先说是兴献帝兴献后没这皇帝的皇字啊，现在把这字再加上。杨廷和再次反对，眼看君臣之间又要为这礼仪之事争执起来。这会儿发生了一件事，暂时打消了世宗的主意。感情在嘉靖元年正月，也就是公元1552年，交涉祭奠刚刚完毕，清宁宫后殿忽然发生火灾了。世宗嘉靖迷信神灵啊，接受了杨廷和诸位大臣的建议，称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兴献后为本生父母，不再加皇字了。这么看来杨廷和是取胜了，但是他得罪了嘉靖皇帝呀，因为多次持异议让这世宗深为不满，闹这么一位大臣天天跟我唱对台戏，我留你干嘛呀？审时度势
过了一年

把杨廷和给辞退了。就在杨廷和离任前不久，南京刑部主事桂鄂、张聪又重开礼仪之争，这二位出面上书明世宗啊，主张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孝宗朱佑称不是大爷吗？加个脖子不就完了吗？那么您的父亲兴献皇帝，那还得加皇字，就得叫皇考啊。兴献王妃为圣母，你看这么叫行不行？同时啊，献上另两名官员的奏书啊，这他们一伙的，一个叫侍郎习书，一个是员外郎方献夫。和这些奏章集合世宗的心意呀，马上把廷臣们都找来，接着再商量吧，讨论大礼仪的问题。上次金殿着火那茬他算忘了，那一次闹火灾，好些大臣吓唬着嘉靖皇帝，你看看，你该认的不认，不该认的瞎认，上天惩罚了吧。所以当时他顺从了，没加这皇字儿。现在不火灾也过去了吧，你们接着讨论吧，这皇字怎么个加法吧。这时的礼部尚书叫汪俊呢，汪俊跟文武大臣商议，一致反对桂鄂这帮人的提议呀。好些大臣是聚书力争啊，惹恼了世宗嘉靖，把这些反对讨论礼仪问题的大臣都扣了工资，先夺俸禄。汪俊见此情景，只得退让啊，同意在兴献帝、兴献后前边加一皇字儿，帝后前面加一皇字，不就皇帝、皇后，这不好听了吗？但是世宗觉得还是不满足，没达到我的想法，就到南京把那两位给我找来吧。桂鄂呀、张聪啊，被招进北京。重议大礼仪问题，张聪、桂鄂上书提出，金之家称不在皇与不皇啊，实在考与不考。世宗根据这一条，要求为父母再加尊号。汪俊众人力谏不成，怎么拦也拦不住了，干脆病了，不干了，是告病辞官呢。就在这年四月，明世宗嘉靖下令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多乱呢！兴献后为本生母张圣皇太后，在奉天殿旁边另立寺庙啊，这算满了意啊。张聪、桂鄂这两个人在这一次大礼仪争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深得世宗嘉靖的欢心呢。没多久，正式调回北京。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受到了京城群臣的斥责。有的提议，应该就在金殿上把这俩打死就完了，避之于庭嘛。吓得桂鄂不敢外出，吓得这张聪啊，每天上朝这都提心吊胆，左顾右盼，他怕人暗杀他。你这何苦来的呢？自从杨廷和辞官之后。这个世宗嘉靖越来越倚重张聪、桂鄂等人了。在嘉靖三年七月的这一天，世宗嘉靖在左顺门召见群臣，示以诏书，说张圣皇太后尊号应去本生二字。哎呦，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把好些大臣都吓住了。怎么呢？本生这二字是你要求加的，怎么又撤下来了？这难道说这里边还有别的文章吗？不是亲妈，谁也没敢那么想。就这会儿，张聪啊、桂鄂这帮人又站出来了，胸有成竹的站到百官之前，又一通慷慨陈词，告诉为什么要去本生这俩字，然后指责这些礼部官员欺君罔上、结党营私。这一下把大臣们都给气急了。群臣万分激愤，九卿啊、詹事啊、翰林呐、给事啊、御史啊、六部啊、大理寺啊，这么说吧，所有的衙门先后递交辞呈啊，要不集体辞职了，要不就把这事好好论一论，到底谁结党营私。嘉靖皇帝根本就不理会，这真是骑虎难下了，大臣们一律难消。早朝之后，谁也

0: 不肯散，都不走，聚集在一块儿分析形势啊。有的说，想必是要改改称呼，称孝宗为伯考了。想到这一点，吏部的右侍郎何孟春站出来了，慷慨激昂：“诸位，当年宪宗朝的时候，一慈禧太后的葬礼，姚奎姚大人挺身而出，率百官伏窟于文华门呢、啊。这是我朝过去的事情啊，现今我们就不能一起来抗争吗？”言外之意，咱们也跪那儿哭啊。杨廷和的儿子翰林编修杨慎也异常激愤呢、啊。你想，他爹就是被挤了走的呀。诸位，国家养士150年呐、啊，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啊，打死又算得了什么呀？咱们是对的呀。有编修王元正，还有其他几位大臣一同响应啊，对，咱们大干一场，万世瞻仰在此一举，有不力争者共击之啊！谁不跟咱们一块干，咱们打他！我这大伙群情激愤，都激动起来了。就这样，本来散朝应该撤，谁也没走，数百名朝廷官员一齐就跪伏在左顺门。跪伏的人群中有九卿23人，翰林22人，给事20人，御史30人，诸司的郎官、吏部12人，户部36人，礼部12人，兵部20人，刑部27人，工部15人，大理寺署的官员还有12个。这边人是一边跪着一边哭啊，高呼高皇帝孝宗皇帝，直呼孝宗。你看看这后边怎么办吧。世宗这会儿正在文华殿休息呢，一听谁在外边一块嚷孝宗皇帝，叫我大爷名字干什么呀？闻讯大惊，急忙派太监到外边看看。太监回来一说，世宗嘉靖大怒而起呀、啊，传朕旨意，让他们快快退下。太监去的利索，回来的更快。陛下，大臣们说了，他们不走。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嘉靖皇帝一听群臣们都不走，更来气了，这不成心跟我这当皇帝的闹别扭吗？你们在外边喊孝宗皇帝，是想搬出我的伯父来吓唬我吗？让你们走还不走？一点手把他太监叫过来，他们怎么说的吧？诸位大臣都在气头上，他们跪伏不起，说一定要陛下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啊。答复？什么答复啊？世宗从来没见过这场面呢，一时没了主意了，要不你再去劝一劝吧。太监们又出来了，群臣依然不听啊，这可把世宗皇帝气急了，派锦衣卫把其中为首的那几个大臣，数数吧，8个全抓起来。当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还有那位编修王元正，正在那门口哭着呢，大伙跟着一块哭啊。世宗一看光抓这8个不行啊，凡是哭着闹的全都给我抓走，抓不走的记名字。好嘛，连

0: 抓到大牢里的，在记的名单上的，那人多了去了。嘉靖命司礼监太监把贵府的官员名字全都记录下来，然后又抓了100多人呢，监狱都爆满放不下了。职位高的一些的呢，勒令等候判决，你们回家吧。这就算把皇帝得罪了。几天后，世宗皇帝严厉处理了一批官员，像杨慎这样的人被判往戍边呢，远离北京，别在这搅和了。4品以上的有关官员都夺去了俸禄，5品以下的官员180人处以杖刑啊，用那刑杖给予惩罚。其中有16个人因为受刑过重，活活就被打死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左顺门事件，也是大礼义之争的高潮事件。左顺门事件影响到了当时的朝政格局，同时呢，也改变了一大批朝廷官员的前途跟命运。值得一提的是这杨慎杨大人，这位正德6年的状元，一代名臣杨廷和之子，在左顺门事件之后被充军发配到大理的云南永昌卫，今天属于大理，当时叫永昌卫。多大年纪呢？30多岁发配那儿的，正所谓英年勃发之际啊，从此是断绝仕途啊，流落在边疆。打这起，他一直居住在云南，一心致力于音韵诗文、艺术、地理、民俗等等方面的研究，成为明代著述最丰富的学者之一。在嘉靖38年，他去世了，享年72岁呀。左顺门贵府事件之后，原先在礼仪上不苟同世宗做法的官员被迫逐渐屈服啊，被史学家称为衣冠丧气，这自然不能不使明朝的士气深受影响。事情结束了吗？远远没有。嘉靖4年4月，光禄寺丞叫何渊，请求重祀兴献皇帝于太庙啊，甚至超过了张聪当年的提议。张聪又提出在皇城内再设一庙，定名为世庙。转年来，世庙建成了，位于太庙的左边。嘉靖15年，世宗嘉靖觉得这个世庙徒有虚名，干脆吧，改称为兴献帝庙吧，就给他爹立的庙呗。2年后又改了，更尊号为献皇帝庙，称献皇帝为睿宗，赋予太庙配享，正式成为一代皇帝了。大礼义之争前后一共将近20年，一波三折，从表面上看是名分之争，实际背后却隐藏着世宗皇帝跟顾命大臣、跟内阁官员之间的深刻斗争。武宗一朝是国政荒废，社会动荡不安呢。世宗皇帝嘉靖干得怎么样啊？他上台之后也曾经有锐意求治的心愿，要不那会儿怎么重用杨廷和呀？在杨廷和等人的辅助下施行了一些善政，你比如说刚继位第2个月就下令把作恶多端的宦官下狱治罪啊，同时下诏放走御花园内养的很多禽兽，什么老虎啊、这个鹰啊、那个鸟啊，都放归自然吧。打这起不许各地再进献这种东西了，同时呢也停办陕西荣福织造以及广西贡香，甭花这钱了。没多久又采纳大臣的建议，罢免各地镇守太监，你们都回来吧。哎，这些举措一度唤起了人们的希望，哎，觉得这个世宗皇帝不错。可是世宗又不满意杨廷和等人以顾命大臣自居，过分的揽权，所以没多久就借着大礼仪事件把他们打击下去。礼仪之争一波三折呀，世宗 深感疲惫，逐渐对朝政失去了热情，开始崇信起道教来呢。嘉靖继位之初，采纳大臣建议，撤除了京城里的佛寺，把那些和尚尼姑都给遣散了，停止斋祀。但没多久，他崇尚道教。嘉靖二年，听信太监崔文的话，开始在乾清宫设坛建教祭神呐、啊，日夜不绝呀、啊。后来杨廷和众人劝他，他勉强停止。这斋教是道家专用的，他信道教，他天天在后宫折腾这个，大臣们也拦着。嘉靖就更烦了，怎么我祭祀点什么神，你们也得管着呀？没多久，世宗嘉靖又下令建教、导寺，以求长生。这斋教活动不停啊。此时杨廷和已经被迫辞官了，朝中呢也再没有有这样威望的大臣能来反对了。相反，不少大臣还千方百计迎合世宗的癖好，以博其欢心，换取权力跟地位。有一位叫顾鼎臣的，这顾鼎臣进献了几首有关斋教方面的诗词，嚯，大受褒奖啊，屡迁官职，是步步高升，投了皇帝心意了吗？于是这大臣们纷纷撰写青词进呈啊。青词就是道教斋教时候用青藤纸朱字书写的词文，纸是青绿色的，字儿是红的，这就叫青词。因为写的格式是词文，这种青词一时流行起来，成为一种风尚。后来还有人指着写这青词当了宰相的呢，那是后文书啊。世宗嘉靖既信道教，那对道士当然看着就亲了，和一见老道就特喜欢他。有一道长叫邵元杰，邵元杰吹嘘自己会求雨、会呼风、会祈雪。哪年冬天要太干燥没雪，他的一念咒就能下大雪，是吗？世宗还真想见一见，就在嘉靖三年，把这邵元杰召进京城，封为真人，邵真人呢，享受二品待遇，赏赐玉带官服以及玉金银象牙印各一枚，在京城西专建了一座真人府，供这位邵老道居住。邵真人们就住这真人府啊。嘉靖十五年，世宗有儿子了，他认为这儿子不是自己的功劳，是邵元杰的功劳。你这不糊涂吗？邵元杰什么功劳？帮他给祷告的，这都是邵真人帮的忙，感动上天了。这样吧，拜邵元杰为礼部尚书，享受一品服侍俸禄。您瞧瞧，这位道长当了礼部尚书了，这是朝中一品官员呢。三年后，邵元杰去世，世宗十分悲哀，命令官府为这邵真人举行隆重的葬礼，这规格与伯爵相当啊，这简直不知怎么宠这老道好了。邵元杰死后，世宗又宠信另一个道长，叫陶仲文。反正嘉靖帝旁边没道长，他可活不了。这陶仲文最大特点是画符念咒，自称能驱邪除妖啊。进宫之后，被世宗嘉靖授予神霄保国、宣教秀士，这一串封号都归他了，八个字。世宗更加不理朝政了，终日跟这陶仲文陶道长混在一块儿，这免于道学方术。除举行各种祭神仪式之外，世宗还大兴土木，建玄帝宫，筑雷坛，平时连正式行御也都由方术来决定了。有点什么大事他先算一算，各地官员就大量给他进贡吧。什么叫白鹿啊，哪个叫白龟啊，什么叫紫灵芝啊，各种吉祥之物送到眼前，就求得皇帝有赏赐。这道士们利用世宗祈求长生不老，一心想成神仙的心理，对这位嘉靖皇帝是百般愚动啊。有方士王金、刘文斌 这几个人假造秘籍，自称会练长生不老丹，用这东西升官进爵。有的道士蒙骗这嘉靖皇帝，让他用虐待童女的方法来炼取长生丹药。你这招多缺德呢，孩子招谁惹谁了？这一次道士收买了世宗旁边的太监，晚上偷偷来了一个小把戏，把桃子放进宫中，第二天装模作样告诉嘉靖皇帝，此乃从天宫掉下来的仙桃啊，为仙人所赐，吃后能长生不老啊。世宗二话没说呀，连洗都没洗就噎嘴里呢。他哪知道这昨晚那太监给送进来呢。就这样，这位道士也得了重赏。世宗嘉靖尊崇道教，迷信方术，在位40多年从未间断呢。他可不上朝，朝纲不振，法纪废弛，内外官员相率媚从，进香火的，献祥瑞的，写青词的。这么说吧，甭管有没有能耐，什么底子，什么心术，怎么一个出发点，只要您在迷信道教这方面跟皇上达成共识，产生共鸣，你就会前途兴旺发达。那些正直的官员呢，苦苦上谏，是收效甚微呀。在嘉靖19年的时候，有一个方士蒙骗这皇上，说如此这般就能成仙，您得这么办。世宗信以为真，召集廷臣，让当时只有4岁的太子监国。您想这多糊涂啊，这4岁的孩子怎么能监国呢？这还不懂事儿呢。嘉靖呢，自个儿修炼去了。当时有大臣上书劝谏，让这世宗皇帝不要去修炼，更不要过于接近声色，让他保复元阳。世宗皇帝一听大怒，什么呀，你懂得什么叫元阳啊？啊，不让我打坐修炼，还不让我饮酒接触女性，那我怎么活呀？世宗命人把这大臣逮捕到狱中，用那几杖活活给打死了，看谁还敢提意见呢。但是4岁的皇太子监国这事儿也就此作罢了。世宗迷信道教就到这一步，但他也并没有按道家主张的那样去清心寡欲，反过来他是荒淫无度啊，频频派人到民间选美，多次以皇嗣未生为借口大选淑女。没儿子吗？那就得多多的去找那些美女，争取多生几个儿子呀。几次下来，宫中那宫女儿超过好几千了。这些宫女除了供他淫乐之外，还兼有奴婢的身份，备受欺凌侮辱啊。有一度时间，这世宗听信那方士的胡言乱语，从宫女中选取多人，想通过虐待童女的方法来炼取所谓的先天丹药，能制成长生不老药。这种药引子叫先天丹签，可不是怎么炼的。你想那些宫女们哪受得了啊。就在公元1542年，嘉靖21年，宫中有一个婢女叫杨金英，她跟16个姐妹实在是不堪忍受皇帝的虐待了，就聚在一块商议，咱们反正也是死，干脆把这皇帝杀了就得了。商量完之后，这天趁着世宗熟睡，身边无人，宫女们打定主意，用绳子套住了嘉靖的脖子。16个人呢，摁头的，摁脚的，摁手的，骑在他身上的，用力拿绳子勒。毕竟是几个女孩子，不懂得怎么结扣的方法，这绳子收得不紧，勒了半天没把世宗勒死，给勒昏了。再加上他们心里边发慌，手忙脚乱，一出动静屋子外边听见了。皇后带着太监赶过来一看究竟，大吃一惊，连忙解救世宗啊，把这昏君算救过来了。那这16名宫女儿呢，一个也跑不了了，全都被捕经审讯。此案还牵涉到了2名嫔妃啊。世宗下令把杨金英等16名宫女押赴市曹，凌迟处死，而且斩首示众。那2名嫔妃呢，也在宫中被剐了。 各犯族属是一律处斩呢、那家属九族全灭，家产抄没入宫。这一年是农历的壬寅年，所以这件事儿也被称为壬寅宫变呢。世宗嘉靖死里逃生啊，但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认为他是有天地神灵庇护才能化险为夷呢，所以更加崇信道学方术。只是他再也不敢居住在乾清宫了，打这儿起就搬到了西苑燕邙的旧宫，自称是尘世外之人，变本加厉的专事于祭神拜仙。壬寅宫变之后，他彻底不见朝臣了，这比以前还干脆，是一面都不见呢，一直维持20多年呢。那国家政务交给谁呀？委托给监相严嵩等人。中国那么些封建皇帝呢，昏庸者不少，能逼得这些宫女斗胆去谋杀皇帝的历代还真不多呀，很少有这样的事儿。这可以说明明朝的嘉靖皇帝得昏庸到什么程度，明嘉靖帝费尽心机求取仙药，但是最终呢也被丹石所害，长期服丹，这身子一直也不好，久病之后又有那些方士给他进献所谓新的丹药，这些仙药丹药加重了他的病情啊。嘉靖45年冬天终于病死了，临终之际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好像有所悔悟。60岁的嘉靖皇帝终于死了呀。由于这嘉靖皇帝朱厚熜的昏聩跟奸臣的误国，使得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倭寇也开始骚扰中国的东南沿海，蒙古鞑靼贵族大举入掠京城啊，农民起义频繁爆发，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尤其是当时的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定数额的1/3，战船只有1/10，这致使着日本海盗大举进犯。嘉靖31年以后的3-4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总共人数有数10万呢。所以嘉靖在位这40多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虽然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将领，但也不能以此来抹杀了朱厚熜的罪过呀。这位明世宗被人称为道教皇帝一点不过分呢，这一辈子就钻研这个了。他的昏聩使得奸臣有机可乘啊。那么他用的奸臣都有哪些位啊？最著名的就是那严嵩，这是著名的奸相啊。严嵩字叫维忠，江西分宜人，弘治年间中了进士，最早啊在翰林院里做编修之类的官职，后来就凭着自己这阿谀奉承的劲儿，一步步高升，升为礼部尚书了。在大礼义之争过程中，那会儿不是争论世宗生父是兴献王还是兴献皇，在讨论这尊号的时候，许多官员被廷杖罢官贬谪，严嵩却看准了时机，迎合世宗的旨意，以礼部尚书的身份悉心策划礼仪，初步取得了世宗的欢心。为了讨好嘉靖皇帝，上尊号那天严嵩上奏啊，说天空出现了吉云呐、他施展自己的文才撰《庆云赋》进献给世宗。世宗阅完这《庆云赋》，哎呀，觉得写得好啊，字字典雅，语语精工，不免积极称赞呢、从此就开始赏识严嵩了。当时的内阁首辅叫夏言呢、夏言跟严嵩是同乡，应该说严嵩在仕途上的步步晋升多少跟这位夏相爷有关系，是夏言的推荐跟引用。 表面上对这位同乡前辈、自己的上司严嵩是十分的尊敬，恭敬异常。背地里呢，一直想设法取代他，瞅着下言别扭，嫌他碍事儿。世宗崇信道教，频频设教祈祷。夏言这个人锋芒比较外露，他对世宗的信道教、搞斋教这路活动很不以为然，没事瞎祭拜什么呀？没敢这么说，反正那个言辞带出来不满意了。世宗赏赐给夏言、严嵩等人的沉水香棺，夏言认为那不好，怎么那是道家服饰，我们大臣穿那干嘛呀？办出来都跟仙长一样，我们给谁当官啊？他不穿不戴。严嵩却相反，不仅遵旨穿戴着香棺，而且在香棺外边还龙椅轻纱，显得格外的庄重虔诚。两相比较，世宗当然越来越瞅这严嵩顺溜，瞅这夏言就别扭了，逐渐冷落了夏言。嘉靖21年，公元1542年的时候，终于下了一道诏书，罢去了夏言首辅之位。夏言被罢相了，谁来接替呢？令严嵩以礼部尚书职务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又过2年，把这严嵩升为了首辅。这个奸相严嵩由此就权倾朝野。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曾经天使般的眼睛却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去选择忘记呢？忘记或许会让你好过一些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郑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12月5日。这首歌曲由一系列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情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悸动的整个屋檐，到黑色键拨动汽油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再到我想要忘记你发丝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爱的痕迹等，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口滚落的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地罩着我，多年后翻越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花开的是那样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的高不可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日。这首歌听着逐渐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为以前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影随形的随着音乐呈现在脑海里。说着想说的话，三月那座天空有谁在等着我，许愿我早晚都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而是正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歌词里的落字更是用得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未知且略带神秘感的。这种方式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兴许正因为有了你的存在，让世界里的天晴的日子变得多了些，而因有你的地方，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最好的爱情，那就是共同的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成为了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寻常。这种张扬类似于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面早已是切切的欢喜。

整首歌曲听起来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而惬意。

0: 用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吃饭了，
8: 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在他乡歌词里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著名的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荣公看完这首诗，内心的感受都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由浩辰《泪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歌曲《在他乡》编曲，退出组合的李健加入并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1: 想起离别他
0: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初听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的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人想起那段青春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的感触描写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远离家乡和在外地的朋友，也一定会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在最初建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卢耕荣和李健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非音乐专业，而最终却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都是以校园民谣为主。

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人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够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让人重温那段青葱岁月，深受大家的喜爱。

下潜歌词的意思是人生在世经历种种坎坷，曾经许下的诺言，而要达到的目标，实现也好，希望也罢，都不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使到最后也会对自己说过，走过的路无悔，前方的路也无悔。

歌曲真正要表达的，即使是追梦路上无论是多么的狼狈苦累，都是自己的选择，每一次的波折都要自己去承担，应当无所畏惧。歌曲的旋律显得有一些悲伤无助，而正是因为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对世界有了自己的认识，并悟出其中的道理，面对未行的路也才会坦然相向。

开始听可能觉得无味，继续听下去的话就会发觉很好听，而且越听越是一番回味。不仅是歌曲显得不同，其歌词也可能让人看不大明白，不过多听几遍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差不多的。

分为时空的歌词含义是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无可奈何，因为现实的问题，两个人最后无法走到一起。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的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错过，但还是不能忘怀。

男女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我吹了你吹的一风，我走了你走的路，看到了你看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错位时空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艾辰可以说是将这首歌曲的情感完美的表现了出来，将那种无力感、那种伤感、无奈演唱得十分到位。和多人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就感觉这首歌好像是在说自己一样，也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这种感觉。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100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

0: 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插曲剪不断，那是由刘志远作词，蔡凡飞作曲，那陈秀男担任制品作人，歌手呢这个是金文琪惊喜演唱。辗转年轮只为寻他，细数多少春秋冬夏，哪怕万劫终不复，相随沦落在天涯。剪不断的旋律与歌词相得益彰，那他的演唱更是为歌曲的整体呈现增添了不可忽视的亮色，用极具可塑性的女声激进完美的将歌曲诠释的破碎感十足，夜寒留不住温暖，执念剪不断孤单，万事皆命运，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剪不断》。

有一种爱是你在，我就不怕伤害，有一种痛叫离开，往后无人安排，有一种人到后来，影子学他温柔假装陪伴我从开始到现在。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有一种爱是你在》。

预谋，他有着紫罗兰般的神秘高贵的气质，他散发着罂粟花般迷人诱惑的味道。他的歌曲新鲜而热辣，他的声音魅惑而动听，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深邃无比，让人深陷其中，奔放热烈，令人沸腾。许佳慧《魅惑小天后》最新音乐专辑完美呈现，火爆的红歌《预谋》精心制作，魅惑你的耳朵，一起来收听这一首《预谋》吧。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色甜高丽，甜蜜寄语，清凉一整个盛夏。一次呈现俏皮的色情高丽，昔日的彩铃女王变成可爱清甜温柔女生，欢乐嬉闹嘉年华，糖果飞船的魔力白马王子在招手。那魔法爱情里的甜味酸甜，色情高丽用歌声大声唱出夏日爱恋宣言。色情高丽夏日全新的清甜主打香草冰淇淋上线。那他的音乐呢，一直都在持续打动听众。全新夏日单曲曲风轻快，衬托出色情高丽独特声音的轻盈与跃动。他觉得自己的个性很像歌词中创作的薰衣草庄严浪漫，爱恋香草冰淇淋，爱情观一切如梦想般美好，充满盛夏甜蜜的气氛。不同的曲风感受不同的色情高丽，给听众带来十足的新鲜感。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最后的母爱。大牛在城里打工，不慎啊摔伤了腿，落下了残疾。他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再加上已经好几年没回过家了，心里就萌发了回老家看看母亲的念头。

谁知到了家才听说母亲病得很严重，是食道癌晚期，住在县医院里。大牛急忙赶到医院，母亲已被病魔折磨的是骨瘦如柴。他一看到儿子回来，立刻高兴起来，口中却埋怨道：孩子，你回来干啥？妈没事的。见儿子走路有点跛，那心痛地问孩子：你这腿是怎么了？你怎么瘦成这样？大牛心里一酸，不由得放声痛哭，把自己摔伤腿的事儿说了一遍。母亲心痛地看着大牛说：孩子啊，妈这病反正看不好，咱明天就出院回家吧，趁我还能动弹，给你做几天饭，好好养养你的身子。大牛犟不过母亲，只好让他出了院，骑自行车载他回家。快到村头的时候，大牛看见路边有一处新坟，他随口问了一声：这是谁的坟呀？母亲说：这是我们村那老李家的坟，死了有两个月了，埋他的时候可……母亲说到这里突然不说了。大牛想，可能是这个话题引起了母亲的忧伤，在心里直骂自己混蛋。

二人回到了家中，母亲不顾绝症在身，坚持把屋子打扫了一遍，又给墙壁上的旧挂钟上紧了发条，家里顿时有了温馨的气息。可没过几天，母亲的病就急速恶化，很快就吃不进一点东西了。这天，母亲把大牛叫到床头间，那问孩子：“孩子，咱家东边责任田里的那个窝棚，你还记得吗？”大牛点点头说：“记得，那是爹生前看瓜搭的。”母亲说：“你爹为人木大，我跟他过了几十年，他跟我说的话不超过一箩筐。”妈这身子啊，眼看就不行了，妈想去窝棚那里看看，和你爹说说话。大牛听了，红着眼把母亲搀扶到那间破旧的窝棚里，母亲躺在地上的干草上说：“大牛，你爹当年最爱吃我烙的葱油饼，你回家把油壶拿来，再带点面和水，还有那个小煤球炉子、小铁锅以及和面的盆子都拿来，我想再给你爹烙几张葱油饼。”

大牛知道这是母亲最后的愿望了，他来回跑了两趟，把母亲要的东西都拿了过来。母亲挣扎着身子烙葱花饼，那烙好一张让大牛先尝尝。大牛含泪咬了一口，母亲说，好吃吗？大牛说，好吃。母亲笑了说，后山你大姑也爱吃这葱油饼，锅里这一张也烙好了，你给你大姑送去吧，让她也尝尝。这些日子多亏了她跑前跑后照应我。大牛不忍心离开母亲，但又不想让母亲的愿望落空，只好带着葱油饼往大姑家走去。到了大姑家，大牛把母亲病情危重的消息告诉了大姑，大姑急忙和大牛一同回去。刚走到半路，大姑突然停住脚步，指着前方说，快看，那边是不是正在冒烟？大牛定睛一看，不由得惊叫一声，糟糕，好像是窝棚的位置在冒烟。两人急忙地往冒烟的地方跑去，山路崎岖，等他们赶到时，窝棚已经烧成了灰烬。闻讯赶来的邻居和警察把大牛母亲的尸体从灰烬里扒了出来，可惜已经烧焦了，场面十分凄惨。好端端的窝棚怎么会失火呢？警察仔细勘察了现场，认定大牛母亲是把油壶里的油浇在身上后，躲在窝棚里的干草上点了火自焚。至于自焚的原因，警察推测可能是他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才寻了短见。大牛悲痛之余，总觉得母亲的自杀有点不对劲儿。母亲一向乐观，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痛苦惨烈的自焚方式呢？他苦思冥想，也找不出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人死不能复生，他只好和大姑张罗着给母亲办丧事。村里一向民风淳朴，谁家有了婚丧嫁娶的大事儿，乡亲们都会不请自到前来帮忙。不料到了出殡的日子，零零散散的竟然来了十来个中老年的男人，显得冷冷清清。张二叔佝偻着腰点了一下人数，说再等下去也就这些人了。大牛啊，这几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咱村里就剩这点老弱男丁了，没几个壮劳力，恐怕抬不动这棺材。那埋老李家时，三个村子才凑齐了两班的抬。

官手，我看你也得去请别的村里请些人来。原来当地有风俗，丧事如需请外村人帮忙，必须丧家亲自上门磕头，一不能打电话，二不能让别人代劳。但山区交通不便，到邻村得在崎岖山路上走大半天，大牛的腿脚又不方便，要是请满抬棺手，这得花多长时间呀？这时李大爷说话了：“张老头，你就别为难大牛了，你说的问题我也考虑过，但这一回大家不用为抬不动棺材而发愁，这里面嫂子的身体啊都烧焦了，肯定没有老李的棺材重，咱们老哥几个分两班咬咬牙就可以了。”听到这里，大牛感激地看了一眼李大爷。本来按照村里的风俗，出殡时丧家的长子得先抬起棺材的一角递给帮忙的人，可大牛这几天累得是伤腿隐隐作痛，正担心自己无法把棺材抬起来呢。经李大爷这么一提醒，大牛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到了快出殡的时候，大牛往家里的挂钟上扫了一眼，透过钟摆前的玻璃，他隐约看见里面有一张纸。大牛好奇地打开钟门，拿出纸一看，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妈不会成为你的负担。”上面的日期正是母亲在窝棚里自焚的那一天。顿时，大牛一切都明白了，母亲肯定是自知来日不多，怜惜他腿上有伤，怕他抬不动棺材，也怕他为四处磕头请抬棺手而犯难，就想法子把自己给火化了。母亲的选择无疑是减轻棺材重量的最好办法。怪不得那天经过老李坟墓的时候，母亲欲言又止。现在看来，从那时起，母亲心里就有了自焚的念头。出殡了，李大爷长长地吆喝了一声，八个抬棺手一齐弯下腰来，把手搭在了棺材上。此时大牛已是泪流满面，他大叫了一声：“妈！”猛地一挺腰板，没用多大力气，就把棺材的一角先抬了起来。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

手小阿峰歌词的新歌是《看云开》。在生活的漫长旅程中，我们常常感到疲惫与迷茫，努力却似乎总得不到生活的垂青，看似风生水起，实则是碌碌无为，只为熬过了所有的苦，一定会拨云见日，往后的路都会有阳光的保护，星光的照顾，经历过风雨就会遇见彩虹。一起来收听这一首《看云开》。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9: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宝宝放学啦。
1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5: 不叫。
3: 叫地主。
10: 妈妈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知道了，
1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血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到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上回书啊，咱们讲到了金甲铜环领着回文就回走了。到了晚上，老王爷一合计，哎呀，不对劲儿啊，他有点回味过来了，我让这俩官差给骗了呀。这瘟疫呀，就是传染病，既然他们看押的人得了传染病，可他们俩怎么就没染上呢？不行，明天呐，我得秘密的审一审这个配军的来头。罗王爷他想连夜派人把金甲铜环给抓回来，后来一合计，这么晚上哪儿找他俩去？算了吧，我只要手里边有秦琼这张牌，我就能把这个事儿搞清楚。第二天早晨，他就把这个传信的小喜子叫过来了。小喜子，带我一支令箭，再领一些我手下的亲兵武士去城外一个道观，就是那个独眼老道住的地方，把那个配军 立即给我带到我的罗王府，我要亲自审一审这个配军。是王爷，这小喜子领令就走了。那么这一功夫秦琼干什么呢？秦琼啊，现在正睡懒觉呢。昨天晚上秦琼可喝多了。怎么说喝多了呢？这些哥们儿这高兴就是甭提了，金甲铜环也没走，他们不能让金甲铜环走啊。你也不差一天两天了，你啊跟我们再多玩两天，这回咱们这个秦二爷呀、可躲过这一劫了。过两天这罗王的老婆子和罗王的俩儿子在旁边再给他测测火，这一百杀威棍的事儿就像一张纸啊接过去了。这十二个棋牌官一个也不少啊，上芝山下玉山，还有尉迟南尉迟北，唐万人唐万义，党之人党之杰，上回忠下回齐，毛公随李公旦，他们聚在一块儿啊，朋友之间呐、都是知性者同居。这个史大奈也跑来凑热闹来了。史大奈一听说，哎呀，这秦琼是你们的哥们儿，也是我的哥们儿啊，在擂台上我知道他厉害呀、他让我了，要不这罗王怎么能封我个辕门关呢？我也得感谢这个秦二爷呀。大家伙一看，好吧，既然都是朋友，哥们儿在一块儿是开怀畅饮。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高兴一喝酒，这情绪上来了，酒可就喝多喽。他们也不合计合计，老王爷就能那么好糊弄？

0: 一旦他转过弯来，他一定得把这事儿弄清楚啊！
1: 这一晚上，老王爷缓过神来了。哎呀，
0: 我被这几个小子给耍了。
1: 这一大早，王爷府的亲兵武士就由这个小喜子带领来到这儿，带秦琼、秦叔宝来喽。这一下子把他们堵个正着。小喜子认识他们呢。哎，我说，这一个山神土地庙，也就是一个独眼老道住的地方，怎么这些棋牌官都在那儿呢？啊？难道王爷怕你们得传染病，给你们隔离在这儿了？不对呀，王爷昨天说的就把这个沛军隔离在这儿啊。
0: 你们怎么赶到这儿来了呢？小喜子机灵着呢，
1: 他猛然间想起来了，
0: 看来你们呐，好像都通了气儿了。你们是一块儿要骗咱们王爷呀？他带着王爷的令牌，谁敢拦挡他抓人呐？都得配合配合呀。结果小喜子到这儿不由分说就把秦琼带走了。
1: 带走了之后，这些棋牌官可就蒙登转向喽。哎呀，这得怎么办呢？咱们得想办法把秦二哥救出来呀！这都是咱们给秦二哥找的麻烦呐。再说弄不好，咱们也得被牵连进去呀。大家伙这眼神啊，都盯住了这棋牌长了。
0: 棋牌长现在呀，也直拍脑门子，怎么拍也不能把秦琼拍回来呀。史大奈呀，直筒子脾气，要我看呐，
1: 王爷府的守备比不上阴安殿。要我说呀，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到王府把秦琼、秦叔宝给抢出来。大伙一听，那可不行啊！秦王爷手下有18万兵马呀，手下的左路元帅、右路元帅，还都是朝廷派来的大将军，咱们能跑得出去吗？这是妄想啊！咱们还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既把咱们二哥的命保住，还不能让二哥的身体受到伤害。这两个棋牌长多多少少的比他们有头脑。来来来，别着急，咱们呢研究个方案，看看怎么能把咱们秦二哥安安全全的给他救回来。他们大家伙在这就开始研究上了，他们的中心目的咱就不用讲了。就是想不让秦琼受到伤害，还得安安全全，还不能受到皮肉之苦。他们在这正研究这个方案呢，那眼下秦琼怎么样啊？秦琼被带到罗府去喽。他一进罗府，正巧被罗成看见了。罗成一看，坏了，这下子可糟喽！我这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画虎不成反类犬呐！我想利用我老娘想娘家人的机会，正好这个沛君姓秦，我就跟我老娘瞎编了这出戏呀。一旦这秦琼在我们家里边被这个我爹给审出来，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我就成了不孝之子了。我用什么事儿骗我老娘都行，我就不能用这个秦琼一个沛君来骗我老娘啊？我把沛君说成我老娘的亲侄儿，我这不是把屎盆子扣到我自己个儿头上了？哎呀，这怎么办呢？罗成真就不知所措了，他太了解他老爹了，把秦琼弄到我家里审，一定是我爹掌握证据了。秦琼过去我连面儿都没见过呀，我爹一审他，再大刑一伺候，他一交代不都全露馅了吗？也不知道我这个干哥哥跟他们呢究竟是怎么研究的。现在反把我弄个不孝之子的罪名，可是罗成他必定是个孝子啊。他思来想去，得了，别合计那么多了。眼下我还有一线希望，我赶快到我老娘的跟前，给我老娘一下跪一磕头。我这一认错，我先把这事儿跟我老娘先坦白，我坦白从宽嘛。我爹要是一追到底的时候，起码我老娘能给我打打掩护啊！想到这儿啊，他噔噔噔噔，他就往后院跑啊，跑到后院正好看见他老娘了。娘娘啊，哎呀，孩子，我正要找你呢，你爹到底那事儿怎么办？

0: 的？
1: 昨天回来，好像他唉声叹气，我也没敢问他呀，不知道他给你表哥是放了还是加罪了。罗成听到这儿，扑通一下子给他老娘跪在地了。娘啊，我对不起你老人家，我该死，我该死。说着话他就打自己嘴巴。孩子，你这是怎么了啊？老太太赶快抱住了他儿子的脑袋，你起来，你起来呀，你跪在这儿，跪得娘心疼啊。娘啊，你要是不能答应我，我就不起来。娘答应你，娘什么事都答应你。那我只能跟娘您实话实说，您总说梦见我舅舅，梦见我姥爷，我还打着你救我表哥的幌子。我是这么顺着杆往上爬呀，我哪知道什么秦琼啊，什么秦富的。娘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没做梦，没那码事儿。我是借这个机会想让您在我爹面前为这个秦琼秦叔宝求求情。他这个秦呐、啊、是山东秦，跟我外公那个秦根本就是两码事儿，都是我那个干哥哥在我面前瞎忽悠，说这个人怎么怎么好，我就上了当了。正好您又说经常梦见您的哥哥、您的嫂子，还梦见您的娘家侄儿，我就顺着这思路编的这件事儿啊。这个佩君确实姓秦，可他根本就不是我表哥，不知道您跟我爹是怎么说的。我就说我想娘家人了，我这些日子总做梦，说我娘家侄儿姓秦，叫秦叔宝，他是老秦家的小三儿，你爹哼一声就出去了。我一合计你爹这人呐倔脾气，我再说多了也没用，既然他知道那是我的侄儿了，他一定会网开一面呐。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他的晚辈呀。娘啊，我到这儿来给您赔不是，您可千万别相信这个秦琼，他跟我表哥根本就扯不上关系，我就是到这儿啊先跟您认个错，一旦我爹要追我的责任呐，您好替我搪塞一下子。您就说你想娘家人了，是您做梦梦见的，我爹就不能再追我的责任了。好好好，孩子，那我就按这个意思跟你爹说。不过儿啊，你得过来啊，娘跟你说说心里话吧。说着话，老夫人就把罗成搂在怀里了。儿啊，媚娘一直想跟你把这些话都交代交代呀。你爹他没良心呐，这个姓秦的要真是你的表哥，他要把你的表哥弄死，他就是忘恩负义之人呐。想当初你爹没到幽州之前到处投军，到哪儿也不得力呀，不是遇到这个事儿就是遇到那件事儿，到处碰钉子，后来落到了马鸣关。到马鸣关的时候挎兜比脸都干净啊，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只能在市场上靠打把式卖艺为生。那么个大小伙子又武功高强，连口饭都混不出来，你说他能不着急上火吗？结果就病倒了。在马鸣关他是举目无亲呐。那时候你舅舅走在那儿就看见了，你舅舅当年是威震马鸣关的大总兵，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上前一看是个年轻人病得很重，就把你爹派两人给背回来了，又请郎中又找大夫啊，给你爹好一顿针治。好在你爹年轻气壮啊，还真把他治过来了，他就给你爹安排个棋牌关的差事，从此你爹在马鸣关就站住脚喽。一来二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验，你舅舅发现你爹干得不错，打仗又勇敢，是个人才呀。他文通孔孟之道，熟读兵书战策书，后来就跟你外祖父讲了。你外祖父当时是南朝的左班大丞相，你外祖父跟你舅舅一合计， 让你舅舅跟你爹在教军场比试比试。你舅舅也使一条大枪，你爹也使一条大枪。你舅舅的武功非常的高强，不过你舅舅表面上还得让着点你爹，再加上你爹也确实有本事啊。咱们罗家是72路枪啊，那叫绝户枪，特别是那回马枪，那更是天下一绝。经过这次一比试，你舅舅又暗暗的让了你爹几招，你外公可就看中你舅舅这小伙子了，就这么着就把我许配给你爹了。啊，罗成听明白了，感情我舅舅本来那武功比我爹厉害，可我舅舅认可我爹了，在过招的时候一定是让过我爹了。我老爷一看呢，哎呀，这个小伙子不错，别看是个流浪汉待业青年，我女儿确实是丞相的女儿，尽管门不当户不对，可是这小伙子一定有前途啊。啊，就这么着我爹才娶了我娘啊。你爹跟我完婚以后日子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可谁知道好景不长啊。有一天你爹回来进门就喝酒，喝完了酒就问我，你到底是在娘家这儿还是马上跟我走？我当时就弄懵了，难道你跟我娘家人翻脸了？这女人嫁鸡归鸡，嫁狗随狗啊，我只好夹个包啊，把东西收拾收拾，跟你爹就离开了我的娘家呀。后来又赶上杨坚篡了他姑爷的江山，他又要一统天下，到处都是兵荒马乱，你舅舅守马鸣关和虎牢关究竟守得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信儿，你爹也是守着什么关呐？后来因为你爹的本事大，大隋朝要一统天下，就给你爹封个燕山王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爹认个干爹，是老燕山王，就是你的祖父，他叫罗允刚，他在幽州地面那可以说是威震四方啊。当时大隋朝为了稳定幽州，也只好让你爹世袭了这个燕山王。再说大隋朝有什么事儿，你爹也是一马当先，为保大隋朝，你爹也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啊。就这么着你爹就成为这镇守燕山的北平王了。罗成听到这儿，哎呀，看来我们家还真欠我舅舅的人情啊，没有我舅舅怎么能有我爹的今天呢？娘啊，既然这样啊，我已经跟您老坦白了，这回来这个沛君秦兄秦叔宝，他可不是我老家的人呐。今天我爹在自己的王府要亲自审这个沛君，我爹审的时候一定要追究我的责任。娘啊，咱娘俩先到我爹那个大堂，大堂后边不有屏风吗？咱娘俩呀、就躲到屏风的后边，一旦他要抓我，你就出来呀、你就把责任揽过去了，你就说是你的主意，我爹呀绝不能把你怎么样。他娘一听，那好吧，咱俩马上悄悄的就到你爹审案那个后堂啊，在屏风后先躲着，听听你爹到底怎么审的。好了，娘，我这就扶您去啊。就这么着娘俩啊，真就到他家私堂的后边有个屏风，用屏风这一遮挡，娘俩呀就在屏风后边坐着等着，看他爹怎么审这个秦琼秦叔宝。这功夫秦琼已经被带到王府的大堂了，就听罗毅一边审着秦琼，一边把秦琼问个闭口无言。秦琼啊，你这钱太大了，用钱买通了你在潞州的官府，一路之上 你又买通了金甲铜环，你又花大笔大笔的银两买通了我手下的中军官杜叉，今天本王爷是想成全你，没在延安殿审你，我就担心我在延安殿把这事儿都审出来，涉及到我的家人，这面子过不去呀、啊！我作为王爷，我连我的家人都看不住，那成何体统啊？就因为这个，我才把你带到我的家里来审你。你放明白点，我越过了有关你的一些行文，我也知道你当过官差，这官府衙门的规矩你也不是不明白，你如果坦坦荡荡的把这些事都给我说出来，到底花多少银子，给中军官花多少，给来回跑道送信儿的那个小喜子花多少钱，给我儿子罗成花了多少钱，你一项一项的给我交代明白，我绝不会重责于你啊。我这是给你一个机会，我不是不恨你这种人，我是希望你能如实的交代我家人是怎么受贿的，我要让他们远离这些恶习呀、啊。如果你继续蒙骗于我，那我对你定斩不饶。
0: 秦琼一合计，事到如今了，我就得挺到底了，我绝不能出卖朋友啊。秦琼在那是一声不吭啊，他越不吭声，这老王爷是越来气，啪一拍他桌案上的虎威，那虎威跟我们说书那个惊堂木差不多，不过这叫法不一样啊。你看在龙案之上那叫龙胆，在武官手里边就叫虎威，和尚老道用这个叫什么呢？和尚用这东西叫禅心，老道用这个就叫镇坛。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他一拍虎威，秦琼啊是一点儿都没在乎，秦琼把心一横，所有的责任呢、啊、我都承担过来，可千万不能把朋友交代出去呀、啊、要说秦琼够意思呢，什么时候体现？就在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呢。秦琼在那是一声不吭，他越不吭声，这老王也是越来气。来人呐，在大刑伺候，这刑具就摆上了，王爷家法呀也用刑具，你可别小看家法这刑具啊，家法这刑具一点儿也不比衙门的刑具差呀。当这些大铐子、大褥、大褂、大凳子、大烙铁、大火盆，火盆里边是炭，炭烧红了好放烙铁啊，一样一样都摆上来了，秦琼照样是气不长出，是面不改色呀。这功夫就听王爷又喊了一嗓子，把杜叉给我押到堂前。秦琼一合计，完喽，要是把杜叉押来，我把杜叉就坑了，杜叉是为了我呀。秦琼想到这儿，哎，有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你看他正跪在那儿，他用这双腿啊往前移了两步，王爷，我有话要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3: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月儿斑斑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凡家夫妻铜锣帐，几家飘散在他州。上文书啊，咱们讲到了老王爷可真红眼了，他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查清楚。他就想知道知道这个杜叉在他面前是忠心耿耿，还救过他的命，可是为秦琼这个事儿啊都活动上了，甚至说连我家夫人他都买动了。你说这个杜叉可不可恨吧？我今儿个不光要收拾秦琼，我还要收收这个杜叉。既然你在我手底下忠心耿耿，你可不能贪赃枉法呀。你没看这大隋朝乱乱糟糟的，我就是为大隋朝立下再大的功劳，我也是外白鸭。隋朝天子派来两个大将军在我身边，天天监视我的一言一行啊。你真要是给我惹出大麻烦，就让朝廷抓住话把了，弄不好我就因小失大呀，被朝廷找个理由就祸灭九族了。当他问到秦琼、秦叔宝，你究竟在杜叉身上花多少钱，秦琼一声不吭啊，把杜叉带上来。他刚说完这句话，秦琼赶快用双膝前行两步，王爷呀，我有话要说。好，秦琼啊，你这回明白了，那就如实招来吧。王家千岁，我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差役呀，我说白了就是个捕快头。请问王家千岁，你这手下的捕快头一年有多大的俸禄呢？啊，罗王一听，我手下的捕快头一年到头的俸禄也就是20两银子。那我再问问王家千岁，我的俸银加在一块儿也不比你手下这些班头捕快的俸银高多少啊？我还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养活我老娘，我能有多大的鱼头啊？我就不信你在他身上不花钱，他怎么能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到处活动为你开脱罪责呢？王家千岁啊，要说杜叉为我上下打点这个事儿根本不可能，不过杜叉他知恩图报这个事儿，我秦琼还相信他一定能做得出来呀。什么什么什么，他为你托人是要报你的恩情？对呀，他什么时候欠你的恩情？王爷，你能不能容我一句一句如实道来呢？王爷一听，这还真有戏呀，这个杜叉为什么要报答山东来的沛军呢？王家千岁，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王爷听到这儿啊，是目瞪口呆。当时在山里边打猎，3只老虎围着他，他手下的亲兵卫队当时离他还远，正是这个杜叉救了他的命啊。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真要那样，这个班头是个可敬之人呐。你说的是实话吗？王家千岁啊，本沛军要是有半句不实，情愿被你立即开刀问斩。王爷抬头看了看。

0: 小喜子，本王的令传下去了，为什么还不把中军官带到堂前？
1: 马上就到了，王爷，您呢？别着急。
0: 原来这小喜子，他怕杜叉呀到这儿吃亏，他得先想办法找老夫人去，让老夫人赶快来为杜叉求求情啊。这老王爷一翻脸，一定得把杜叉打个皮开肉绽呢。当小喜子去找老夫人的时候，一看老夫人正在堂口屏风后边听王爷审这个配军呢，他上前没敢吭声。就在这功夫，他听老爷喊让他赶快去传杜叉，他不敢耽搁了，马上他噔噔噔噔噔去传信儿去了。时间不大，杜叉真就被带上来了。杜叉扑通给他干爹这一跪，杜叉呀，我问你，这个秦琼秦叔宝你认识吗？杜叉一听有点发懵，我是说认识啊，我还是说不认识啊？他是个直筒子人呐，他也没有那些歪门道啊。他一合计，得了，我就实话实说吧，爱咋咋地吧。我王家千岁，我干爹呀、啊，他就是我二哥呀，能不认识吗？什么？你二哥？他姓秦，你姓杜，他怎么成你二哥了？哎呀，干爹，王家千岁呀、啊，我们俩是过命之交，他活我就活，他死我就死啊，交朋友。咱不就得交肝胆相照的朋友吗？这肝和胆要在一块儿，你说把肝拿去了，胆还有什么用啊？我跟他就这么大的交情，他就是发配到天涯海角我都认识他呀。那我问问你，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问到这儿，督察更不能说谎了，
0: 就把他认识秦琼秦叔宝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跟秦琼说的是二样不差。当他说到这个秦琼还教给他一套枪法，这老罗王人家家有72路罗家枪啊，对枪法太内行了，他就来了兴趣了。好好好，既然这样啊，我也不说你说的是真，我也不说你说的是假，我要见见真章。干爹，王家千岁，您要怎么见见真章呢？你既然说你的枪法是你这个秦二哥教的，那本王就要见见真章了。去拿一条白蜡杆子。
2: 是。
0: 这杜叉呀出去就拿了一条白蜡杆子，你把这个白蜡杆子交给你这二哥秦琼啊，你把你交给他的本事练一练，让本王我验验货总可以吧。王爷心想，这样一来我就有把握了，你再想唬就唬不住了。你再像昨天你那俩朋友什么金甲铜环一说得什么传染病，把我吓得够呛，就给你来个隔离呀、啊，我才不上那个当呢。我先看你这件事啊是真是假，假如你这个枪法是假的，我再追究你和金甲铜环欺骗本王的罪责。这个王爷心里明白，你真要是一条好汉，这枪法确实是你交给杜叉的，我就给你一笔勾销了，要不我就堰河水勾起老兵牌，把你欺王之罪给你列成罪状，定你个死罪。这是欺骗王爷都能定罪，这要欺骗皇上啊，那就是欺君之罪喽，罪就更大了，弄不好就是祸灭九族啊。再说这王爷心里有数，你不用练，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了。秦琼把这个白蜡杆子接过来，他就把交给杜叉的招数重新又耍了一遍。当他一收拾，你再看王爷这脸上多多少少的就有点笑模样了。
1: 他这个笑模样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他倒不是因为他非常仗义，交给杜叉一套枪法，他是从秦琼这枪法当中看出点门道来。什么门道啊？有点跟他大舅哥那个枪法套路差不多少啊，他就抱着另外一种心态了。他这套路对呀，他又姓秦，可是出生地不对呀，他是山东济南，我舅哥在马鸣关那带呀。
2: 秦琼啊，王家千岁，本王问你祖居什么地方啊？
0: 我家祖居马鸣关。
1: 哦，怎么你是济南人士呢？
0: 我们是后搬到济南府的。
1: 本王再问你，你父亲过去是干什么的？
0: 父亲在前朝是马鸣关总兵，曾经镇守马鸣关。
1: 他叫什么名字？
0: 恕个罪说，我父亲姓秦，名仪，字鼎臣。
1: 你祖父怎么称呼？
0: 我祖父他老人家官拜南陈的太宰。
2: 孩子恕个罪说，
0: 鼎秦名旭，表字东明。
1: 王爷听到这儿啊，
0: 赶快一挥手，都给我退下。
1: 哗啦一下子，
2: 你看这些小兵主还有这些虎彪彪的大汉呐，
1: 一个个全都退下去了，这堂上就空了。哎，那杜叉呢？杜叉也跟着退下去了，他也得听王爷的令啊。这堂上就剩俩人了，秦琼心里也没底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也有点发懵了。
0: 你娘可在？
1: 在呀。
0: 你娘身体如何？
1: 我娘身体硬朗着呢。
0: 本王再问你，你父亲他们一共兄弟姊妹几位呀？
2: 我爹只有哥一个，不过我还有一个姑姑，那是我爹的亲妹妹。
1: 你姑姑嫁给谁了？
2: 我姑姑嫁给罗家。
1: 你知道你姑父大名吗？
2: 我没见过我姑父，就知道我姑父姓罗。恕个罪说，我姑父叫罗延超。
1: 你一直没见过你姑父吗？
2: 回王爷，小的确实没见过。据我母亲说，我姑父当年是不辞而别，不知道他因为什么原因就走了，是跟我姑母一块走的。我那时候还小啊，至今姑父姑母音信皆无，究竟活没活着，还是流落何方，我全然不知。
0: 秦琼说到这儿啊，还流下两行热泪。这功夫可巧了，有打后边啊，就上来一个老太太，到这儿就把秦琼抱在怀里喽。
1: 孩子，让姑姑，我可想死了。
0: 这可是真正娘家人啊，这老太太哪能受得了啊，是放声大哭啊。
2: 罗毅他必定是经过世面的人。孩子啥也别说了，
0: 怎么还不给你姑母跪下呢？
2: 这老太婆就是本王的夫人，是你的亲姑妈，我就是你的姑父啊。
1: 怎么
0: 秦琼啊，他真就有点蒙圈子了。
1: 他姑母马上就喊了一嗓子：孩子，严超就是你姑父，
0: 他现在叫罗毅了。
2: 秦琼这才缓过神来，
0: 得了吧，姑父姑母，孩儿给二老请安了。
2: 这外边的人呐，都听明白了，最高兴的就是这个杜叉呀。杜叉赶快扯了扯他那个干弟弟罗成的衣角：弟弟啊，还看什么呢？这回我跟我二哥
0: 可是正经八百的

0: 们了，你也有了哥哥了。这俩呀，腾腾腾腾就跑过来了。我说，哥哥，我就是你表弟罗成啊。
1: 哦，我说，二哥呀，我这回呀，可是你真正的弟弟了，
0: 我是你姑母的义子啊。这一家几口人呐，可下子团圆喽。这可是悲喜交加呀，你说是喜事是悲事吧？喜事呢，姑母、侄子、姑父、表弟、干表弟，这一下子见面了。可悲的事情是，秦琼啊，至今还是个配军呐，还没挨一百杀威棍呐。这老王爷不是执法如山吗？看看这一百杀威棍你怎么打吧。这个杜叉呀还能够火。
1: 爹呀，您执法如山呐，您军法严明，这一百杀威棍呐，我亲自给你打，就看干爹您啥时候下令了，我去找棍子去。
0: 把老王爷弄得哭笑不得。杜叉，你给我回来。我不回来。你不回来干嘛去？我去安排伙食去。对呀，这中军官也管伙食，这也是他分内的事儿。这杜叉安排伙食，那能差得了吗？一到山东的齐鲁大菜，孔府全家福，不大一会儿就端上来喽。这回来个全家大团圆呐！这丰盛的酒席一摆上来，全家人都围的是团团的坐好了，一边吃一边聊啊。罗王非常高兴啊，就问起秦琼发配的缘由。秦琼呢，就把误伤人命的事儿重新说了一遍。好，你呀开个清单，我再写封信，把你的简还有马匹还有些物品呢，我让他们立即给你送过来。不用了，那俩解差呀，一个叫金甲，一个叫铜环，他俩还没走呢。啊，他俩还没走呢，是这么回事。那好吧，就让他俩再跑趟腿儿，把这事儿给我办明白，带上我北平府的行文，越快越好。把这些事都安排完了，大家伙还得在酒桌上近乎近乎啊。紧接着秦琼啊，就跟他姑父和姑母还有表弟聊起了当年马明官被迫，他们母子又怎么流落到了济南府。姑父啊，那时候我父亲为国尽忠了，父亲战死了，母亲也没有办法啊，老管家齐安也跟我们流落到济南府啊。好在老管家齐安他真刻苦啊，把我父亲的这功夫都掌握了，他让我背剑谱，又教我练熟铜剑，我跟齐安都学过来了。当时家里边生活十分困难呐，我母亲靠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齐安呢给人家打零工，还能卖点大饼，就这么着勉强维持生计呀。当我长到18岁那年，历城县衙门正好要在社会上招聘捕快，凭我的一身本事到那报考，这一考我考个第一，没几年的功夫我就当上捕快的班头了。后来由于我办案认真，又得到县太爷的奖赏，时间长了，一些有名的响马还有江湖上的一些好汉都成为我的好朋友了，我这名气也就越来越大了。经过我亲手办的案，只要邪恶的我一律打击，只要被逼的我一定给他留一条生路。我给他们留出路，我也是给我留出路。他们有些人当响马也是被逼无奈，整个的大隋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啊，这些贪官污吏仗着他们的权势残害黎民，欺压百姓啊。我尽管在衙门中当差，我也痛恨这些贪官污吏，我跟这些腐败的官员一直对着干，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当响马的这些人，我是得饶且饶，得过且过呀。这些朋友也是十分重情重义。

0: 啊，他是毫不保留的把这情况都说出来了。他姑父姑母听完了，老两口子都非常高兴，尤其是他姑父。哎呀，孩子，尽管你们娘俩受了不少罪，遭了不少苦啊，值得庆幸的是，你爹的剑法没有失传呐，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罗成啊，这回你表哥来了，你跟你表哥好好学习秦家的剑法呀。这秦家的剑法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呀。你们哥俩没什么事啊，就在府里待着，你把罗家枪传递给你表哥，你表哥把秦家的杀手剑再传授给你，你们哥俩相互之间传授无益。可有一点一定要记住，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领你表哥到市面去闲逛，有什么需要办的，你们就直接找杜叉，这杜叉进进出出，不受别人的注意。你表哥和你要是经常出路啊，很可能被这两个姓武的他们手下的爪牙发现呐。咱现在要处处啊防着他们，这朝廷的事儿你们也不要多问，我有我的主张，暂时咱们跟他呀还不是一条道上的，你们轻而易举的不要惹乎他们。我说的这话你们都记住了吗？姑父啊，我记住了。叔宝啊，你要格外的多加小心呐。你配军的身份到此就算告一段落了，到北平府怎么裁决是我说了算，半人就不用他们了解太详细了。再说这个武魁还有这个武亮，他们俩可是朝廷派来我身边的两个眼睛啊，我严格的要求你们两个，也是为了从长计议着想啊。说话之间，他看了看旁边那杜叉，杜叉呀，你在外边爱吃吃喝喝，喜欢交朋好友，我告诉你啊，交人的时候千万得长正眼珠啊。干爹呀，你放心吧。放什么心呐？你知道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立即传本王爷的命令，让那十二个棋牌官立刻到我的厅堂。杜叉赶紧去传令。当然了，这个中军官哪能随便传令呢，他得让这个小喜子去啊。这小喜子颠和颠和的就把这令传下去了。时间不大，这十二个棋牌官就过来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合计，坏了，这回啊咱几个非得挨个让人家一顿胖揍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其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 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我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曾经天使般的眼睛却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去选择忘记呢？忘记或许会让你好过一些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郑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12月5日。这首歌曲由一系列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情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悸动的整个屋檐，到黑色键拨动起我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再到我想要忘记你发自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爱的痕迹等，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你说翻越那的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口滚落的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的罩着我，多年后翻越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花开的是那样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的高不可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日。这首歌听着逐渐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为以前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影随形的随着音乐呈现在脑海里，说着想说的话，三月那座天空有谁在等着我，许愿我早晚都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而是正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歌词里的落字更是用得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未知且略带神秘感的。这种方式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兴许正因为有了你的存在，让世界里的天晴的日子变得多了些，而因有你的地方，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最好的爱情，那就是共同的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成为了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寻常。这种张扬类似于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面早已是切切的欢喜。

整首歌曲听起来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而惬意。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

0: 在他乡，歌词里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著名的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罗荣光看完这首诗，内心的感受都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与浩辰《泪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歌曲《在他乡》编曲，退出组合的李健加入并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1: 想起离别他
0: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初听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的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人想起那段青春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的感触描写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远离家乡和在外地的朋友，也一定会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在最初建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卢庚荣和李健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非音乐专业，而最终却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都是以校园民谣为主。

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人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够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让人重温那段青葱岁月，深受大家的喜爱。

下潜歌词的意思是人生在世经历种种坎坷，曾经许下的诺言，而要达到的目标，实现也好，希望也罢，都不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使到最后也会对自己说过，走过的路无悔，前方的路也无

歌曲真正要表达的，即使是追梦路上无论是多么的狼狈苦累，都是自己的选择，每一次的波折都要自己去承担，应当无所畏惧。歌曲的旋律显得有一些悲伤无助，而正是因为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对世界有了自己的认识，并悟出其中的道理，面对未详的路也才会坦然相向。

开始听可能觉得无味，继续听下去的话，就会发觉很好听，而且越听越是一番回味。不仅是歌曲显得不同，其歌词也可能让人看不大明白，不过多听几遍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差不多的。

异时空的歌词含义是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无可奈何，因为现实的问题，两个人最后无法走到一起。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的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错过，但还是不能忘怀。

男女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我吹了你吹的一风，我走了你走的路，看到了你看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错位时空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艾辰可以说是将这首歌曲的情感完美的表现了出来，将那种无力感、那种伤感、无奈演唱得十分到位。和多人听到的这首歌曲之后，就感觉这首歌好像是在说自己一样，也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这种感觉。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你的小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了，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

0: 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严嵩拜相，这是他溜须拍马的结果。朱明王朝赶上嘉靖这么一个皇帝就够悲哀的了，在嘉靖朝又赶上严嵩这么一奸相，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啊。从这时起一直到嘉靖41年严嵩被罢官，中间只有2年时间夏言复出过一小段时间，其余都是严嵩担任首辅，前后执政达20年之久啊，这才叫祸国殃民呢。嘉靖世宗皇帝常年身居西院，专事斋教祈祷，是不上朝世事啊。朝臣中除了严嵩以外，一般人根本就见不着这皇帝的面。严嵩出任首辅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居然能像青壮年人一样精神焕发的日夜就守候在西院，有什么事儿随时听着皇上宣教啊，皇上找他也好找啊。世宗由此对着严嵩越加信任，赐他忠勤敏达4个字。没多久又陆续的给他赐匾和严嵩府中，从大厅到内堂，从藏书楼到卧室，这么说吧，没有不挂匾的地方，可见皇帝给他写了多少块匾吧。严嵩正好利用自己独成顾问这么一个有利地位，窃权专行，排斥同僚啊。世宗下的圣旨讲的话，严嵩一律是秘而不宣呢、即便是内阁的辅臣也不得而知。至于票拟之事，严嵩更是牢牢把握了。票拟啊，先给皇帝出一个草稿，看这么写行不行啊，这么判断对不对啊，这实际就代表着权力啊。皇帝那一同意，从写一遍再一盖章子，那就叫旨意了。严嵩绝不能让人参与票拟权，他自己要亲自把持，大权尽在掌握。常在皇帝身边侍奉着，严嵩就渐渐摸透了世宗的脾气了。世宗对臣下疑心很重，即便是严嵩的话他也不全听信，时不时的找来一封奏折自己独断，又常常的故意跟严嵩的意见相反，想以此来对严嵩的专权有所抑制。他哪知道啊，严嵩比他还机灵呢，很快就掌握了应付皇帝的办法。严嵩察言观色，反其道而行之啊。想排斥陷害某人吗？你就不能说这人不好了，必须在世宗跟前夸这人长处，嚯、怎么这么优秀，怎么那么招人喜欢。越这么说世宗越不信，嘉靖皇帝似乎是对严嵩这番话完全往反处理解。说着说着，严嵩稍不留神溜出一句那个人的过失，哪一点还差一点，好像无意中说这么一句，这一句话就触及了世宗的忌讳跟不满之处。既然有过失，那还不问罪吗？得判了。这就严嵩这种人的高明啊， 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人，是明夸暗扒呀。严嵩玩得很高明，通过这种手法把持住了皇帝的喜怒，从而达到了他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的目的。严嵩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你想，他出任首辅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随着岁月推移，年事渐高，但是他还是日夜侍候在西苑，毕竟老了，当年那份精神头在60多岁时候已经就算奇人了。你想，这就够怪的，好些人活到50多岁就老病而亡，他60多岁跟青壮年人一样精力焕发，天不天在这守着，谁也比不了啊。但毕竟年事不饶人，再上几岁年纪之后，有时候就难免老朽糊涂。不过他得找一帮忙呢，找外人那哪行啊，这都是大权得交给自己儿子，他让儿子严世蕃来做他的帮衬，先给儿子升官啊，让儿子做到工部左侍郎。这严世蕃也很有能耐，畅晓时务，颇通国典，对世宗的手札一眼就能看出来世宗的笔迹，而且世宗的意思他是一目了然呢。是那文章看懂了吗？不是，是世宗心里的想法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并且能揣摩着皇帝的心意，按他的想法去做奏答。尤其严世蕃经常用重金来收买世宗旁边这些进士，这个太监那个宫女他都有接触，随时掌握这皇帝的言行举措。因而每当世宗要办什么事的时候，严家父子都有准备。严嵩一看，哪找这儿子去，太精明了，就让严世蕃代为票拟办事啊。那么各部委的大臣要有什么事儿，各衙门有什么公务呢，找严嵩你来裁决呀。他总是叫东楼去裁决，东楼就是严世蕃的别号。严嵩父子趁机是招财纳贿，经常根据贿赂的多少决定官员的升迁贬谪，他们借此任用私人培植亲信，对于那些不愿意依附他们的官员，那就是一再的排斥，一再的打击。一些弹劾过严嵩的官员那就都被记了仇了，等严家父子得了势，这些人纷纷被陷害入狱，置于死地的大有人在。就当年多嘴多说那么一两句都被流放了，你想想吧，那得罪狠了的人能活得了吗？在弹劾严嵩的官员中，有一位兵部员外郎叫杨继盛啊。当年这杨大人最坚决，严嵩对他也是最恨之入骨，他就在这世宗面前搬弄是非，把杨继盛杨大人投入监狱之中啊。嘉靖34年，严嵩在世宗批准处决的案件中把杨继盛的名字添上去了，这多好，合着世宗皇帝没打算处死这杨大人。但是那圣旨那留个空，严嵩这书法很棒，极善于模仿，为了达到自己这种目的，他没短了练皇帝那字体，现在能以假乱真，把这处决名单上加了一个杨继盛，了无痕迹，天衣无缝的就处死了自己心中的政敌。杨大人死得多冤呢，这都是严嵩擅长的把戏。严嵩父子狼狈为奸，党同伐异，引起了正直官员们的愤慨，他们纷纷上书弹劾严嵩父子，一心要扳倒他们爷俩。可是这世宗皇帝偏偏不识其间，是一味宠信呐，就觉得严嵩可信，命人拆去宫中的小殿，干嘛呀？节省木料呗，拆一座不太用的小殿宇给严嵩，营造庐舍，朝夕赐御膳赐御酒，老在这盯班，你没个好住处，这么大年岁哪行啊，我吃什么你吃什么吧。哎呦，这多开恩呐！尤其是体会严嵩年纪高，特别批准允许严嵩出入进宫，可以坐小轿子，这简直 是恩宠到天了。可想严嵩在世宗嘉靖皇帝眼中那是怎样一番大红大紫啊。这朝中有昏君加权臣，那么外部周边怎能太平呢？长期以来，明朝的北部边防一直受到蒙古各部落的侵扰。英宗时候的土木之变，那是一个最典型的入侵事件。打这之后，鞑靼部时常骚扰明朝边境啊。弘治年间，鞑靼部悍然拥众入据河套筑墓啊，到这儿停着不走了，放上墓了。赶到嘉靖朝的时候，世宗天天老跟着老道那练法术，这边防也没人管了，边防力量大为削弱呀。鞑靼部趁机继续占据河套地区，不时的深入到明朝边境以内，以掠生畜啊。鞑靼占据的河套地区之所以叫河套，是因为三面临河，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在地理位置上接近明朝的一些重要边镇，出了这河套就可以攻击明朝重镇宣祖、大同、三原，震动基辅啊。要进这河套就可以攻击延绥、宁夏、固原，侵扰关中。所以河套地区对明朝的北部边防有着重要的意义。鉴于河套地理的重要性，总督三边军务的兵部侍郎叫曾显，他力主收复河套。他上书世宗啊，提出八项建议。当时被严嵩排挤出内阁的前任首辅夏言正好被召回来继续留用，严嵩退居其次。严嵩怎么交权了，他不交也不行啊，大臣联名上书做做样子也得先退下来啊，这样夏言才被重新启用。夏言正在这会儿担任首辅，就接到了曾显的上书，他十分赞同曾显的主张啊，在世宗面前大加称赞。嘉靖26年，曾显便受命率兵出塞，是袭击鞑靼，取得胜利，再次上书提出应该恢复河套，是一整套方略。夏言复出之后，严嵩一直不甘心居于夏言之下呀。转过年来，他借河套问题向世宗嘉靖又进谗言了，说现在这首辅夏言跟曾显这叫相互勾结，随随便便就在边关打仗，这叫轻开边战，是破坏国事啊，他们沽名钓誉要干什么呀？这话要是明白皇帝一听不得急了吗？那河套地区都快丢了，都归人家了，这怎么叫轻开边战呢？可这世宗啊，昏聩到极点，一听觉得严嵩说的对呀，不分是非曲直啊，再一次把夏言给罢了官，把曾显逮捕入狱了。严嵩又唆使自己的亲信咸宁侯叫裘鸾诬陷曾显犯有掩盖败绩之罪，曾经打败仗他没跟朝廷说，他自个儿掩盖了，世宗嘉靖也不调查，就传旨把曾显问斩了。这忠臣死得多冤啊。曾显一死，夏言也就知道难逃严嵩的陷害了。偏偏这时蒙古鞑靼部的可汗安达率众入侵呢，严嵩趁机激怒世宗嘉靖，看见没，陛下，安达进扰都是夏言曾显挑起边境导致的恶果呀，本来夏言都被流放了吗？世宗嘉靖闻听严嵩此言，连忙下旨把夏言由中途又给抓回来了，就在北京西市给斩首了。朝野震动啊，您别忘了这斩首的是朝廷首辅啊，打这起再也没人敢提收复河套一事了。嘉靖29年，鞑靼可汗安达率部进犯大同， 驻守大同的总兵裘栾是全无军事才能啊，面对安达的进攻，他就一招，什么招啊？花钱呢，用重金去收买安达，求他别打自己的防区，您受累绕绕得了，绕绕，您走别的地方不也能进去吗？这什么官员呢？安达收了钱，还真就答应了，引兵东去，攻占古北口，从古北口过长城，挥师直入，进逼北京啊！京师闻讯大乱呐、啊，世宗马上宣布北京戒严，下令集合军队准备作战。谁知道这令下完，军队老半天集中不起来，这多着急呀、啊！敌人是兵临城下，城里边集合不管用，怎么回事啊？俺这么一调查才知道，原先这城里只剩下四五万军兵了，这四五万人啊，有一大半是老弱病残兵，大多数在总兵提督太监家中使用着呢，在人家当奴才用的呢，这多少年不打仗，合着都改行呢，这紧要关头要把这些仆人们都纠集出来换军装，这刀枪能不能用还两说呢。再看看那武器库吧，好嘛，武器库都空了，怎么那太监们经常索取贿赂，武器库也没人看管，好些人为了行贿把那武器都卖了，按废铁的卖，大概无法顺利取出兵刃呢，要人没人，要武器没武器，这北京怎么守啊？世宗嘉靖只好命令文武大臣，你们玩命给我守住京城九门呐、啊！派人到百姓中去招募义勇吧，先招点民兵吧，然后往外发出消息，传习各镇兵马入京秦王，赶快来救驾。各镇接到秦王的诏令之后，陆续都到了北京啊。裘栾为了趁机邀功，他主动要求入园。你看这人什么叫奸臣呢？敌人来说他告人绕道，这会儿一听说秦王为了想投功，主动要求要进京城来，世宗就命这裘栾做平鲁大将军，节制各路的秦王军队，各路援兵都汇集到北京城外了。但是因为出发的特别仓促，都没带粮食，没粮食那三军得吃饭，世宗嘉靖只好下令犒赏三军呢。可是钱呢、粮啊，费用可不小啊，从哪出啊？把这户部尚书急的都直挠脑袋，户部公文转来转去，转了两三天，才给每个士兵发来几张薄饼，这都不能按顿吃，这得忍着吃，快饿晕了时候再吃一口，这怎么打仗？军队因为饥饿疲惫，是一点战斗力都没有。这时主持军务的兵部尚书丁汝奎着急啊，他去向严嵩请教啊，阁老怎么办呢？严嵩一听，若在边塞打败仗还可瞒过皇上，现在是在京城，在大家眼皮底子下吃了败仗，瞒不了天子啊，到时谁来承担过失啊？不如啊，让鞑靼抢够了自个儿离去为好啊。丁汝奎一听严嵩这话也有道理，抢够不就走吗？要真打败了，那可就没法解释了。好吧，有阁老您这句话，我这兵部尚书就好办啦。丁汝奎主抓军事啊，从严嵩这儿找着答案了，他回去传令诸将，告诉你吧，谁也不许轻举妄动。所以众将官连一个射箭的都没有，就看着蒙古鞑靼部落任意抢掠。安达汗带领他的部下在北京城郊抢了八天，抢的实在是带不动了，那马都驮不动了，一看够数了，走吧，大量人畜财物跟着蒙古大队踏尘北去啊。这会儿那位放敌人进来的裘栾不是被封为平鲁大将军吗？他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带领着兵将随后尾追呀、啊，假装追击， 没想到装的有点太像了，追得太快了，真给追上了，跟底下部署一通嚷嚷，怎么真追呀、啊？大伙一听您让我们追的呀，那追上怎么办？那打吧，不打可得行啊，跑都跑不了了。安达汗率兵迎战，把丘鸾打得大败，死伤1000多人呢、啊。人家安达汗这才大摇大摆的率兵顺着原路由古北口出塞北去。丘鸾一看没辙了，把当地老百姓抓了好几百个，一通砍杀，把脑袋系一块儿，找嘉靖皇帝报功来了。这嘉靖皇帝呀、啊，也不知道是吃这丹药吃的伤着脑子了，还怎么着，没有正常判断能力了。你看看也知道这些人他是不是敌人呢？大概血的呼啦也没忍心看，哈，大加赞赏，夸赞这平鲁大将军丘鸾呢、啊，加封他为太保。这一朝糊涂的君臣呢、啊，说糊涂都好听啊，这都什么人呢、啊？像丘鸾这样没有国格、没有人格的人，居然受了加封了，这在那时候都不算稀奇了。相反，那兵部尚书丁汝奎怎么样啊？丁汝奎就没有什么好运气了。世宗责怪这兵部尚书，看着安达带着蒙古人乘凶抢劫，你居然按兵不动，你是何意呀、啊？把他给我抓起来！丁汝奎急了，又找严嵩来了，阁老，我怎么办呢？严嵩拍着胸脯叭叭响啊，丁大人放心，有老夫在，一定不会让你受到责难。行，有阁老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丁汝奎还真相信严嵩，敢等到世宗嘉靖皇帝召见他的时候当面质问，为什么纵容敌人行凶啊，你这是何意呀、啊？这会儿这丁汝奎就拿眼看着严嵩，心想该您说话了呀。再看严嵩啊，眉毛往下一耷拉，眼皮往下一闭，上下眼皮这么一合，他不吭声，手捋虚然，就跟睡着了一样。哎，阁老，您倒是说呀！丁汝奎这会儿才想替自己申辩，谁听啊？世宗嘉靖怒火万丈啊！来呀，把这叛国之臣给我推下去！丁汝奎到这会儿才明白，哎呀，严嵩误我呀！严嵩误我。这算他临死前的觉悟吧。通过这件事儿，就能看出严嵩这人品怎么样了。他用丁汝奎的性命保证了自己的相位，合着打胜仗的都是他的手下，打败仗的都由这替罪羊给替了罪了。严嵩算保持住首辅大位，牢牢稳固了。在嘉靖29年的干支纪年，叫庚戌年，那么这一次安达入侵就被称为庚戌之变。庚戌之变过后，这鞑靼部的可汗安达算尝着甜头了，看来去一趟北京能拿来不少东西啊，每次南下都能如此收获，那我就多去几趟吧。安达可汗多次派兵侵扰明朝北部边境啊，明朝廷上下对此事大伤脑筋，大同一带、宣府一带的老百姓深受战乱之苦，是苦不可言呐、啊。就在安达越来越得意的时候，他的部落中突然发生了一桩变故。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 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礼金。

0: 这个拼图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拼图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蒙古鞑靼部落的首领安达，最近呢，可是有点闹心，怎么回事呢？跟他那孙子着急。安达有一个孙子，叫巴汗纳吉呀。这个孙儿自幼是父母早亡，谁把他带大的呢？安达的媳妇，也就这孩子的奶奶，把他拉扯成人。这一年，是爷爷奶奶给这孙子找媳妇儿，就把一个叫三娘子的女孩子许配给了他的孙子，这可是亲上加亲呢。为什么叫亲上加亲呢？因为这个三娘子，要论着，她是安达的外孙女儿。合着这爷爷把外孙女儿许配给了孙子，这本身就不可理解。那时也不讲究这些，什么优生优育啊，还没明白过来呢。这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这安达见着自己这外孙女儿了，哎呦！这不是小时候怀抱那模样，现在出落的亭亭玉立，貌似天仙呐。安达一看这外孙女三娘子如此貌美，哎，得了吧，怎么呢？甭给我孙子做这大红媒人了，他就跟了我行了。他把这三娘子据为己有，合着这老爷把外孙女娶过来了。在当时的年代，那种落后的部落中，这种事儿常有啊。他抢了孙子的未过门的媳妇，你想那孙子能干吗？当时巴汗纳吉嗷的一声就跑了，怎么跑了？打不过他的爷爷，势力不行啊。带着几个人，他跑到了大同，投奔了明朝。当时明朝镇边总督王崇古闻听大惊啊，这些年来跟那蒙古打的可够乱的，是真来投降还是假归顺？有什么军事安排呀？甭管怎么样吧，来的人不多，先妥善照顾。王崇古一面命人善意款留，把这个巴汗纳吉这一行人都安顿好了，该吃吃，该住住，该安抚安抚，一番接见。暗中，王崇古派人连忙上报朝廷，从安定边防的角度，主张应该优抚巴汗纳吉。你想，人家是家里边婚姻不幸，被爷爷挤出来的，这孙子也不容易呀，得好好善待这蒙古大汗的孙子。朝廷接到了王崇古的上奏，马上让大臣们议论议论。最后决定封这巴汗纳吉为指挥使啊。这时候安达正准备领兵去进攻吐蕃，一听说什么孙子逃跑了，归明朝了，退，连忙退兵回家呀。他约了诸部，打算大举进犯明朝边境。王崇古严令各道是严阵以待，使得安达一时无戏可乘。这时候，安达的妻子一手把这孩子拉扯大的那位奶奶实在受不了了，日夜啼哭啊，弄得这安达是一筹莫展，打吧打不过，退吧你来干嘛呢？再说吧，这孙子就纵容他随便逃到敌对面，拿他没辙，这将来回去自己这头怎么干呢？我这首领也甭当了。王崇古那是不急不火。安达是彻夜难眠，那能不闹心吗？这会儿，王崇古派人来了，派了一个精通蒙古语的下属来找安达，告诉这位鞑靼首领， 你的。

0: 子的安危，你应该放心，朝廷绝不会难为你的后代，对待你的孙子十分优厚啊。只要你把明朝叛逃的将士给我们送回来，就可以把你的孙儿换回去吗？安大一听，哦，来个大交换呐！啊，好好，我想想。他私下里也在担心呢，他担心把汗纳吉已经是不是死了，人家是用这个话来骗骗我，到时候送回来的是一个死尸啊，我给人送回去给他活人，那不就吃亏了吗？最后转天研究决定派使者先跟着到大同看一看吧。好啊，明使带着蒙古使者就奔了大同了。王成武一听，看来这安达还心真细呀，来人呐，把这把汗纳吉请到我这来。蒙古使者可在这等着呢，一看把汗纳吉身穿红袍，腰系金带，满面红光，脸盘见圆，合着在这几天还添分量了。彼此这么一见面，几番寒暄，使者连忙跪倒叩头施礼，然后您就静候佳音吧，回去报蒙古安达了。安达在这正等着信儿，抓耳挠腮呢，怎么样，见着没有啊？安达心想，别到时候这帮中原人一翻脸，再把我使者给杀了。他们有那么句话，这两国相交不斩来使吗？真就是不杀他，能见着我那孙儿吗？你说这位当爷爷的，你要这么疼孙子，你抢孙子媳妇干嘛呀？报使者归来啊，赶快你们都撤下，连忙把使者找到近前，我那孙儿怎样？大汗放心吧，我看他精神百倍啊。啊，赶快将明使请来，把明朝使者也让进来了。安达站起来是连连施礼，一躬到地呀、啊，本韩本不想用兵啊，都是你们大明朝的一些叛将在后边撺掇我，怂恿本韩多次犯边呢、啊。天子若能封我为王，让我统辖北方诸部，谁还敢再去兴兵作乱呢、啊？本韩死后，我的子孙必将袭其封职啊，到时候世世代代受中国恩惠，岂能背德？这安达表示要决心跟明朝是结盟通好啊。然后这些人名单都这儿列着了，你们拿回去吧，就把那些叛臣叛将都交给了明朝使者，派军队送回啊。王崇古这边也命人准备车马，把安达的孙子把汗纳吉也送回来了。临行前对把汗纳吉做了一番劝说呀，王崇古上书朝廷，请求朝廷答应安达的封贡要求，以使明军免于中年为边境奔命，整日就在这边防线上提心吊胆，何苦呢？如若和好，相安无事啊。而在这一段相安无事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整修战备，以备将来的变动啊，合着年年打仗都没时间修理了。当时朝廷中的一部分官员是反对跟这安达通共和好，也有一部分人按安达所说去办，终于封了安达为庶逆王，安达的弟弟也得到了封赏。从此达旦部安达首领约束各个部落不再入侵明朝边境，蒙古跟明朝双方在大同宣府一带设市贸易啊，两族人民通过交易是互通有无，安居乐业。在万历十年的时候，安达去世了，他的儿子孙子先后都继承了顺义王王位，三娘子呢又分别嫁给了他的后人。这是一种什么习俗啊？史书称之为立配三王啊，就是这位立配三王的三娘子，实际他掌握的是最主要的统治权，他继续执行跟明朝友好的政策，多次严惩 尽扰塞下的部将，加强了蒙古跟明朝的友好关系，从宣府大同到甘肃的千里防线是平安无事啊。万历十五年，明神宗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就是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啊。就在蒙古跟大明的边境稍稍平静的时候，从他们的起伏跌宕开始到平静这一段时间，中国的东南面沿海可一直没安静。明王朝不是威震四海吗？也出现了七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啊，大明朝实行的是海禁政策，严禁滨海居民以及守备将领私通海外诸国啊，只允许设在沿海的市舶司跟外国进行有很大限制的商业贸易。日本政府当时采用入贡的方式到中国交易，宁波呢是日本入境的唯一港口。在嘉靖初年，年幼的日本国王不能够控制臣下，国内那些封建主们因为有利可图，纷纷强迫这国王急于赴宴呐，争先入贡到明朝。说来进贡，实际啊就是来卖东西来。嘉靖二年正月，日本封建主大内世遭派使者宗社到中国的宁波来通贡啊。没多久呢，另一名细川氏也派来手下端佐、宋素清到宁波，彼此互争真美。他说他的好，他说他的次，一通指责呀。按照宁波市舶司的规定，外国货物运达都由市舶司验收啊，货物的验发是以贡使所带的勘合号数为系，要不呢就以你的船只入港时间的先后为准，按照这个顺序，使者能够得到宴请的接待。当时宗社所拿的是正德朝的勘合，宗社刚才咱们提的日本封建主大内世遭派来的使者呀，你说说了半天这勘合是什么呀？就是那凭证啊，出入境就靠着这勘合日期作为标准呢。不过这宗社拿的是正德朝的，正德是明武宗的年号，而比他们来的晚的另一个船队端佐宋素清拿的是弘治朝的勘合，弘治是明孝宗的年号，比正德朝啊还早。这两个证书一比，时间顺序不同，所以啊就以船队到来的先后顺序，这个最服人。为什么呢？你那个证书，因为他当时中日往来，这明朝跟日本他签订的证书也是分批分拨的，难免拿的有先后不同，按这个入港顺序这是最稳妥的。但是在第二波晚到的船队中不有一宋素清吗？这个宋素清啊原来是中国人，利用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身份，言语交流都很方便，他花重金贿赂了当时市舶司里的太监赖恩，使得他们自己这批货物先行验收。后来在宴会上，这端佐宋瑞卿又被安排在宗社之上，对此这宗社之愤愤不平啊，这些人素来凶悍，动不动拔刀仇杀，当时宗社跟这端佐俩人就是拼命。市舶太监因为是收取了宋素清的贿赂，暗中居然派人把武器给送来了，支持谁呀？当然支持花钱这方，给他端佐了。可宗社这边是人多势众，在拼杀之中端佐被杀死了，而后宗社焚烧了端佐之船，也捣毁了宁波市舶司的嘉宾堂。这不宴请的吗？我连你们这宴请这餐厅啊我都给你废了。跟着宗社抢劫了当地仓库，他追杀仓皇出逃的宋素清啊，一直追到绍兴城下，宋素清 逃往他乡避难，宗社从绍兴又折返宁波，沿途是烧杀抢掠，俘虏了明军不少将领，最后是夺船出海，潜伏于近海的岛屿上。明朝有专门预防这些海盗的指挥部门呢，所谓备窝，准备之备，倭寇之窝，就专门盯这帮人的。可是这一次，就连明朝廷的备窝都指挥刘瑾刘大人都战死在海上了，是浙中大震呢。这就是日本诸道争共引发的事件，所谓争共之役。事发后，各巡按御史向世宗皇帝报告，把这宋肃清这罪魁祸首啊逮捕处死啊。争共之役缘起于明朝的腐败官吏贪污受贿，同时呢也暴露出了明朝当时沿海军备废弛的弊端。就这么不禁打呀，但朝廷中的一些官员没有从事情的本质上去分析问题，错误的以为倭患起于世伯，主张闭关。既然这点市场交易都会引起矛盾，干脆咱们封海得了吧，实行海禁。世宗于是批准停办世伯事务，终止对日贸易。世伯司罢撤之后，日本商人就改在中国的海上跟海盗奸商勾结，从事武装走私活动啊。有一些人就加入到了侵扰杀掠的行列之中啊，异常猖獗，由此沿海倭寇之乱愈发严重，明代的边疆就开始沸腾了。在传统的边疆祸患里，有北鲁南倭之说呀，这是两大威胁。北鲁咱们提过，那就是北方蒙古势力，南倭就指着这东南沿海的倭寇。倭寇之乱早在元朝末期明朝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它的出现既与当时中国国内的政局有关。你比如说吧，元朝末期群雄争长的局面削弱了海防势力，另外呢也跟日本国内的形势密切相关。公元十四世纪初啊，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日本也分裂，那还新鲜吗？他们一进入南北朝纷争的时候，是藩侯割据，战乱不息呀。战败的武士浪人就流窜到了我国沿海地区走私抢劫，从事海盗活动。因为日本古时候又叫倭奴国，所以被称为倭寇。明嘉靖以后，日本陷入战火纷飞的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的支持下，日本的一些军人盗贼跟明朝当时东南一带的奸商土豪海盗相勾结，在沿海地区进行烧杀抢掠。这时候所谓的倭寇已不仅是日本人了，中国的商船海盗也是其中的一大部分。倭寇之患之所以在嘉靖年间加重，主要是由于当时奸臣当道，朝政腐败，无暇顾及海防这一点造成的。闽浙海防是日渐削弱，战船哨船实存一二啊。你看那仓库那造价表上名单上列着全着呢，实际一考察没多少了，兵力也严重不足，武器更别提了，仓库都空了。另一方面，浙江福建地处沿海，长期以来这商民有出海贸易的习惯呢。明朝实施海禁之后，这就妨碍了商民的生计，渔民不能出去打鱼了，吃什么呀？所以他们开始走私贸易。这样一来，规模是越来越大呀。到嘉靖中期，有巨商李光头、许栋这些人在沿海豪族的庇护下，长期占据了宁波双屿啊。宁波双屿是什么地方啊？这双屿位于宁波府对面的海上，离舟山城 东南一百里是明代浙江沿海地区的海外交通中心。据说头人李光头、许栋他们跟日商曾经多次交易，不过经常欠债，日商找的比较闲，他不给就跑，李光头怂恿地方官兵去围捕，事先呢又通知日商，以此作为赖账的交换条件。你看他们来抓你，我给你告信了吧。日本人拿这李光头也没辙，又感谢他吧，又知道他每次交易都骗我们日本人的钱，久而久之日本人就恨上了，你能占着海岛我们就不能占吗？日本人也盘踞海岛，后来在利益的争夺中，他们跟这李光头这帮人又和好了，勾结到一处，危害百姓呗，只要不亏本谁钱不拿呀，是四处劫掠。恰在此时，明朝廷派来了一个大臣叫朱纨，治理浙江，负责治理浙江福建的海防军务，解决日益严重的倭寇问题。这朱纨字叫子纯，是常州人，常州就是现在江苏苏州啊。他是正德十六年的进士，历任过景州知州、南京刑部员外郎、四川兵备副使、广东左布政使，一直到嘉靖二十五年以右副都督御史巡抚过南赣，这些年是越来干得越好。这一次朝廷把难题甩给朱纨了，朱纨上任之后首先奏请，希望能够革除渡船、研制宝甲、搜捕通倭奸民呢、谁跟他们联系的他们先抓呀。福建浙江这一带沿海居民都是靠海为生，所以他们攻击朱纨，朱纨对此不予理会，亲自率领部队平定了富鼎山一伙倭寇，取得了平倭战争第一回合的胜利。嘉靖二十七年四月，朱纨派自己的部下都司户卢堂跟他的副手卫一公进攻双屿，李光头不在那儿吗？先清除外围倭寇吧，接着又部署兵船包围双屿，断绝岛内外一切交通。起初啊，岛上的倭寇是坚壁不动，一直到晚上趁海雾弥月才倾巢而出，打算逃跑。这会儿守候多时的官兵早就等不得了，他们奋勇加攻，是大获全胜，俘获日本贡使还有一大批奸商。卢堂在九山洋捉拿了海盗商人头目许栋，但是他的同伙李光头没找着，还有一叫王直的也逃跑了。战斗结束之后，朱纨本打算在双屿驻兵立营长期戍守，但是有很多人反对，被迫无奈，朱纨只能放弃驻守计划，停泊在南极乔门、青山、下巴珠岛一带。他要在这里怎样继续治理倭寇呢？这可是一道难题。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才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20: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1: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
8: 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9: 故事里的歌，
12: 养儿防老，只是自古婆媳便是多矛盾，无法相容。父亲的死，阿浩觉得是自己没有将他接在身边照顾的责任，所以面对在世的老母亲，他说什么也不能再一次的遗憾，定要接他走，搬家。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搬家，不能让妈一个人待在老家了。媳妇儿这两天一直在后悔、自责，她应该也是想通了，只有这样了，把妈接回城里住。阿浩这样想着，加快了收拾行李的速度。天不早了，你带着孩子们走吧，把你爸的骨灰留在家里陪我，我就不孤单了。阿浩妈本想劝慰儿子一番，没想到自己刚说了一句就说不下去了。本来这是一个幸福和睦的一家，阿浩是家里的老大，也是唯一的儿子。他自小勤奋懂事，高考失利后，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他主动提出外出闯荡。他走南闯北，打工经商，什么活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吃。三五年下来，就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有了些本事的时候，在好心人的说和下，找到了一个城里的媳妇儿。阿浩高兴，父母脸上也有光，感觉在村里人面前说话，腰杆儿也直了些。可是好景不长，渐渐的，阿浩发现，每当乡下的父母来到这里时，媳妇儿的脸色就不对劲儿了，好像那时自己总做错什么事儿似的，无缘无故的就被呛巴一顿。阿浩妈看在眼里，心疼儿子，就不说。但习惯了靠自己的体力生存的乡下人，也习惯了挺直腰板做人。渐渐的，父母来的时候少了，他们想孙子的时候就像走亲戚一样，一日之内来去不停。眨眼成家十六七年了，女儿上了初中，小儿子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阿浩就想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住，一来可以看门接送儿子上学，二来父母也是花甲之年的人了，住在身边心里也踏实。可媳妇儿说，女儿我带，儿子你带，二老在乡下清闲惯了，现在老了，别给他们找麻烦了，还是让他们在乡下歇着吧。阿浩能听懂这话的意思，想了想，居家过日子和睦最重要，如果大家在一起心里不舒服，吃肉也长不胖的，哎，算了吧。然而父母是闲不住的，种地是一日不如一日有力气了，不甘心吃闲饭的父亲就赶时髦外出打工，于是想方设法让在广州打工的女儿为自己找了一份工作，给某公司当保洁员。虽说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但乡下人干活是从不惜力气的，父亲干起保洁工作总觉得比地里活轻得多，于是他就不停地干，里里外外，领导交代的没交代的，属于自己范围的不属于自己范围的，他都干，直干的老板偷着乐。然而父亲的身子本来就不是铁打的，何况他真的老了，他终于倒下了，而且再也没有起来，他把他的余生奉献给了城市。

父亲得的是脑淤血，送到医院不到一天就不行了。阿浩想起这事儿，心里就一阵阵的揪着痛。如果在老家，父亲一定能抢救过来的。父亲头晕手麻，胳膊不听使唤，这些症状早就呈现出来了。大妹给石浩打过电话的，阿浩一直劝父亲去医院，父亲说没事儿，这点小问题不算什么，我铁石着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父亲嫌大城市里医药费太贵，动不动就得一堆钱。那天当大妹去厂里上班，等她回来时发现父亲晕倒在地，叫出租车，司机不拉，等120赶到来接，已浪费掉了宝贵的2个小时，父亲是被耽误死的。如果让父亲住在自己家里，就会有母亲照应，就能及时发现，如果不让他出去打工，也不至于客死他乡，连尸骨都运不回来。这是我的不孝啊。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当阿浩怀着悲痛的心情奔赴到千里之外，见着父亲的尸体时，他真想使劲儿把他摇醒，哪怕再喂他一口饭，再给他捶一次背，再痛痛快快地喊一声爸。然而尽管他哭得昏天黑地，父亲却永远也睁不开眼睛了。躺着的父亲身材瘦小，眼窝深陷，他瘦得像一把木柴。父亲整日辛苦挣钱，自己却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儿女们都懂事，没人向他要，他也没想过给谁花，一分一分的都攒着，他自己更是一分也不动。阿浩常见父亲穿着那件膝盖上裂了嘴、裤腿翻卷着向上折叠的裤子，鞋子是有时候能露出脚趾头的。他也为父亲买过几次，但父亲认为上帝干活穿着光鲜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被他骂一顿之后就永远藏起来不穿。你省着钱准备干啥呢？阿浩在这样大发脾气时，父亲只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就拿起铁锹干活去了。干啥呢？等他动不动时，他不想只靠谁，他又能只靠谁？儿子小时，父亲是他们的山，不管遇到什么都能为他们遮挡。父亲老实，谁又是他们可以完全依赖的无坚不摧的山呢？不会央谁，不会求谁，靠自己活着，活得有个性，活得有尊严，谁的眼角屎也咽不下，这就是好强而又倔强的父亲。阿浩从父亲复杂而幽怨的眼神里读出了畏惧，他不敢再嚷，也不敢再想了。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现在，父亲躺下了，除了一身旧衣，他什么也带不走了。他将要在千里之外的陌生之地，被残忍地推进火炉，化为一杯白灰。没有追悼会，只有几个亲人围着流泪。他所最后战斗过的地方，只愿多拿出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一个月，900块钱呢。阿浩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价值的轻薄，而这一点却印证在了老父亲身上。阿浩不会唱歌，但他喜欢听歌。他曾被崔京浩的父亲感动得流泪，那一刻看着静静地躺着被推进火化间的父亲，阿浩渐渐地就觉得母亲妹妹的哭声就像是那首歌，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都说养儿能防老，可

歌声一句一句敲击着阿浩最脆弱的那根神经，他真想把父亲从火炉里夺回来，可他瘫倒了。后来父亲怎样就被装进了一只小小的匣子里，他都记不清了。再后来，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老家，按乡里的习俗入土安葬，前前后后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像一个木头人任人摆布。他只记得很多亲戚朋友单位同事来来往往，鞭炮声响了一茬又一茬。他只记得自己戴着厚厚的孝帽子，腰里腿上被麻绳缠了又缠，伴着哀乐，听着司仪的指挥，哭迎、下跪、磕头、哭诵，循环往复。三天已过，一期迎来，设宴答谢所有前来吊唁的亲朋。这样之后，家里渐渐的静了。阿浩再想起父亲时，却发现老家的小屋里只有一个颤颤弱弱的老母亲，眼神里没有定向。哥，我们得走了，妈怎么办？要不接我们家去吧。二妹妹这样说，大妹不吭声，眼里满是惬意。这一段日子她一直愧疚，好像父亲的死是他的责任。阿浩不会这样想，要不是自己，唉，最愧疚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自己。闺女们出了门是人家的人了，不能什么事都还只靠着他们，他们又有新的父母需要伺候。阿浩忽然又听到了那支歌，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儿山高水远他乡走。都说养儿能防老，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后悔死也换不来弥补的机会，不能再错过了，不能了。现在自己是家里的主心骨，是顶梁柱，父亲不在了，自己应该把母亲心里的那片天撑起来，不能让它塌了。你们都放心走吧，我们这就搬家，妈以后由我和你嫂子照顾。阿浩说完这句话，忽然觉得心里轻松多了，好像多天来下跪磕头弄得将要蜷曲的身子终于舒展开来似的。他长长地舒了口气，露出了难得的微笑。那嫂子，妹妹的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阿浩知道他想说什么，手一挥很潇洒地说，放心，你嫂子爱我，不会让我伤心的，况且她本来就很善良，只是和妈合不来。妈以前脾气也不好，这两天你嫂子一直在问妈的事呢。阿浩这样说着，就拨通了电话，叫来朋友的小车，催促妈快点收拾。我不想去，我走了家怎么办？我还能动，平时看着几亩地，农忙的时候你们就回来帮帮我，况且政府现在还有各种补贴。妈，你别说了。阿浩忽然想暴怒，感觉内心的憋屈像久困在闸门里的洪水一样，一旦开闸就要咆哮奔流，他真想发泄。然而当他抬眼看到妈那张憔悴瘦弱的脸时，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轻轻地上前抱了抱可怜兮兮的老妈，别说了，妈，听我的好吗？
不知是被儿子的突然发作吓着了，还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阿浩妈不再争，乖乖地点了点头，开始翻他的枕头。车装好的时候，天色已经擦黑了，一股凉爽的风吹来，阿浩觉得格外宜人。他紧紧地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倚坐在妈的身边。汽车缓缓地向城里开去，司机开始播放歌曲。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1、2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回首已然逝去的17个岁月，曾经幸福的、遗憾的，这一路风景，边走边忘。唯独那个你，始终占据我心中最难以启齿的伤。都说爱情可以跨越年龄，跨越种族，跨越国度，可为何却跨不过这小小的网络？都说网络上也有真实情感，可为何结局都不曾圆满？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Every time, every night, I do wanna sing a

认识你是在七月份的夏天，我是个网瘾极大的女子，每天都趴在电脑桌上看郭敬明的悲伤小说，玩网络走红的劲舞团。才刚11点，外面的天已经漆黑了，我照旧窝在椅子上游戏，玩了3个小时，有些头晕了，于是关掉劲舞团，打开 QQ， 有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留言，好像是关于一个家族的，叫 Fate 命运家族。想起来我玩 QQ 这么久还真没有加过家族呢，也许是好奇吧，我申请了加入 Fate。 他们的自动审核系统很先进，由于我是黄钻，所以很顺利的进入，然后被分到了 Fate 命运家族的25群。群里好像在吵架，不知道为什么吵得很凶，我屏蔽了。我一向讨厌没有素质的人，尤其是女子，不得不说的，你真的很细心。我是个新人，在25群里我是个新人，不认识任何人，也不曾说过一句话，是你第一个在群里欢迎我，带动了所有的 Fate 的朋友。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你网名叫晨曦，而我很简单的一个字，七。我是个冷漠的人，又或许该说我是理性的，其实网络我懂，很虚假的东西，网恋也同样不可以当真。一个人的生活总是有些寂寞的，安静的让人乏味，百般无聊。我在25群这个黄钻贵族空间里拼夫了，也许是出于好奇吧，好多好多的人来应聘，包括你晨曦，你对我很好。

真的很好。我无所事事，整日都腻在网络上，而你也总是安静地陪着我，陪我在25群里说笑，陪我去刷空间，做着无聊的事。那时你20岁，而我只有17岁。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们网恋了，疯狂的热恋，谈论着工作，谈论着未来，仿佛真的可以在一起一辈子那么久。我们有着一对很甜蜜的网名，你叫 Fate 藤七，我叫 Fate 念希，终究抵不过你的柔情似水。我承认我是真的喜欢你了，通过这个虚假的网络，我对你动了真实的感情。你很喜欢摄影，说以后还要当个摄影师呢，还要为我们拍下幸福的每一刻。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会很矫情地问你爱不爱我，会不会喜欢上别的女孩子，你总是发过来一个拥抱的表情，然后温柔地回答，七，不要怀疑我，我要跟你在一起是一辈子的。那时候我哭得一塌糊涂，你总是包容我的任性和小脾气，在你面前你总像个被宠坏的小孩。我还记得七夕节那天是我们第一次通电话，看到你的来电我兴奋地接起，喂，你好。我不好，七，我想你了。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声音吧，东北口音，很好听的声音。你告诉我你要换工作了，要去青岛继续摄影了。我浅笑说好。你真的离开了你的家乡，换了新的工作，也许是因为忙，也许是因为还不稳定，我们的联系竟然就此中断了。你停机了， QQ 也不再上线，我慌了。

20多天了，你消失了这么长时间。这段时间我开始不再看小说，不再游戏，而是静静地看着你的头像。我期待它会忽然亮起来。来电话了，一个陌生的没有归属地的号码。我接起，喂，你好，起，我是晨曦，对不起，这么久才和你联系，我好想你。听到你熟悉的声音，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20多天，我每每接电话的时候都期盼是这一刻，幸福总是来得太突然。我们又继续热恋，比之前更疯狂的热恋，正如失去过才懂得珍惜一样，我们彼此珍惜，即使不能见面。我相信终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站在一起，十指相扣，然后永不分离。就如其他网恋的情侣一样，我们打开了视频，看到你的那一刻我很震惊。晨曦，你很帅，真的真的很帅。你还是那样的温柔，我不知道你看到我会不会失望，因为我知道我并不算美女，最多只能称之为可爱而已。我开始慌乱，怕你会因为失望而再次消失。或许你猜到了我的心里，你温柔一笑，然后发过来一个表情，一句话，宝宝，你是我心中最漂亮的。回得了过去，却回不了当初了。那次视频之后，你总是很忙， QQ 在线却不理我，发信息开始不回，也不给我打电话了。我笑着安慰自己，七，你要乖哦，晨曦很忙的，他在为我们将来努力哦。我开始不喜欢游戏了，开始喜欢安静地看幸福的小说了。我一直都以为我们会像小说里的爱情一样会相聚。

的出现是那么的令我措手不及。那一天有个女孩加了我，然后她告诉我她是你的同事，她叫晴儿，她只有16岁，她长得并不漂亮，只算可爱而已。她与你一样温柔，她喜欢安静地叫我七姐姐。也许这就是第六感，我觉得哪里不对。果然她的名字与你现在的网名是那么的相称，大大大宝贝与小小小笨蛋。啊，那一瞬间我笑得如此虚伪，原来如此，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你在跟我开玩笑。抱着最后的希望，我问你，七，你真的要知道吗？我们在交往。这个事实就这样赤裸裸地袒露在我眼前，我没有哭，没有闹，只是安静地问你，晨曦，那我呢？我该怎么办？对不起，七，我们的距离太远了，根本不可能。后面你找的所有借口我都没有看清楚，不爱就是不爱了，何必找这么多理由？我把你还有那个温暖的女孩子从我的生活之中删除了，删除了所有关于你的东西，唯独删除不了回忆。我那么爱你，你那么爱她。她叫晴儿，可爱、单纯、善良的女孩子，这些词都是从你口中说出来的。她一直都亲切地叫我七姐姐，而我冷漠、孤单，怎么会有人愿意为我停留？打开 QQ， 对于你如此软弱，这是昔日专属你的分组，如今再没有任何人，空荡荡的。习惯了不再做疯疯癫癫的女子，现在的七很安静，很乖，静静地看着 QQ 里的人上线下线。我开始沉迷于回忆，关于你的回忆，是 Fit 这个黄钻贵族空间让我们相遇。我至今仍是黄钻，仍然在固执地坚守着什么。我多么想与你共赴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纵使流浪，纵使坎坷，纵使流离，只要有你在身边，我都依旧幸福，温暖向阳。夏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6: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6: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6: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插曲剪不断，那是由刘志远作词，蔡凡飞作曲，那陈秀男担任制品作人，歌手呢这个是金文琪惊喜演唱。辗转泥轮只为寻他，细数多少春秋冬夏，哪怕万劫终不复，相随沦落在天涯。剪不断的旋律与歌词相得益彰，那他的演唱更是为歌曲的整体呈现增添了不可忽视的亮色，用极具可塑性的女声激进完美的将歌曲诠释的破碎感十足，夜寒留不住温暖，执念剪不断孤单，万事皆命运，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剪不断。

有一种爱是你在，我就不怕伤害，有一种痛叫离开，往后无人安排。有一种人到后来，影子学他温柔假装陪伴我，从开始到现在。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有一种爱是你在》。

预谋，他有着紫罗兰般的神秘高贵的气质，他散发着罂粟花般迷人诱惑的味道。他的歌曲新鲜而热辣，他的声音魅惑而动听，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深邃无比，让人深陷其中，奔放热烈，令人沸腾。许佳慧《魅惑小天后》最新音乐专辑完美呈现，火爆的红歌《预谋》精心制作，魅惑你的耳朵。一起来收听这一首《预谋》吧。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四斤高丽甜蜜寄语，清凉一整个盛夏。一次呈现俏皮的四斤高丽，昔日的彩铃女王变成可爱清甜温柔女生，欢乐嬉闹嘉年华，糖果飞船的魔力白马王子在招手。那模仿爱情里的甜味酸甜，四斤高丽用歌声大声唱出夏日爱恋宣言。四斤高丽夏日全新的清甜主打香草冰淇淋上线。那他的音乐呢，一直都在持续打动听众。全新夏日单曲曲风轻快，衬托出四斤高丽独特声音的轻盈与跃动。他觉得自己的个性很像歌词中创作的薰衣草庄园浪漫，爱恋香草冰淇淋，爱情观一切如梦想般美好，充满盛夏甜蜜的气氛。不同的曲风感受不同的四斤高丽，给听众带来十足的新鲜感。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最后的母爱。大牛在城里打工，不慎啊摔伤了腿，落下了残疾。他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再加上已经好几年没回过家了，心里就萌发了回老家看看母亲的念头。

子，你这腿是怎么了？你怎么瘦成这样？大牛心里一酸，不由得放声痛哭，把自己摔伤腿的事儿说了一遍。母亲心痛地看着大牛说，孩子啊，妈这病反正看不好，咱明天就出院回家吧，趁我还能动弹，给你做几天饭，好好养养你的身子。大牛犟不过母亲，只好让他出了院，骑自行车载他回家。快到村头的时候，大牛看见路边有一处新坟，他随口问了一声，这是谁的坟呀？母亲说，这是我们村那老李家的坟，死了有两个月了，埋他的时候可……母亲说到这里突然不说了。大牛想，可能是这个话题引起了母亲的忧伤，在心里直骂自己混蛋。

很快，母子二人回到了家中。母亲不顾绝症在身，坚持把屋子打扫了一遍，又给墙壁上的旧挂钟上紧了发条，家里顿时有了温馨的气息。可没过几天，母亲的病就急速恶化，很快就吃不进一点东西了。这天，母亲把大牛叫到床头间，那问孩子：“孩子，咱家东边责任田里的那个窝棚，你还记得吗？”大牛点点头说：“记得，那是爹生前看瓜搭的。”母亲说：“你爹为人木大，我跟他过了几十年，他跟我说的话不超过一箩筐。”妈这身子啊，眼看就不行了，妈想去窝棚那里看看，和你爹说说话。大牛听了，红着眼把母亲搀扶到那间破旧的窝棚里。母亲躺在地上的干草上说：“大牛，你爹当年最爱吃我烙的葱油饼，你回家把油壶拿来，再带点面和水，还有那个小煤球炉子、小铁锅以及和面的盆子都拿来，我想再给你爹烙几张葱油饼。”

大牛知道这是母亲最后的愿望了，他来回跑了两趟，把母亲要的东西都拿了过来。母亲挣扎着身子烙葱花饼，那烙好一张，让大牛先尝尝。大牛含泪咬了一口，母亲说：“好吃吗？”大牛说：“好吃。”母亲笑了说：“后山，你大姑也爱吃这葱油饼，锅里这一张也烙好了，你给你大姑送去吧。”让他也尝尝，这些日子多亏了他跑前跑后照应我。大牛不忍心离开母亲，但又不想让母亲的愿望落空，只好带着葱油饼往大姑家走去。到了大姑家，大牛把母亲病情危重的消息告诉了大姑。大姑急忙和大牛一同回去，刚走到半路，大姑突然停住脚步，指着前方说：“快看，那边是不是正在冒烟？”大牛定睛一看，不由得惊叫一声：“糟糕，好像是窝棚的位置在冒烟！”两人急忙地往冒烟的地方跑去。山路崎岖，等他们赶到时，窝棚已经烧成了灰烬。闻讯赶来的邻居和警察把大牛母亲的尸体从灰烬里扒了出来，可惜已经烧焦了，场面十分凄惨。好端端的窝棚怎么会失火呢？警察仔细勘察了现场，认定大牛母亲是把油壶里的油浇在身上后，躲在窝棚里的干草上点了火自焚。至于自焚的原因，警察推测，可能是他不堪。

他忍受病痛的折磨，才寻了短见。大牛悲痛之余，总觉得母亲的自杀有点不对劲儿。母亲一向乐观，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痛苦惨烈的自焚方式呢？他苦思冥想，也找不出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人死不能复生，他只好和大姑张罗着给母亲办丧事。村里一向民风淳朴，谁家有了婚丧嫁娶的大事儿，乡亲们都会不请自到前来帮忙。不料到了出殡的日子，零零散散的竟然来了十来个中老年的男人，显得冷冷清清。张二叔佝偻着腰点了一下人数，说再等下去也就这些人了。大牛啊，这几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咱村里就剩这点老弱男丁了，没几个壮劳力，恐怕抬不动这棺材。那埋老李家时，三个村子才凑起了两班的抬棺手，我看你也得去请别的村里请些人来。原来当地有风俗，丧事如需请外村人帮忙，必须丧家亲自上门磕头，一不能打电话，二不能让别人代劳。但山区交通不便，到邻村得在崎岖山路上走大半天，大牛的腿脚又不方便，要是请满抬棺手，这得花多长时间呀？这时李大爷说话了：张老头，你就别为难大牛了，你说的问题我也考虑过，但这一回大家不用为抬不动棺材而发愁，这里面嫂子的身体啊都烧焦了，肯定没有老李的棺材重，咱们老哥几个分两班咬咬牙就可以了。听到这里，大牛感激地看了一眼李大爷。本来按照村里的风俗，出殡时丧家的长子得先抬起棺材的一角递给帮忙的人，可大牛这几天累的是伤腿隐隐作痛，正担心自己无法把棺材抬起来呢，经李大爷这么一提醒，大牛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到了快出殡的时候，大牛往家里的挂钟上扫了一眼，透过钟摆前的玻璃，他隐约看见里面有一张纸。大牛好奇地打开钟门，拿出纸一看，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妈不会成为你的负担。上面的日期正是母亲在窝棚里自焚的那一天。顿时大牛一切都明白了，母亲肯定是自知来日不多，怜惜他腿上有伤，怕他抬不动棺材，也怕他为四处磕头请抬棺手而犯难，就想法子把自己给火化了。母亲的选择无疑是减轻棺材重量的最好办法，怪不得那天经过老李坟墓的时候母亲欲言又止。现在看来，从那时起母亲心里就有了自焚的念头。出殡了，李大爷长长的吆喝了一声，八个抬棺手一齐弯下腰来，把手搭在了棺材上。此时大牛已是泪流满面，他大叫了一声妈，猛地一挺腰板，没用多大力气就把棺材的一角先抬了起来。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歌手小阿峰歌词的新歌是《看云开》。在生活的漫长旅程中，我们常常感到疲惫与迷茫，努力却似乎总得不到生活的垂青，看似风生水起，实则是碌碌无为，只为熬过了所有的苦，一定会拨云见日，往后的路都会有阳光的保护，星光的照顾，经历过风雨就会遇见彩虹。一起来收听这一首《看云开》。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

0: 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4: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总而言之，这三个问题下来，袁督师就傻了。对于袁督师的沉默，崇祯更为愤怒，他当即命令满贵脱下衣服展示伤疤。其实袁崇焕是比较莫名其妙的，说的好好的，你脱衣服干嘛呀？啊，又不是我打的，关我屁事。但崇祯就不这么想，袁崇焕不出声，他就当是沉默了，随即下令脱去袁崇焕的官服，是投入大牢。这是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很惊讶的举动。虽然有些人已经知道崇祯今天要整袁崇焕，但万万没有想到这哥们竟然玩大了，当场就把人给拿下。更重要的是，袁崇焕手握兵权，是城外明军的总指挥，敌人还在城外呢，你把他办了，谁来指挥？所以内阁大学士

0: 彭吉命户部尚书毕子言马上提出反对，说了一堆话，大致意思是敌人还在，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但崇祯实在是个四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人物，老子抓了就不放。袁崇焕军由祖大寿率领，明军总指挥由满贵担任，就这么定了。现在你应该明白啊，为什么两次平台召见除袁崇焕外还要叫上满贵、黑云龙和祖大寿。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只要他在场就不怕袁军哗变，而满贵是袁崇焕的死敌，抓了袁崇焕可以马上接班，如此心机令人胆寒呐。纵观崇祯的表现，断言如下：但凡说他蠢的真蠢，但这个滴水不漏的安排还是漏水。袁崇焕被抓的时候，祖大寿看上去并不吃惊，他没有大声喧哗，也没有高调抗议，甚至连句话都没说。毕竟抓了袁崇焕后，崇祯就马上发了话，此事与其他人无关，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但史书依然记下了他的反常举动，发抖、出门的时候迈错步等等。对于这一迹象，大家都认为很正常，领导被抓了抖几抖没什么。只有一个人发现了其中的玄妙，这个人叫于大成，时任兵部指方四郎中。祖大寿刚走，他就找到了兵部尚书梁廷栋，对他说，敌人兵临城下，这辽军若无主帅，必有大乱呐。梁廷栋毫不在意，哈哈，有祖大寿在，断不至此。于大成往前探了探身，哦，不不，作乱者必是此人。梁廷栋没搭理于大成，回头进了内阁。在梁部长看来啊，于大成说了个笑话，于是他就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同在内阁里的大学士周延儒。这个笑话讲给一般人听啊，也就是笑一笑，但周的学士不是一般人。周延儒字玉生，常州人，万历41年进士。周延儒同志的名气是很大的，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翻明史的时候，曾专门去翻他的列传，没有翻到，后几经查找才发现呢，这位仁兄被列入了特别列传奸臣传。奸臣与否不好说，奸是肯定的。那么此人呢，天资聪明，所谓万历41年进士，那是谦虚的说法，事实上他是那年的状元，不但考试第一，连面试也第一。听到这句话，嗅觉敏锐的周延儒立即起身问道，哎，于大成在哪里？于大成找来了，他接着问，你认为祖大寿会反吗？于大成回答，必反。几天？
1: 3天之内。
0: 周延儒立即指示梁廷栋密切注意辽军动向，异常立刻报告。第一天12月2日无事，第二天12月3日无事，第三天呢12月4日出事。祖大寿未经指示，于当日凌晨率领辽军撤离北京，他没有投敌，临走时留下话说要回宁远。回宁远也就是反了。皇帝十分震惊，关铁骑是精锐主力，敌人还在，要都跑了，摊子怎么收拾？周延儒很震惊，他立即叫来了于大成，带他去见皇帝谈话。皇帝问，祖大寿率军出走怎么办呢？于大成回答道，
1: 袁崇焕被抓，
0: 祖大寿心中畏惧，不会投敌。皇帝再问，那

0: 怎么让他回来呢？
1: 只有一件东西就能把他拉回来。
0: 这件东西就是袁崇焕的手谕。好办，马上派人去牢里找袁都师写信。袁都师不写，可以理解啊，被人当场把官服收了，关进了号子，有意见难免。加上袁都师本非善男信女，任你说就不写，急眼了。内阁大学士外加六部尚书搞了个探监团，全跑到监狱去，轮流劝说，口水乱飞，袁都师还是不肯，还说出了不肯的理由。我不是不写，只是写了没用。祖大寿听我的话，是因为我是都师，谢我已入狱，他必定不肯就范。这话糊弄崇祯还行，于大成是懂业务的。什么？你是都师，他才听你的话？那崇祯还是皇上呢，他不也跑了吗？但这话说破就没意思了，所以于大成同志换了个讲法，先捧了捧袁崇焕，然后从民族大义方面对袁崇焕进行了深刻的教育。说到最后，袁崇焕欣然拍板，马上就写。拿到信后，崇祯即刻派人没日没夜的去追，但祖大寿实在跑得太快，追上的时候啊，人都到了锦州。事实证明，袁都师就算改行去卖油条，说话也是管用的。祖大寿看见书信，就当即大哭失声，二话不说就带领部队回了北京。时局暂时稳定，一天后再度逆转。12月17日，皇太极再度发起攻击，这次他选择的目标是永定门，估计是转了一圈没抢到多少，实在的玩啊，所以皇太极决定玩一把大的，他集结了所有的兵力猛攻永定门。明军于城下列阵，由满桂指挥，总兵力约4万，迎战后金。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古代游牧民族在玩命方面有优越性。经过整日激战，明军付出重大伤亡，主将满桂战死，但后金军也损失惨重，未能攻破城门，全军撤退。4年前寂寂无名的四品文官袁崇焕，站在那座叫宁远的孤城里，面对着只知道攒钱的满桂，当过逃兵的赵帅教，消极怠工的祖大寿，说：“独卧孤城，以当卢儿。”在绝境之中，他们始终相信，坚定的信念必将战胜强大的敌人。之后，他们战胜了努尔哈赤，战胜了皇太极，再之后是反目、排挤、阵亡、定罪、叛逃。赵帅教死，袁崇焕坐牢了，满桂指认袁崇焕后也死了，祖大寿终将走上那条不归之路。共患难者不可共安乐，世上的事情大致都是如此吧。永定门之战后啊，一直没捞到硬货的皇太极呢，终于退兵了，不是真退，他派兵占据了遵化、栾城、永平、迁安，并指派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镇守，以此为据点，等待时机再次发动进攻。这个战局已经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啊！虽然外地勤王的军队已达20多万，鉴于满桂这样的猛人也战死了，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朝廷跟关外已基本失去联系，辽东如何，山海关如何，鬼才知道。京城人心惶惶，形势极度危险。然后真正的拯救者出现了。半个月前，草民孙承宗受召进入京城，皇帝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学士，这是上级对你的信任。”然后皇帝又说：“既然你是孙大学士，现在出发去通州，敌人马上到。”对于这种平时不待见、临时拉来背锅的欠揍行为，孙承宗没有多说什么。在他看来啊，这是义务。但要说上级一点不支持也不对。孙草民进京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人， 他去通州迎敌的时候，朝廷还是给了孙大学士一些人，一些人的数量是27个。孙大学士就带着27个人从京城冲了出来，前往通州。当时的通州啊，已经是前线了，后金军到处劫掠，杀人放火，兼干车匪路霸。孙大学士路上就干了好几仗，还死了5个人。到达通州的时候只剩下22个。这个通州是有兵的，但不到1万人，且人心惶惶。总兵杨国栋本来打算跑路了，孙承宗把他拉住，愣薅到城楼巡视一周，说明白不走，才把大家稳住。通州稳定后，作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开始协调各路军队组织作战。以级别而言呢，孙大学士是总指挥，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啥也不是。且不说其他地区的秦王军，就连嫡系袁崇焕都不听招呼。孙承宗说，你别绕来绕去，在通州布防，把人挡回去就是了，偏不听。协调来协调去，终于把皇太极协调到北京城下，然后又是噼里啪啦一阵乱打，袁督师进牢房，皇太极也没真走，占着4座城池，随时准备再来。京城附近的20多万明军也是看着人多，压根没人出头，关宁铁骑也不可靠，祖大寿都逃过了一次了，难保他不逃第二次。据说孙承宗是个水命，所以当救火队员实在再合适不过了，他先找祖大寿。祖大寿是个比较难缠的人，且向来是嚣张跋扈，除了袁崇焕谁的面子都不给，但孙承宗是例外。用今天的话说，当年的袁督师都是给他提包的，老领导的老领导就是领导的平方。孙大学士说，袁督师已经进去了，你要继续为国效力。祖大寿说，袁督师都进去了，我不知哪天也得进去，还效力个屁。孙承宗说，就是因为袁督师进去了，你才别闹腾，赶紧给皇帝写检讨，就说你要立功为袁督师赎罪。祖大寿同意了，立即给皇帝写信。这边糊弄完了，孙承宗马上再去找皇帝，说祖大寿已经认错了，希望能再给个机会继续为国效命。话刚说完，祖大寿的信就到了。这个皇帝大人非常高兴，当即回复祖大寿同志放心去干，对你的举动本人完全支持。虽然之前他也曾对袁崇焕说过这句话，但这次他做到。2年后，祖大寿在大凌河与皇太极作战，被人抓了，后来投降又放回来，崇祯问都没问，还接着用。如此铁杆就是孙承宗糊弄出来的。孙承宗搞定了祖大寿，又去找马世龙。马世龙也是辽东系将领，跟祖大寿关系很好，当时拿着袁崇焕的信去追祖大寿的既是此人。这人的性格啊，跟祖大寿很类似，极其强横，唯一的不同的是他连袁崇焕的面子都不给。此前有个兵部侍郎刘之伦带兵出去跟皇太极死磕，命令他带兵救援，结果直到刘侍郎战死，马世龙都没有来。但是孙大学士依然例外，什么关宁铁骑、关宁防线，还有这帮认人不认组织的武将，都是当年他弄出来的，能压得住阵的也只有他。但手下出去找了几天都没找到这个人，因为马世龙的部队在西边被后金军割开，没消息。但孙承宗是有办法的，他出了点钱，找了几个人当敢死队，拿着他的手书直接冲过后金防线，找到马世龙。老领导就是老领导，看到孙承宗的信，马世龙当即表示服从指挥，立即前来会师。至此啊，孙承宗终于集结了辽东系最强的2支军队，他的下一目标是击溃入侵者。皇太极退出关外， 并派重兵驻守遵化永平寺。

0: 作为后金驻关内办事处，下次来抢东西啊，也好有个照应。这种未经许可的经营行为，自然是要禁止。崇祯三年二月，孙承宗集结辽东军，发起进攻。得知孙承宗进攻的消息时，皇太极并不在意。按年份算，这一年孙承宗都68了，又精瘦，风吹都要白几白呀、啊，看着却没几天蹦头了，实在不值得在意。结果如下：第一天，孙承宗进攻栾城，一天打下来了；第二天进攻迁安，一天打下来了；第三天呢，皇太极坐不住了，他派出了援兵。带领援兵的是皇太极的大哥斯大贝勒之一的阿敏。阿敏是皇太极的哥哥，在四大贝勒里啊是很能打的，派他去显示了皇太极对孙承宗的重视。但是呢，我始终怀疑啊，这个皇太极跟阿敏是有点矛盾的，因为战斗结果实在是惨不忍睹啊。阿敏带了5000多人到了遵化，正赶上孙承宗进攻，但他刚到看了看阵势就跑路了。孙承宗并没有派兵攻城，他只是在城下摆上了所有的大炮。战斗过程十分无聊，孙承宗对炮兵的使用已经炉火纯青，几十炮打完，城墙被轰塌了。阿敏呢还算机灵，早就跑到了最后一个据点永平。如果就这么跑回去实在太不像话，所以阿敏在永平城下摆出了阵势，要跟孙承宗决战。决战的过程就不说了，直接说结果吧。因为从开战起呀、啊，胜负已无悬念，孙承宗对战场的操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大炮轰完后，骑兵再去砍，真正实现了无缝对接。阿敏久经沙场，但在孙老头面前军事技术还是个小学生水平，连一天都没撑住，白天开打，下午就跑，死伤4000余人，连他自己都负了重伤，差点就回不去了。就这样，皇太极固守的关内四城全部失守，整个过程只用5天。消息传到京城，崇祯激动了，他二话不说，立马跑到祖庙向先辈汇报，并认定从今以后就靠孙承宗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自崇祯2年11月起，皇太极率军进入关内，威胁北京，沿途烧杀抢掠，所过之处实行屠城，尸横遍野，史称锦寺之变。在这场战争中，无辜百姓被杀戮，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包括满贵在内几位总兵阵亡，袁崇焕下狱，明朝元气大伤，但一切已经过去。对于崇祯而言，明天比昨天更重要。当然，在处理明天的问题上，必须先处理昨天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袁崇焕。怎么处理袁崇焕，这是个问题。其实崇祯并不想杀袁崇焕。12月1日逮捕袁崇焕的那天，崇祯给了个说法，卸任听刊。这4个字的意思是先把职务免了，再看着办。看着办呢，也就是说可以不办。事实上，当时帮袁崇焕说话的人很多，看情形关几天呢，没准就犯了，将来说不定还能复职。但9个月后，崇祯改变了主意，他已下定决心处死袁崇焕。为什么呢？对于这一变化，许多人的解释都是源于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戏。

0: 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5: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4: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4: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儿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5: 姑娘，买2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6: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5: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7: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煌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10: 妈妈妈妈陪玩呗。
1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4: 好
16: 好
4: 好，
16: 知道了知道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5: 一件小事爱地球，
6: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

0: 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3: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去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5: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机构。

0: 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优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9: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000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3: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9: 目前，绿电直供、林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0: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1: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2: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 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四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四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3: 一方面

0: 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2: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3: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5: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6: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5: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7: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8: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3

0: 七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巴拿马队。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一次和平是否近在咫尺。
0: 特工、内工、专工全是欺骗糊弄，7.52万箱特工酒被查获，如何防范变种的营销套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4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讲述林冬梅和父亲在宁夏深耕菌草技术，科技助农的坚守与传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沙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在12号晚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市长12号称，该市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凌晨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干预赛第3名，本节赛事将决定本组别第一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南方地区昨天夜间起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已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0: 据巴基斯坦总理府消息，总理夏巴兹将率领高级别代表团于13号启程前往日内瓦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0: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伊朗媒体十二号披露的伊美十四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0: 对目前已披露的草案内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或将持续。
5: 双方共同达成的备忘录那个内容，伊朗是不是已经同意？伊朗现在也没有说，因为根据美国说法是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但是就在最近两天，伊朗还说实际上伊朗没有最后做出决定。所以关于这个内容到底批准了没有，就是内容到底伊朗最高领导人批准了没有，关于这些内容准确的全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还是很混乱的，就是伊朗和美国是各说各话。甚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即便谅解备忘录未来签署了，关于它内容的解读可能也是两个版本，就伊朗坚持自己的版本，美国坚持美国的版本。
0: 近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宣称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牛新春分析指出，协议最终签署时间仍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美伊双方的确距离签署协议更近了一步。
5: 就像媒体说的，之前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这次到底能不能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特朗普说周末就能签署，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还没有说他同意了协议。美国跟伊朗是两种说法，到底美国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伊朗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好像这次确实离签署协议比之前更近了一步，就是伊朗方面说他还没有最后批准，他还在考虑。但是呢，伊朗也有媒体说这次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能不能未来一两天签署确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亲爱的人，
7: 叔叔叔叔，来了朋友圈。
8: 来，把我蝴蝶结交给我打吧。救命！救命！
9: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0: 比分替补出场的拉林，比分变成了1-1。
11: 这是关键的问题，是普罗米斯回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0: 最终双方各进一球，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王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6: 嗯，好的。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在加拿大的开幕式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进行啊，和一天之前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类似啊，也是在文艺表演之后，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旗帜来到球场之内，围成了一个圆形。而开幕之后，这个开幕式之后的 B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加拿大队跟波黑队两队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场快节奏、高压迫的对抗，和 A 组的前两场比赛不一样啊。这个两支球队上来以后呢，都是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比赛的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节奏呢也让大家在晚上看球看得非常过瘾，并且呢两队还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加拿大队呢是快，队里的快马球员多，而且进攻当中他们。

0: 们很少去横传去回传，和很多这个追求传控的球队不太一样啊，都是一脚球就向前冲击，这样试图直接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而波黑队呢是高，这个队里锋线和后卫线上呢都有很多身高很高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这个定位球进攻更是次次都有威胁。比赛的场面当中呢，加拿大队是更加的主动，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稍微低一些，而波黑队的防守比较严密，而且是不断的通过定位球去产生自己的威胁。最终呢，两队是1-1踢平，而且两队的这个进球啊，也确实一个是高，一个是快。波黑队上半场率先是通过定位球的进攻进球，中卫中锋的头球接力之后，效力于罗马尼亚联赛克鲁日大学队的约沃卢基奇把球顶进了加拿大队的球门。下面加拿大队呢，则是依靠替补出场的，现在在英冠南普敦踢球的前锋卡尔拉林扳平了比分，这也是加拿大队史上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的头一分啊。之前的两次参赛6场比赛，他们全都输了球。而波黑队这边呢，也有一个记录啊，就是他们从这届比赛的预选赛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场，他们各项赛事已经是6连平了啊。当然，这6连平期间呢，他们也在这个这次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里边，是通过互罚点球是淘汰过意大利队的。那么待会儿呢，北京时间的明天今天上午9点，美国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啊，是这个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他们会对阵巴拉圭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这个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这个都在洛杉矶来进行。主持人，
1: 好的，邦宇。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世界杯扩军？谁将在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2: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 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一瓶原液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所谓的京总一号、所谓的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在经过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工酒。
7: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1: 近期相关部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件，不同于以往明目张胆标明的特工酒，此次查处的新变种特工酒违规营销手法更加隐蔽。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掉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工酒的名字你听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9: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8: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9: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8: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9: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 这个名字不让

0: 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1: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1: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2: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么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1: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新变种的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纵横点评，所谓特供、内供、专供全是欺骗糊弄。部分电商平台重流量轻监管，对关键词规避、暗语带货、隐蔽上架等违规行为缺乏有效审核，最终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市场，难辞其咎。
6: 平台不能只赚钱不守门，必须拿出较真的态度和技术，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及交易活动的有效审核。只要监管端高压严打，消费者提高防范，平台压实责任，那些所谓特供、内供、专供自然就无处可供。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之一。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6: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8: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9: 扣15年了，怎么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10: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9: 平整了土地的钱。
8: 李福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10: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9: 没有，那时候是国家投资项目。 投资是整掉了，人家又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均投资的这个工程业就说是贷的款租下这个还好，平均还得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10: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9: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么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8: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煌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2: 我是陈丹，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各项筹备工作。
12: 低温寡照影响作物生长，农技专家支招田间管理。
7: 胜利街道实地排查显担当，守护民安见初心。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织牢民生安全保障网，根据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统一部署，敦化市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各项筹备工作，该项惠民政策即将在敦化市正式落地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是补齐社会保障短板的重要民生制度，主要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及相关医疗护理保障，切实减轻失能家庭照护压力与经济负担。根据全省统一要求，敦化市实行属地参保原则，参保范围覆盖辖区内用人单位及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等全体参保群众，凡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将同步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范围。目前敦化市医保部门正联合多部门完善经办流程，规范服务标准，强化业务培训，全力做好制度落地前各项准备工作。

受近期持续低温寡照天气影响，全市大田作物生长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市农技推广中心专家提出针对性管理建议，指导农户科学应对不利天气。市农技推广中心专家提出，受天气影响，当前旱田作物根系发育受阻，

0: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防汛压力持续增大。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近日，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小莹深入民和社区，实地走访汛期隐患点位，现场检查并指导防汛备汛工作。高小莹重点查看了红滨街平房区的低洼易涝点、老旧房屋以及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细致排查各类潜在风险。走访中，他详细询问防汛物资储备、应急队伍建设、居民转移预案等具体情况，并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加强监测预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理，切实防患于未然。社区党委书记范成凤向高小莹汇报了社区近期防汛工作的部署与进展，并表示将严格落实督导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低洼地带和老旧房屋的巡查力度，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响应、妥善处置。此次实地督查进一步压实了防汛责任，也增强了社区工作人员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接下来，民和社区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应急值守，以扎实行动践行“人民至上、安全第一”的初心，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平稳度汛。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将开展新一轮明查暗访。
0: 2026年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
2: 国防部2026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人民网消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即将开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察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要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央广网消息，2026年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1%，其中城市下降0.1%，农村下降0.1%，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格下降0.2%，服务价格下降0.1%。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请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张晓刚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根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人民网消息，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并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超140家，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超330款，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产量1858.1万套，比上年增长16.1%。同时，全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机器人相关企业约100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跻身智能和机器人领域投资事件数达744起，融资总额735.43亿元人民币。

0: 人民网消息，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舒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工信部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违规将依法约谈下降等。
0: 卖防晒服认准三项硬指标。
1: 广西已有超40%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

央广网消息，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现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降 APP 等处置。

新华网消息，随着气温不断升高，防晒服成为不少消费者出行的必备单品。近日，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走进辖区商圈，开展防晒服专项检查。执法人员仔细查看商品是否清晰标注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安全类别、洗涤保养说明等信息。当前，市面上防晒服品类繁多，价格悬殊。针对广大消费者关心的防晒服选购问题，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有关负责人介绍，挑选防晒服要牢记三个核心要点。一、看执行标准。目前防晒服相关国家标准呢，是为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行业标准呢，是为户外防晒皮肤一。二、看防晒参数。国家标准明确合格的防紫外线产品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 UPF 值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 UVA 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通过率低于 5%， 其中 UPF 40加为基础合格标准， UPF 50加等级更高，更适合长时间在户外暴晒时使用。三、看产品标签标识。合格防晒服的品牌和水洗标会清晰标注执行标准、防晒等级、面料材质、生产企业信息以及使用保养提示。此外，防晒服经过长期穿着、反复拉伸或沾水受潮后，防晒效果那会有所下降。那合格防晒服的核心呢，成本主要在功能性防晒面料、防晒处理工艺以及国标质量检测等方面。通过国标的检测，参数达标的防晒服均可满足日常防晒需求。市面上部分防晒服存在合理溢价，主要呢体现在面料舒适度、制作工艺细节等方面。建议消费者选购时理性看待价格与品牌，结合自身使用场景按需挑选，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警惕三无产品。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自2025年11月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后，目前广西已有超40%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按照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相关安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满13周岁、未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孩，都可以免费接种免疫规划 HPV 疫苗。当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的 HPV 疫苗是国产双价 HPV 疫苗，安全性通过药监部门的充分验证。使用该疫苗接种需要2剂次，第一剂与第二剂间隔6个月，且应在12个月内完成全程接种。广西扎实推进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落地实施，卫生健康、疾控、教育等部门联同发力，持续强化科普宣传，依托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行周末接种、专场接种等便民服务。截至2026年5月底，全区适龄女孩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率为44.61%。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优质碳水也有人群禁忌。人民网消息，玉米、红薯、紫薯、山药、南瓜、燕麦、荞麦、藜麦、糙米、黑米、红豆、鹰嘴豆等全谷物、薯类、杂豆属于呢优质碳水，是健康人群、减脂人群的首选主食。其特点是富含膳食纤维，低升糖，饱腹感强，不易过量进食，平稳血糖，减少胰岛素波动，降低浮肿、长痘风险，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维持轻盈体态，营养密度高，含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滋养皮肤与毛发。但是优质碳水纤维粗，矿物质含量高，并不适合所有人长期多吃，盲目猛吃反而伤身。以下人群需严格控制摄入量。肠胃疾病，消化薄弱人群高纤维粗粮易加重肠胃负担，引发腹胀、腹痛、腹泻，加重炎症。老年人，那咀嚼能力差的人群呢，粗粮质地粗硬，难以消化，容易积食、胀气、便秘，影响营养吸收。肾功能不全的人群，杂粮，那杂豆、磷含量偏高，过量使用呢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血糖极不稳定人群，红薯、南瓜、玉米虽升糖较慢，但是仍含碳水，无节制使用呢依旧会造成血糖的升高。大病初愈、术后虚弱人群，身体机能尚未恢复，那高纤维饮食呢会阻碍营养吸收，延缓康复。长期呢吃精米、白面，初次改变饮食人群，肠胃呢无粗粮耐受度，突然大量摄入极易呢造成消化不良，需要循序渐进过渡才是。

新华网消息，关于食品安全，别被想当然误导。6月7日是世界食品安全日，新华网推出系列科普，让我们共同拆解生活中常见的饮食误区。很多人觉得开封水久放不能喝，其实密封冷藏可存放2到3天，一旦出现浑浊异味就不要再饮用。正规冷冻食品采用锁鲜技术，营养并不会大量流失。不必一味追求现采现买，日常剩菜切勿在常温下久放，超过2小时易滋生细菌，存放需及时冷藏，食用前务必彻底加热。大家也不必过度排斥食品添加剂，合规使用的产品安全可靠，零添加不等于更健康。水果发霉后毒素早已深入果肉，只切掉发霉部分仍有风险，建议直接丢弃。生食、牛奶、保健食品也各有食用讲究，分清误区，科学饮食，才能更好守护身体健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赫哲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曾经天使般的眼睛却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去选择忘记呢？忘记或许会让你好过一些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郑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12月5日。这首歌曲由一系列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情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悸动的整个屋檐，到黑色键拨动起我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